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走，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好爽。
3: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2: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3: 是的。
2: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3: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2: 好啊。
3: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2: 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3: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

0: 对萨老师说的。
1: 对他谁？
0: 萨老师。
1: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2: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什么？
1: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
3: 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4: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3: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4: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1: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0: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1: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5: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这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1: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5: 继续白话，
1: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5: 小野，走，小野，走。
6: 小野，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7: 好啊，
5: 你自由了。
1: 嘉宾已经饱和了，你来干嘛呀？
3: 这嘉宾啊，
1: 对呀、
3: 啊，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1: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3: 我是没想过。
1: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3: 今年你是怎么要修个滑雪场啊？对，
6: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5: 就在那停着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1: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3: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8: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1: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3: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1: 离你远一点。
3: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1: 连小野都不相信。
6: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
3: 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1: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0: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一些闲谈吧。啊，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3: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1: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3: 我看到你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9: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5: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1: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3: 一个饱满的胖子。
1: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3: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9: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1: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

0: 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1: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三做节目了？咋没你？
0: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2: 小三，小三，你别乱来啊！
3: 罗夫人想你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4: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5: 人生每七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零岁到七岁，八岁到十四岁，十五到二十一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二三十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的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0: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3: 对二，对二。
0: 你别跟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5: 新疆好少年，从我的二十一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6: 最珍贵的，
5: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0: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十二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7: 金山点缀。
0: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哎，
5: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0: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5: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4: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零到七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当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七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5: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0: 八到十四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十五到二十一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二十二到二十八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三十一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三十六到四十三，
5: 四十三，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0: 三十六到四十三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四十三到四十九岁，未来的七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五十到五十六，家人健康，平安。五十七到六十三，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六十四到七十，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七十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你快吧，嗯，念吧。
5: 零到七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5: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零到七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一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

0: 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五六岁的小孩，
1: 说到第几？
2: 一下就懵了。
1: 我觉得他这个会很长。
0: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七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地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
3: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0: 就随便拿吧。
1: 那拿了，
0: 反正也不知道。你拿
1: 好，4 4
3: 减掉4张。
0: 减掉是什么意思？
3: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1: 抹去。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何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2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里，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1: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0: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3: 打通，打通，
0: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0: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3: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1: 拥有挚友的挚友。
0: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3: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0: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3: 好，二
0: 五，我要舍弃五
6: 了。对，
0: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3: 你看了是吧？
7: 谢谢您，叔叔，我来。
0: 蔡
7: 碧宁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蔡碧宁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0: 哦，加上这几个，
3: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可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0: 冠军收割机，知性，
3: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0: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3: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3: 两个，
0: 一个，
3: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0: 你老学你爸干嘛？
3: 行，
0: 好好的学学你爸。
3: 你快，家庭生肖貌体验官，
0: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6: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0: 那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做梦一样。
7: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得癌症了吗？
7: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8: 张老师，倪老师，你好。
2: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吗？嗯，
8: 非常谢谢您。
1: 比那会儿还好。
4: 但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9: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2: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9: 还记得我吗？
2: 街霸，伊犁街霸。
10: 我是凯德肉鸭，
11: 我是吉吉扎奇。
12: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跳
13: 踢
12: 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13: 叫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0: 赛伊丹。叔叔
4: 练一年，明年回来再
1: 练。就是她。

0: 是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0: 贵州。
2: 奶奶，
3: 奶奶，
1: 啊，
4: 加油，打
1: 车。啊，奶奶状态很好啊。
5: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真的是你好。
1: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6: 六十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7: 你好开心。
0: 俩龟。
1: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吃的那个。
6: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8: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7、1、2、3。
4: 希望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2: 老朋友，
0: 真好。
2: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2: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2: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6: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2: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2: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0: 又来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2: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的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2: 往日重现。
7: 字典里查不到吗？
2: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7: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2: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2: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2: 一看你
0: 好评，
2: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2: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2: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2: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2: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2: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2: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0: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认真开始了啊！
1: 来来来，认真的，认真，这回认真啊，
0: 认真的，
1: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0: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把呼吸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
1: 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好。零。那边有谁呀？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2: 你教我怎么发？
1: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2: Hello，
0: 又见面啦！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咱们已经有10年没见了吧？
2: 有了，有了，有了。
1: 见面就得往前查，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司里整。
0: 这是你徒弟，
2: 怎么是弟弟吗？
1: 是。
2: 哎呀，你好，你好，弟弟，
1: 你好，你好。
2: 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1: 对，你们是老乡。
2: 是老乡。
1: 他是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2: 好嘞，弟弟，
1: 你先跟他正经来。
2: 弟弟，我用第一个牌子，我都很好看，你知道吧？漂亮，知道吧？我不管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贼低是几年级？贼低，来，从服从开始就可以，也就陪纳达尔啊，来，我来。
1: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2: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1: 真的？
2: 角色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是陪练，
1: 哇，
2: 再是对手，是吧？
0: 我先违例，结果嘛，干就哈子。
2: 好，如果你打不好，是我违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你看别人喂的这球，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撒老师。
0: 这个怎么样？
1: 那你来了，
2: 也就几回合。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1: 怎么用围的还可以？
2: 还是喂球，喂球是个技术。要不咱干脆啊，再干脆。
1: 我亏一发，我觉得我坡啊，稍微，我还是拿我这个。哎，
2: 你这个重，一打二吗？
1: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2: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
1: 来，人太少了，来，来了，漂亮，玫瑰，你的动作怎么那么奇怪？
2: 能帅一点，网球要帅。你先打到球再说。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你来，来，
1: 帅一点啊！垮掉，给他垮掉。
2: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好帅呀！哎，对，再来，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2: 接近，接近了，接近了。
1: 怎么回事？
2: 好球。
1: 好嘞，接着两个可以，还可以。来来来，我们一起。
2: 来，一起，我可以的。
1: 哇，这个帅，
2: 漂亮！
1: 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哎，行啊，你可以啊，感觉你。 打过，
0: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2: 渐入佳境，来了。

0: 来了，哎，不错不错，不错了，不错了，哎，
1: 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0: 运动又让他帅到了，嘿，哎，
1: 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2: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2: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大爷，
0: 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
3: 哎，这么巧呢？
0: 这么巧？
3: 这么巧？
2: 你这么早就来了？
3: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2: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3: 我第一次夏天
2: 就来集训了。
3: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2: 这吴迪，
3: 吴老师好，
4: 你好，
3: 太无敌了。
2: 凤桃，
4: 你好，你好，
0: 你打的咋样？
3: 我这老师刚那啥。
5: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
3: 哎，
5: 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0: 直接来
5: 就行了。
0: 直接来。
4: 是男双还是混双？
2: 我跟吴迪一组。好，
0: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3: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2: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2: 好了。这叫什么名字？祥瑞，麒麟。
0: 认真打啊！
2: 好。
0: 我说小萨，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3: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2: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镜框嘛，
0: 行，
2: 对吧？绿色区域
0: 啊。
2: 好球！哎，
3: 你狠点！呜呜呜！哇！呀呀，快点！
2: 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0: 哦，对，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2: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3: 那一比一了。
0: 好，来你发吧。
2: 好，
0: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3: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一
3: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5: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3: 哇，好球，上
2: 来，
3: 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的眼镜好像看不清，
4: 这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
0: 好心酸，
4: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
2: 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护膝的电池给我。
0: 你快点吧你。
4: 我重启一下。
2: 有了。
3: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
6: 哎，
0: 不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3: 你。
4: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5: 他们配合的真好，
4: 我喜欢。
3: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属于我的位置。
0: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3: 后面，
0: 快！你能扛
2: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2: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3: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再来。
0: 来。
3: 哎，为什么？哎，
2: 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
0: 来，继续。
4: 棒法。
2: 来了。好球。哎，
3: 这能追上吗？
2: 漂亮。
3: 太狠了。
4: 出界了一点点。
2: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4: 没关系，打的臭我们倒是捡得漂亮一点。
0: 可以，谢谢。
4: 没有，我来。
3: 对呀，后面。
2: 哦，行，
4: 行。
0: 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
3: 萨老师来一个。
4: 萨老师狠的。
3: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4: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你。
3: 这位门将，
0: 你跑什么？漂亮！
2: 还有，
4: 没了。
3: 好球，来，小兵哥，
4: 输了是不是？

0: 出了，好球，好球，可以，哇，那个不是足球，就往那门，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1: ，
0: 仨老师进球点在这儿，
2: 那应该算10分。
1: 有太阳，好球，
0: 走，仨老师过来。哦，没有，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1: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3: 等会儿，
0: 媳妇儿，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1: 叫你回去开会，
0: 把那观众席请走。来，继续打到15吧，胡迪，
1: 也是你。
0: 我觉得。
1: 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0: 好嘞，不用让着他了。
1: 对，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的。
0: 来了，
1: 哇！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0: 再来一个，
3: 我来了。
0: 好，来吧。
3: 我一球搞定我们。
0: 就搞定他们仨。
1: 漂亮！
0: 接了，好球！
1: 漂亮！
0: 漂亮！
1: 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0: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1: 可以，好，
0: 来，小妮子，准备了。哇，漂亮，漂亮，李
1: 大爷，碰着了，
0: 球接住了。
1: 来，给我吧啊，最后决胜球，
0: 该我了啊，
1: 来，
0: 来，
1: 来吧，
0: 老
1: 范儿，顶住啊，
0: 我要注意我的，
1: 我在你后面，你
0: 来，
1: 咱别动道后面了
0: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好。
1: 我是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合不合适。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好球！哇！好球！我来吧，你来。耶！好球！后面，你哥，好球！好球！大一点，大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然后我们险胜啊！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1: 对，
2: 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0: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2: 来吧，耶！
3: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2: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辛迪打得很好是吧？
3: 他打得挺好的。
0: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3: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魂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0: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3: 例如
0: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2: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0: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2: 走吧，我们
1: 走吧。
0: 走哪儿去？
3: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2: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0: 是在那个雪道那徒步吗？
2: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3: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2: 真爬啊？
3: 那行，我们来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0: 算是膝盖行吗？这个？哎，对，我那护膝呢。没事，走吧。
3: 疼还是？
0: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3: 你是前交叉呀？
0: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3: 那个韧带能长上哎，
0: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3: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2: 你唱一个。
3: 来首什么呢？

0: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
1: 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2: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3: 小肉瓶子顶在石头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
4: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1: 刚上来，
0: 刚上来，
1: 慢慢爬吧。
4: 好，
3: 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
5: 当然，前提是别再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容易崴着腿，真的，撒老师得上来。
1: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
0: 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他为啥老受伤呢？
1: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3: 这还挺舒服，这个。哎，
5: 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哎呦，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哎，
1: 往前走了。
2: 哎，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明哥？
3: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
2: 哦。
3: 哇，这个坡，
0: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3: 哦，但很舒服啊。
2: 嗯，凉快。
0: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3: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2: 对，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3: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2: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
3: 嗯。
2: 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
3: 嗯。
2: 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
3: 哦，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折磨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1: 没钱，
0: 走吧，没钱，
2: 下回再来。
3: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啪，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武汉人？
0: 你得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2: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0: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0: 姐姐弟弟，
3: 这么小就爬山了，
0: 加油，走！
5: 来。
0: 那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2: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3: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0: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3: 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登完山，对
3: 对。
0: 还想着这事
2: 儿呢，对，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0: 你肯定能。
2: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0: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2: 是的，
0: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2: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0: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我说有音乐会吧？啊，真的呀！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喜羊羊，嘿吼嘿！好久不见，
1: 带孩子呢，
0: 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
2: 谢谢，
0: 顶着皮。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哎呀，几岁了，觉得？11岁了。
1: 他那会儿几岁？5岁。
2: 祝100多十年。
3: 多牛！多牛几个月？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2: 既是五年前。
3: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4: 叔叔，我长高了，你当叔叔，
3: 你拉我，你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
1: 好，
3: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5: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6: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3: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0: 坐吧，
1: 各位，
3: 坐。
6: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6: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3: 还住在那条街吗？
5: 对。
7: 我家住在那条街吗？
6: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8: 每天都在
6: 啊，每天都在
3: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6: 太美好了。
3: 我还在那卖那个馕。
6: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9: 没有，
10: 根本没有。
3: 我都50了，
6: 他都50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9: 空姐。
6: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9: 空姐。
10: 我现在学医呢。
6: 学医。
10: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3: 中医康复。哇，
6: 好棒啊！
3: 来，你给我号号脉。
11: 把脉呀！
3: 孩子说：“恭喜。”
11: 喜脉。
3: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0: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3: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3: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6: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10: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3: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2: 对，
3: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6: 你呢？
10: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6: 陶艺师，哇，好棒啊！
10: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6: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3: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6: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3: 想像你们一样。
13: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6: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4: 像你一样。
6: 给点面子。
15: 像小三哥哥一样，
3: 不要想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3: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6: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15: 可以，
6: 走吧，
3: 走，继续攀登，
0: 走喽。
6: 喂。
16: 到了，
6: 哎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
16: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6: 好的，一会儿见。
10: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3: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10: 我们追上你们了，
3: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这就跑不动了。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6: 好，冲上去！
3: 来，二一，走！
10: 哎，你们冲！
6: 就在这儿，
3: 冲啊！你们都，哎，走，
6: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0: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对，马上登顶，顶峰相见。哦，我要哭了！哇，我去！陈毅好，陈毅好，我的天！今天那节目特别高兴，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1: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你再看这是谁？
0: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我看你腿脚还怪好了啊！我走路还没问题，走路没问题，
2: 天天十几回了，
1: 累不累？
0: 不累，可以，没问题。
1: 我坐你旁边，
0: 咱一晃一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1: 那是五年了吧？
0: 五年了，那是21年是吧？
1: 五年了。
0: 程老。
1: 您，哎呦，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您还好啊？
0: 长个了没？
1: 我前天吃玉米，长得可快。
3: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
1: 你长多高？你看，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送的玉米的变化。
4: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5: 爷爷好，但是是农业科学家，不是科学家，总是总体的。哎呦，
1: 您就别谦虚了。
5: 农学家，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1: 对，
5: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1: 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5: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哇，这还有糕点呢。
1: 慢点，您坐。
6: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0: 我不懂在这儿。
6: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 看啊，
1: 三、二，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6: 好，
1: 虽然踢它5没练出来。
6: 哦哦。

0: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1: 找到来呀、啊！
2: 慢点，轻点，去去去去！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3: 剪辑一下，
2: 对，怎么样啊？
4: 厉害，果然没白练。
2: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5: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关系的人。
5: 你说过的一句话，
6: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理解？宇宙中心，我不玩
7: 赛德路虎，你都没去过白虎。
8: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2: 对呀，
8: 他是话痨。
5: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2: 白举纲。
8: 原来在这儿呢，
3: 来点银耳汤。
9: 哎，这热的吗？
3: 热的。
9: 哎，我来一杯。
2: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5: 他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9: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
4: 可以
9: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0: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漂亮！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
11: 我还是第一吗？
12: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3: 呀，真英雄，真英雄，
4: 特别厉害，
9: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2: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5: 名字多好啊，无敌。
14: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5: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6: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7: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

0: 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1: 他现在是当教练，
0: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2: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0: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

0: 的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1: 谢谢哥，
2: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3: 我算几点几啊？
4: 马上冲到3.0。
2: 3.0了，能教人了。
0: 2.5，2.5，250，250。
4: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0: 精编版。
4: 如果大家看到他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4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5: 出工不错，
4: 谢谢程爷爷，
6: 谢谢。
4: 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7: 程爷爷这样的人，
0: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4: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那里，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0: 铁皮屋哦，海南哦，
5: 幸会呢。
4: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0: 对，
5: 习惯了。
0: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4: 习惯。
0: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4: 习惯。
0: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4: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0: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他，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4: 对，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5: 一说一说厚着呢，一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0: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4: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5: 还得干，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又坚持，
4: 习惯了。
5: 习惯了，习惯了。
4: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5: 习惯了。
7: 刚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3: 对，
7: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4: 还要看表现。
7: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5: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1: 玉米有很多病，
4: 农业最怕的这个东西，病虫害、锈病。
5: 锈病。
4: 生锈的那个锈
5: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0: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5: 63年毕业，64年都该够灭了。
0: 60年前呀，
7: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3: 好像还有
7: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5: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4: 程老要选的是6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5: 对，相对来说。
4: 对，相对来讲。
5: 对对对。
4: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0: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5: 习惯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0: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4: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2: 好，
4: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4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1: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8: 可以。
1: 好。
8: 哎，
1: 来了。
0: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4: 还没
0: 刚开始
4: 就被我们打断了。
1: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4: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1: 我就说 go back 一下
0: 啊，那现在呀，
4: 来吧。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0: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4: 来吧，小白，
3: 来吧。
0: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4: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哦哦哦哦哦哦 ，OK。
1: 太有魅力了！
2: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3: 别来无恙。
4: 好，
3: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我你现在一目中国人没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2: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嗯，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6: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7: 我现在都十一岁
6: 了。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
8: 少年
6: 又长大了。
2: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4: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
7: 是的，
4: 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
7: 小
4: 一次开
7: 始。小撒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3: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会说了，
7: 对，
2: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6: 跟什么？
7: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4: 都没变化，
3: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2: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7: 对对对。
3: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9: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3: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2: 切发之痛。
3: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2: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3: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5: 这回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粮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6: 但程烨烨是从一而终的，
9: 八十岁才退休，
6: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9: 退休十年了还在做，
6: 虽然现在能颐养千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0: 这是程烨烨幸福的事儿，
6: 对
0: 对吧？
6: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7: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
9: 对，
2: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五十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五年级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6: 你说五十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9: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10: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4: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9: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6: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11: 你好，
6: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1: 欢迎。
6: 谁？
11: 十。
12: 哎，小撒你好。哎
6: 做饭呢，
13: 大哥。
6: 哦，这个鸡蛋。
13: 这不是大哥，这是一哥。
12: 哎，老师。哎，你开心
6: 吗？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2: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6: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萨哥呢？
2: 桃子现在最大的幸福，
14: 现在就刚刚好啊！
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4: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6: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2: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

0: 可以立 flag，
1: 有梦想。
0: 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2: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拜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
0: 哎，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之类的？
3: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0: 对，申请
3: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0: 对。
2: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3: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20-30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了。
4: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你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0: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1: 是，
0: 你
1: 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0: 打篮球
1: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0: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1: 了。到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0: 那是滑雪附送的。
5: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1: 对，
6: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1: 他是
5: 小白，你最近这个
6: 对
5: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1: 小白你行啊，可以
6: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
1: 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6: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0: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6: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0: 不管用吗？
6: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0: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
6: 就什么都得刚刚好。
5: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0: 哦，越哄越精神。
1: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4: 太逗了这个。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开始开始，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1: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嗯，就是总想回家。
0: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嗯，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6: 对，
0: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6: 有，
0: 就这个细节，
6: 当了爸会理解
0: 的。因为我先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1: 真的，
0: 没看鞋。
5: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个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嗯，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磕在这儿，
0: 胳肢窝
5: 就是这儿，
6: 就靠在那儿，
0: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5: 不是，
0: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1: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5: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一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4: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5: 四个月啊？
4: 对。
5: 男孩女孩？
4: 啊，女孩。哎，女孩。
6: 那咱俩一样，女儿。哦。
4: 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是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3: 你是放在哪？
7: 放在拍子上。
3: 放在拍子？
7: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
4: 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7: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3: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7: 对。对，
3: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8: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9: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
3: 真的真的是
7: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3: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7: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3: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7: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3: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9: 来吧，
6: 干杯。
7: 来吧，大泥巴，
3: 敬时光，
7: 敬成了啊，
3: 成了，
7: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9: 幸福永远。
12: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3: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12: 对，
7: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12: 拜拜
3: 拜拜拜拜。
2: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3: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13: 蔡碧明。哎，
7: 4-5岁感觉那会儿。
3: 这就是时光。
13: 现在都11岁了。
2: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14: 能够人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3: 从一事终一生。哎，
14: 问题什么时候不地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事。
4: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6: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2: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14: 一看到渔民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0: 给我保重啊。
1: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2: 还挺快的，
1: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3: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颖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
2: 对，
1: 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倾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对,
2: 对, 对，
0: 我们之前跟刘颖老师聊天，刘颖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
2: 对
0: 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杀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

0: 哦，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1: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嗯，手工嘛，守护我。哦、手工、哦，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钩，这是个拉钩。
0: 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1: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0: 对，不同色型。哦，
2: 名字也很特别，
1: 是不是？叫什么？
2: 红魔、龙卷风。
0: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
2: 对，
1: 白黄电橘。蜜橘、
2: 血翡翠、
1: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一种如此的痴迷了。
0: 对，
1: 莫非今天我们
2: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0: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
2: 那咱们出发，
1: 出发吧，好吧，
2: 先认识一下它们，
1: 吧，走。霞姐又见面了，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这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1: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1: 棕狮蜥，
3: 是的，
0: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小小刺，像那个那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叫棕狮蜥，
1: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1: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3: 对，
1: 哦，
3: 是的，
2: 它好灵敏啊，
0: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1: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0: 你看它的这个喉囊这一圈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1: 对，棕狮蜥，
0: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2: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然后我就得救命了。
0: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2: 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0: 但它现在略有
1: 把话捋捋，
0: 对，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我给它，
2: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1: 松点，柔和一点。棕狮蜥特别可爱。
2: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慌，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1: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3: ？OK，
1: 好吧。
3: 好的。
1: 这个是更凶的。
0: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1: 蜥蜴
0: 类的，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1: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0: 而且它
1: 入门级
0: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我们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不是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
1: 棕狮蜥就比较老实
2: 稳定。
1: 就是、
3: 对，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护着。
1: 就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3: 对。
1: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棕狮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0: 对，它会。
1: 它是也这样吗？
3: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1: 以为飞了一虫子，看不看直接给你吃了。
2: 喂我的是吧？来。啊，
1: 喂到嘴边了。
3: 试一下吗？
1: 来试一下，试一下。
0: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
1: 那个。哦。我都跑了。
0: 这样就这么着。
3: 把那眼睛捂一点。
1: 哦，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哦，它上里边啊，对对
0: 对，它的尾巴，
1: 你护着点，
0: 看见了没有？
3: 肉肉的，
1: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
2: 海螺的那个，
1: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0: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哦，这样，这么着都可以。
2: 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1: 对，
2: 还是
1: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李勇老师的手上？
2: 去吧，
1: 哎，它又不动了。
2: 他有他的想法，
1: 他不动了，
3: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1: 他有名吗？

0: 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1: 对，
0: 这只叫什么？
1: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0: 大眼妹。
2: 大眼妹。
3: 哎，对，豹有那种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0: 哇，这个好帅！
4: 感光的那个反应。
3: 对，你看它的，对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0: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3: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1: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3: 可以啊，
0: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3: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0: 断尾
4: 巴，
0: 断
4: 尾巴，断尾巴。
3: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4: 我轻一点，是不是？
3: 摸一下。
0: 小狼掉了，掉了，哎呦，掉了哟！
3: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多风。
4: 它和宗师蜥谁比较
0: 好养
4: 活、好上手？
0: 手工
4: 还是它？
0: 是吧？
1: 专门手工，
0: 还是手工？
4: 那它排名第一吗？
3: 现在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想就能养，因为法
0: 律保护。嗯，对对。
3: 然后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嗯，就可以养殖。然后把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1: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0: 嗯、走，
4: 好。嗯。
1: 特别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0: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4: 另一只呢？
1: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啊，
4: 看着了。
0: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蓝蓝。
0: 蓝蓝。
1: 是蓝蜥。
0: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它的习性是什么样的？
3: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鬣蜥？就是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棘刺，就是鬣蜥，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鬣。形容它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到它有像，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0: 对，真的是
3: 熟悉的感觉。对，
1: 这个是我们的斑
4: 哪儿呢？
3: 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帆
4: 立着的。
3: 对，这帆其实挺硬的。
4: 美如其名。
0: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3: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0: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
3: 鱼鳍
4: 是两栖类的，
3: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表面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0: 棘龙
3: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4: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再溯源倒推的，
0: 真的是、
4: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0: 哇，这个好看，
1: 这个是我们的，哎
0: 呦，我喜欢这一只，好看。
1: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5: 雄性的吗？
4: 是挺威风。
1: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3: 看那个背脊，
1: 错啊，
3: 不是吗？
1: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啊，
3: 那它为什么这个？
4: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1: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他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他爱爱。
4: 哎，他俩是两口子吗？
1: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4: 那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
0: 那俩都搂一块了，
4: 都赖身上了。
1: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0: 对您呢？
1: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呀。
4: 哎，好全啊！
1: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 大脑还好，就是像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它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

0: 还是比较
1: 温柔的
0: 、啊、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他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啊、谁是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哦、你都不知道、
2: 有些记仇了、嗯、有些记仇了。
0: 以前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零下了，你都够了。
3: 恐龙的尾巴是吧？
0: 对，
3: 可以看到那一截、看出来吗？那截后面那
2: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0: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2: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比较
1: 常见，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它们也是一样的吗？
3: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我们它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了，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小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1: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
2: 已经是
1: 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0: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2: 哈。好待遇，好待遇。
1: 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它好可爱！
2: 它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3: 对，
4: 好，小心点。
1: 哎，它睡着呢，睡着呢，
2: 好舒服的。哎呦呦呦
1: 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它要游泳，你看着没有？它要游泳。
4: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4: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在摇摄像机。哎
3: 呦，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多。
1: 对，
2: 新鲜玩意儿，
0: 新鲜的地方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3: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它的实际需求，比如泡澡一个功能是让它身体更健康，或者清洁，还有一个让它蜕皮，然后尤其是让它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手工，它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退好，就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2: 软化一下。
3: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退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0: 这个桂鱼。
1: 桂鱼？
0: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
0: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它得拿什么搓？
0: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现在他可以了吗？
0: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对。
1: 哇，这是扎手的。
0: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的，
0: 哎呦。
1: 他是扎手的。
3: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0: 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就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0: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已经开始掉了。
0: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来，站上试试。
3: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0: 对。
3: 慢慢的，
0: 对。
1: 哦。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宝差不多呀。
3: 我们就是搓掉了一层。哦哟。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0: 不会，它这个已经是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对，
1: 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2: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0: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0: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0: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1: 小姐，差不多了吧？
0: 这已经

0: 糊弄了，
1: 在泡泡睡着了。
2: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他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他，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他擦干。哦
1: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他跟我们一样，
0: 一样的。
2: 好，宝贝。宝贝。
1: 好的，宝宝。
2: 好，宝宝，
1: 宝宝。嗯
2: 啊，对，别动。
0: 好，
2: 别动。
0: 来，我们上护理垫。
2: 别动。哎呀，
0: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他尾巴擦一擦啊。
2: 尾巴先，别动他尾巴。啊，
0: 不动他尾巴。
2: 对，
0: 我不让动他尾巴。
1: 不动，
2: 不能动他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对，别动。别那么紧张。
0: 他有了，没事吧，苗叔？
2: 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0: 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2: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0: 走。
2: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虫虫大餐，
0: 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虫宴，
1: 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3: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个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2: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0: 细致成这种程度。
1: 不吃这口了吗？
2: 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0: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2: 对。
0: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2: 对。
1: 你手打自然就是这样的，
2: 别给我捏死了，
3: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2: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0: 漂亮。
2: 像剪这个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地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
0: 没事。
2: 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0: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2: 这等一下，我这一
0: 直剪。
2: 看这个呢，就剪完了。
0: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1: 创可能会有点大。
0: 漂亮，
1: 这个难度是在的。
0: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怎么样？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2: 给他们送进去，
0: 送进去，
2: 让他们进食。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到你就到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他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12: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10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的。
11: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鄂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鄂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13: 欢迎东靖。
14: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3: 请坐。
14: 谢谢。我是丁东靖，来自广东罗坑鄂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13: 所以这个保护区

0: 区就叫鄂西保护区是吗？
1: 是的。
0: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就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嗯，
3: 刚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4: 初见还亲切吗？
1: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鄂西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鄂西咬过。哎呀，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鄂西，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鄂西给吓到了，鄂西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鄂西，其实它是有技巧的。嗯、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4: 这是1:1，
1: 这是1:1的啊，这是鄂西真实的鄂西就这么大。嗯，鄂西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鄂西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2: 来教一下，没问，来来
1: 来来来，我们来试一下。
3: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1: 试一下。
2: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活的，
1: 对
3: 吧？
1: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卡到你的手腕上。
3: 好，那我就结束了
1: 啊！对，
3: 从这一刻开始，
2: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1: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2: 就这样，
1: 也
2: 是
1: 你想要安全感。
2: 就它会，它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1: 你这样捏的话，鄂西其实咬合力很强。
2: 它会缠过来。
1: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
2: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1: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鳄蜥。
2: 就咬过你的鳄蜥是吧？
1: 对，
3: 它呀，
1: 你看它的眼神。
2: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1: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2: 十年了，
1: 对，
2: 那已经可以说和鳄蜥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1: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嗯，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鳄蜥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鳄蜥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一下，
4: 我们也当一下小朋友。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些是鳄蜥的食物，哪些是鳄蜥的天敌？
2: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嗯，
4: 为啥不能吃？
2: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0: 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2: 是不是啊？是天敌，
1: 天敌，
2: 它是它的天敌。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4: 那铁定能吃。
2: 蚯蚓肯定能吃了，
1: 对，
2: 它也吃蟹子吗？
4: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2: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4: 是吗？
1: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0: 对，
2: 它不能吃老鼠啊。
1: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0: 被老鼠。
2: 这螃蟹它也吃吗？
1: 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嗯，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4: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1: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鳄蜥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鳄蜥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 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

0: 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1: 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0: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2: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鄂西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零四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1: 但
0: 是
1: 啊
0: 对，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1: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0: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鄂溪。对，
1: 希望您那个愿望能实现。
2: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1: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2: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处置。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从踏上这个舞台的第一刻就被满满的活力拥抱了。
0: 今天我们是街舞的专场，在这样一场节目里边，热血青春一样都不能少。
2: 我们一同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少年舞者们用舞步点亮舞台，用青春闪耀梦想。今天的开场舞已经点燃全场了，所以呢，我要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青春的舞台上感受属于街舞的青春光芒。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声，请出今晚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洁。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蹈家刘

0: 年自有锋芒，逐梦即刻滚烫。接下来让我们全场共同高声呐喊出我们全民唱舞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街闪耀。
0: 今天我们依旧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共同带领六支舞队来争夺年度竞演的机会。
2: 我们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每轮竞演之后呢，将会由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分贝值决出当轮胜负。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胜利之后就有机会进入我们全民唱舞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跟台下的唱舞导师们结成搭档，大家期不期待？
2: 与此同时，让我们邀请我们六支队伍的领队也来到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孔浩叔叔将会用他手中的瓶子决定你们归谁的队伍。
0: 要率先转出青春队的第一位队员，他是谁呢？
2: 哦，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率先来到了我身边。
1: 好，看看我的第一支队伍会是谁呢？
3: 走，
1: 欢迎你加入我的阵队。
2: 我的第二支队伍，
1: 有请，
2: 欢迎你们。
0: 现在来自全国的六支队伍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完毕，小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2: 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带来的是一段武林故事，把忠义的精神写在了走镖的路上。而功夫与街舞究竟能结合出怎样的精彩？舞台交给你们，
0: 加油！
4: 洪师傅，我的镖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有我的徒儿们在，放心。

果大家想要看我们今天全场年纪最小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所有的话，就抓紧时间期待一下我们的闪耀，对吧？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喊出自己队伍的口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的 TOP 力舞团，我们的口号是舞风浩荡，
2: 特力最强，酷酷，
3: 气沉丹田啊！
0: 来，闪耀队的队员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八星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八星少年团开心跳起来，耶耶，
5: 太可爱了。我们这边都是平均年龄最小的朋友，所以说话都比较奶声奶气，
0: 特别可爱，
5: 奶萌奶萌的。对，
0: 刚刚两支队伍都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绝活，尤其是你们队啊，我是特别有力量感。
3: 看看我们手里这个，真的是今日红缨在手，中国少年的气势，把武术和街舞淋漓尽致，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在这儿请我们青春队的队员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带来的这段演出里面使用了红缨枪这样的一个意象啊？
6: 对于这个舞蹈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湖南怀化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洪江古商城。我们师傅带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他看中了古城里的这个镖局，它的墙上有一套有着很久历史的武术拳法，于是师傅便将街舞和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一个和镖局有关的故事。
7: 原来是采风过程当中有的灵感。
3: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一下，学一学咱们手中的红缨枪究竟能如何挥洒青春，好不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林老师来到舞台上一起体验一下，
5: 来吧，
8: 让我们青春队的队员先演示一番。

0: 后一式兵器逼人交到我们林老师手中。怎么样，打这一趟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我们这支队伍的风采？
1: 我觉得这个队伍它不仅是把街舞的律动，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每一下的力发的是很对的，红缨枪它耍得也很好，武术的这些道具是很难使用的，如果某一天你们能够把红缨枪或者把中国的一些兵器能够排出一个更好的舞蹈，我相信你们能够走向世界的，这个非常难得。看到这个红缨枪，我想到像武术和街舞结合，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讨巧的把街舞的动作跟武术融合在一起。
0: 是的，
1: 但是就在我参与编导的一个作品叫《长山赵子龙》里边，他的主演就在我们的现场，就是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用了7天的时间就自己创造了几个红缨枪跟街舞结合动作，我觉得应该要展示。
0: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小白老师。

0: 太帅了。
1: 我们这边啊，虽然个头远不如对方，但是我们也是人小鬼大。我听说我们的队长其实也刚学锁舞没多久，是不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学锁舞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年了。
1: 才学不到半年啊？那怎么能跳得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本来就有帅。哎呦，
1: 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现在都已经可以即兴锁舞了，是不是？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音乐可以放马过来了？
2: 可以。
1: 来吧，

0: 芳老师，觉得刚才我们的小队长表现得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刚学半年不到吗？哇，
1: 完全看不出来，简直太游刃有余了，轻轻松松拿捏。嗯，
0: 不光是我们的队长啊会即兴的锁舞，而且我们这个闪耀队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我们想邀请刘芳老师一起来参与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想给刘芳老师带来一个小挑战，叫做我跳你猜。
1: 好，我来猜。
0: 好，现在第一个小朋友心里已经想好一个词了，他通过舞蹈让刘老师来猜一下，请展示。
1: 行啊，蔡明老师的小品啊，机器人。哎呦，
0: 对吗？
2: 对了对了。哎呦，
0: 来吧，第二位小朋友。
3: 孙悟空。
0: 正确答案是
4: 孙悟空。哇，
0: 不行不行，这前两个都太容易了，
5: 太简单了。
0: 我觉得第三个小朋友你得给刘芳老师上点难度，对吧？来，来了。
5: 老鹰捉小鸡。
1: 不对，不是飞机吗？
2: 不对，
0: 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2: 飞侠。
0: 飞侠。好，最后一题。这有点难了，这什么、啊哎、
1: 不不不，这个好像特别，我忽然间那个功夫足球啊，
0: 是吗？是功夫足球。
1: 对。哇，
0: 厉害。
5: 刘芳老师，您要不要现场即兴给四位宝宝们出一道题，看看宝宝们谁能猜出来您想出的题目？
1: 好的，来吧
0: 来吧。这是什么呢？四个字，
2: 开心上学。
1: 有点像了。
0: 几个字呢？
1: 四个字。
0: 哎，我们队伍能猜吗？刘老师，来，快来，大声喊出来！
2: 少先队员，
0: 对吗？啊，少先队员，谢谢。
5: 看完两组表现，蔡明老师觉得怎么样？
6: 不瞒你们说啊，我还是头一回看用街舞的形式来饰演镖局的故事。你们舞蹈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这一段历史，这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在完成着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个在表演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艺术作品只有演员理解了，他才能表达，才能让所有的观众共情。所以你们好棒，繁星少年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太可爱了。我一边看的时候啊，我一边就在想，好像是太阳落山了，玩具店关门了，小玩具们一个一个的都睁开了眼睛。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就是在舞台上都是一些小玩具，大家在一起跳啊唱啊跳啊跳啊，好开心好开心。这么小的年龄就能跳这么好的舞蹈，你们真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
5: 想不想知道自己刚刚能获得多少分贝值呢？
0: 来吧，那就我们先来。
5: 来，我们现场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
0: 好，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小朋友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5: 揭晓青春队这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10.7分贝。小问题，小问题，还有一轮呢，对不对？我们为自己喝彩。
5: 好的，接下来吧，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赛事控场，有请。
7: 全民唱舞暑期街舞专场团队斗舞的环节。好的，那么青春以及闪耀两个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跟我们两支特别棒的队伍解释一下团队斗舞的环节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单人的一对一的出，也可以用团队的方式进行对决。接下来赛场交给我们两支队伍，现场的各位来点尖叫声吧。托普利，你们先出哦。来了来了来了，非常流畅的动作，哇，全舞种哦，厉害厉害，继续继续。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0: 世华了。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给到繁星少年团。出乎意料啊！哈哈，好可爱。小身体大能量哦，再次展现你的力量吧，锁舞 Lucky， 状态气场很足，动作干净利落，最后十秒了，宝贝儿，很棒啊，非常厉害。那接下来又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就是同时也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首先支持给到拓普利街舞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谢谢，可以了。哇，有点太疯狂了吧。接下来同样支持繁星少年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哇，不相上下，难舍难分啊。那接下来这个时刻，我们把赛场和紧张的时刻交给三位主持人，交给你们啦，谢
1: 谢。
2: 我们先看青春队，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耶，也很不错，90.8，很棒了。
2: 好了，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一看两轮最后的得分。

0: 祝贺青春队，我们闪耀队的可爱的宝宝们，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也祝贺你们，很棒很棒。
1: 接下来来自我们青春队这群孩子们啊，平均年龄只有9岁，但他们将最赤诚的热爱融入进了高难度的超高技巧动作组合技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等待他们带给我们青春的力量。

0: 谢谢
1: 谢谢小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尝试在舞蹈的舞台上推理吗？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嗨酷种子队。

0: 孩子们很棒。怎么样，我们青春队刚刚带来的这一支动力武将是不是也点燃了我们的舞台？
1: 来，我们先请两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营口动力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3: 动力武将，跟我最强。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的嗨酷种子队，我们的口号是
3: 用汗水第一热爱，要舞步全身的底。
0: 刚才这支舞蹈里面究竟呈现了哪些超高的炫技技巧，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舞叫 breaking， 其中有些技巧在这个舞种里特有的，比如 A 飞、托马斯、 baby 等技巧。
0: 不仅如此啊，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队伍当中的孩子在练功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无限的心血，有没有过程当中觉得很辛苦，甚至是磕了碰了，我们不喊疼不喊累继续坚持的，有没有？每一个是不是？
6: 我也受过伤。哎呀，
0: 怎么？
6: 我也是。
7: 哎呀，还打着绷带呢。
0: 我们其实队伍当中的孩子们，尤其像今天跟大家呈现的这样，我们对于很高超的技巧有着无限的坚持和热忱，也是把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融合到了锻炼当中，所以磕了碰了摔了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为什么？
8: 因为出于热爱，我认为这些不是伤疤，而是我们热爱与喜爱的兄长。

0: 孩子们太棒了，为你们点赞。
1: 我听说你们今天是已经选中了一位导师，甚至专门为他而来，是不是？那大声告诉我们他是谁。
2: 小白老师。哇，
1: 小白老师。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是有备而来，那他们今天能不能先浅浅的小小的跟您 battle 两招，切磋一下。来吧，两位小将请出列。来。

0: 怎么样？说实话，这个画面相当的精彩。但与此同时，他们今天不仅带着这份勇气而来，也带着一份谦虚求教的心而来。能不能再教上我们两招？
1: 完全没有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有做到的关于地板，看好喽。
2: 哇，小旋风一样，
1: 有想学的吗？这个想不想学？看着是不是很难？
0: 真的
1: 没关系， OK， 先蹲下来，左边的脚立起来踩地上，右边的脚蹲下去。我们先用左膝盖跪下地的同时，手抓住我们的右脚，再跪下去，迅速转身，然后继续重复，一，好，很好，二。这个时候加一个细节，我们把右脚用力的往上提，形态会好看一点。虽然白老师年纪有点大了，提不动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再来一次，五六，哎，有了，你有了，很棒。好，准备五六七，走，一、二，好，还有一个动作 ，OK， 是关于站立的舞蹈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叫六步 ，OK， 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六七，走，一，出手。二，打开。三，拍腿。四，继续。五，六，回到原位。OK， 我们连贯起来做好不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这个动作，除了是世界第一个街舞的舞步之外，它也是世界第一个组合的舞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圈要画得很大，你看我做一遍。
3: 一、三、四、五、六、二、三、四。
0: 这个舞步到底是从哪一秒开始升级的？
1: 你能做大一点吗？哪位小朋友能做大一点？你来，
0: 老师讲诀窍喽。
1: 来，五、六、七，走，一、二、三，继续。
2: 啊，他可以的。
1: 五、六，全场的观众一起打打拍子，好不好？
2: 一二，哇
0: 哇，旋风起来喽！呜
1: ，yes， 很棒很棒，来给孩子们点掌声吧。
0: 好的，谢谢小白老师。好，到我们喽，
2: 听一听闪耀队。
0: 对，队长，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
4: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因为老师在课间呢看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灵感，然后就想着如果把它融合进舞蹈里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作品了。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除了练舞以外，也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对不对？你们都是爱玩什么游戏啊？
5: 传声筒。
0: 啊，传声筒还有吗？
5: 还有你画我猜。
0: 咱们这边的这个线下游戏种类非常的多啊。
2: 是的，
0: 你看看多有创意。
2: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游戏和舞蹈结合的魅力。
0: 刚才我们闪耀队提到了创意灵感啊，主要来源于平时做游戏，而且他们刚才提到了其中有个游戏呢叫做传声筒。让我们同时也掌声有请刘芳老师。

0: 那接下来，我们两队各派一点代表，跟三位导师们一起，通过动作的传递来猜一个词儿，怎么样？
1: 可以，没问题。
2: 我们两个队各派出几个代表来吧。好的，请小白老师转过身来，请看题目。
1: OK 吗？

0: 有成熟了。虽然心里懂了，但好像跳的不太对。
1: 几个字啊？
2: 估计到这儿就有点危险了。
0: 第四位带着困惑开始了。
2: 你就学前一个的。
0: 还能点头，大家都有点东西。

0: 个字，做两个动作。跟水有关系？哎，
1: 跟水有关系，没错。
2: 对的，没问题，跟水有关。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0: 画个圈圈，游泳。
1: 是挺像啊，自由泳、蛙泳是挺像。
3: 我们两个演一遍吧。
4: 我们两个用舞蹈来跳吧。
0: 知道了，我知道了，猴子捞月。不是，那为什么到这儿没有猴子的动作？
2: 不是到这儿，不是到这儿的问题。
1: 是从谁开始自由泳的？自己说。

0: 请问你的思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不像，他理解错了？
2: 是我还以为他是在游泳。
0: 确实游得很好。
3: 为什么不把猴子这个演出来呢？为什么没有演猴子这个？有吗？
0: 他演了，他演得像洗澡，是不是？
2: 不是，我还以为他在耍那个什么双节棍。
0: 好了好了，还是掌声鼓励，我们最终猜到了猴子烙印。三位老师，感谢。
4: 小朋友们普遍年龄才9岁，你们太棒了，太优秀了。我们都知道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你们有高难度的技巧，加上内心纯粹的热爱，释放了朝气和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伤，你们的伤就是你们舞蹈授予的勋章。台库种子队的舞

0: 舞蹈啊，这是段我觉得极有创意的舞蹈，大家能够把日常游戏融入街舞编舞，把游戏里的博弈躲藏变成生动的肢体语言，成为了你们彼此沟通协作的桥梁，诠释了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给你们点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终于迎来了这一轮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了，我们要为你们支持的心仪的阵队奉献出自己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那我们的青春队率先在这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3、2、1，是我们闪耀队的呐喊声在哪里？
1: 好，请锁分，看一看动力街舞团在这一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来，我们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3: 哇，也不错，91分贝，恭喜我们自己，
1: 还有机会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团队斗舞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4: 谢谢。两支队伍做好准备，要开始喽！太酷种子队先出了，来了来了，加油！让我们期待一下，好帅哦，很有气势啊！帅的身体控制哦 哦，面对面的来了哦，5、4、3、2、1，赛场交换，来到动力街舞团，帅啊，就是这个感觉，继续继续啊，充满力量与活力啊，哦，霹雳舞 breaking， 5、4、3、2、1，谢谢。那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大家的欢呼声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要先从嗨酷种子队开始了，来，如果你支持闪耀队的话，尖叫声3、2、1，好了，可以了可以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再放到动力舞团哦，青春队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了可以了，那我们的系统也已经收录到大家的欢呼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1: 我在台下听得震耳欲聋啊，肯哥，
2: 来咱们节目呀，除了要练舞还要练嗓门，
1: 练嗓子，来吧，我们来揭晓这一轮青春队获得的是
2: 91.8分贝，
1: 上一轮几乎持平，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91.6分贝，
1: 哇，也很高，也很高，
0: 都很厉害，都很厉害。来，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两队这两轮比拼当中获得的总分是。

0: 683.4，恭喜！
1: 哇，只差一分不到，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
0: 他们在给对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哎，好棒，好棒，好棒！这就是我们舞蹈的精神，是不是？很棒，很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接下来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轮我们要派出的队伍。
2: 接下来啊，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他们带来的舞蹈酷的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态度。

接下来上场的艺姿舞蹈团同样也不容小觑哦。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古典舞和街舞的碰撞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我们先请青春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1: 我们的口号是

0: 次舞蹈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我们的口号是跳槽风骨，舞战锋芒。
2: 我们青春队的舞姿可以说是非常酷了，但这个酷究竟是来自于哪儿，又是怎么呈现的，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我觉得酷呢，是我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与担当就是酷。还有就是我们从内蒙古那么远地方来到这个舞台上，这份对舞蹈的坚持与热爱，我觉得是最酷的。
0: 好，
4: 我认为的酷是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一直照顾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酷。还有我跳街舞的时候摆的造型也非常酷。
2: 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说啊，我们酷的态度和我们酷的心里的那份坚守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舞姿里，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请队伍当中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一个超酷的亮相和走秀？
0: 可以哦，来

0: 启发了我们仨，我们也是组合，我们也有酷的造型，是不是？
1: 刚刚青春队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觉得酷酷的事儿，闪耀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0: 我们也很酷，但我们的酷呢，在于我们的态度。你看，我们又有甩手舞，又有古典舞，又有街舞，这个创意就很不一样。哦，要不先有请我们的队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
2: 我们消亡行这支舞蹈呢，是古典舞的东方韵味和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同时还有甩手舞，二者结合，刚柔并进。
0: 那当中的这个甩手舞啊，我觉得结合得非常的巧妙，不如我们也拿出我们的大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甩手舞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
0: 你这是什么？
1: 这不是甩手舞吗？甩这个。
0: 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了甩手舞的含金量。
1: 太厉害了，妹妹。刚才青春队和闪耀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现场的五位唱舞导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体验里边，给小朋友们做一个示范。来吧，欢迎有请五位导师。
0: 超酷五连拍。一定要拿出我们酷的态度，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哟哟，开张，哇，
1: 五，三二一，换，
3: 不，哎呦，还有高难度动作，开张。是最酷的，
0: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五位导师走出这么嚣张的步伐，
4: 对，
0: 哇，每一个人都很统一，是这么往前走的，
3: 哎，而且到了最后五个人超级统一的在向镜头发出一些邀请，
0: 是的，所以我们队呢也要发出邀请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许文彪老师和刘芳老师，不如我们一起来一个甩手舞小挑战怎么样？
5: 好的，
0: 来吧，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派出代表。
5: 我头有点晕，
0: 不止甩手也甩头了。刘老师呢？
6: 我觉得我甩的鱼已经教不到我了。
0: 掌声鼓励，谢谢五位老师。
1: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酷酷的少年，也感受到了国风和现代融合的魅力。接下来，支持青春队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三、二、一。

0: 停。
1: 这就是炫酷少年的力量吗？
0: 这个呐喊好酷啊！接下来支持闪耀队的朋友呐喊声。

0: 职是。
1: 耶！
0: 92.8分贝，
1: 不错不错。
0: 青春队和闪耀队两队孩子们的表现真的都太棒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团队斗舞当中的表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

样的大招组合技。帅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状态满满啊！接下来时间交给你，火力全开吧，宝贝儿。

0: 声两个队伍吧。哇，好帅啊！支持第一舞蹈少年团，如果你们尖叫声准备好的话，3、2、1。谢谢。如果你喜欢一支舞蹈团的话，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这一轮的分贝值是3、2、1。第一舞蹈少年团92.1，
1: 做得很棒。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贝值又是多少呢？
0: 哇，好紧张。
1: 91.5分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总分是

0: 184.8，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两支队伍，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展演。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健民集团变通胶囊，祝愿大家跳得畅快，笑容常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一下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那在今晚的车轮战的比拼之前，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今天我们几位唱舞导师他们在台上的舞蹈风采呢？有请刘芳老师。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三支舞团的出场顺序哦。来，好，第一支队伍哦，那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哇，是你们哦。好的，那我们依次出场的顺序分别就是动力第一，拓普力。那接下来这一轮动力街舞团与第一舞蹈少年团对决开始。

能量满满哦。

老师，您的左手代表的是第一舞蹈少年团，右手代表的是动力街舞团。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好，让我们恭喜第一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么同样，动力街舞团将会失去一分。我们的守擂者换到这边，同样托普利来到攻擂者的位置，你们将成为新的攻擂方。来，我们精彩继续，加油，来咯。哇，一秒进状态哦。不错的控制哦，锁舞，5、4、3、2、1，赛场交换。

给点掌声。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裁判老师，三二一。

好，那再一次恭喜第一，保住这一分。来吧，动力街舞团，你们只剩这一次机会了哦，给他们一点能量吧。来吧，加油！哦，自信哦，帅帅帅帅帅，继续继续，加油！表演吧！难度很高的大招哦，五、四、三、二、一，交换！哇，一秒进状态哦！哇哈哈！哇哈哈！

来吧，裁判老师，虽然很难，但是要有个结果的。三、二、一，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功力成功。请换位置，加油哦，托普利！同样，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哦。现场所有人，你们对他们有信心吗？火力全开吧！

很有力量啊。5、4、3、2、1，再次给点掌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这两支团队有一个团队在裁判给出结果之后，积分将会清零哦。来，我们现场所有人一起共同倒数，3、2。恭喜动力街舞团，那再一次给点掌声，拓普力。你们这次成功擂方了，加油，第一先出。

0: 五、四、三、二、一，好的。哇哇哇哇哇哇！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一下动力能否首擂成功，还是第一攻擂成功，成为优胜。五位裁判老师，五、四、三、二、一。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三二一，哦，让我们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成为优胜舞团。那再一次也把掌声送给兔普利和动力，谢谢。
12: 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的队员们成为今天的优胜舞团。
13: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
14: 可以选择一位导师进行我们未来的共创舞台。你们心中此刻已经有答案了吗？
13: 有，
14: 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来，
15: 小白老师，
13: 有请小白老师。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16: 看到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小时候，挥洒着汗水，为了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去发光发亮，去拼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12: 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也期待着你能带领着孩子们在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

0: 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全面上午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5: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6: 客人吃着火锅，
7: 你们在唱着歌，
5: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8: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9: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8: 老板也爱唱歌，
5: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7: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9: 完全不敢相信，
7: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9: 从来没有想过，
7: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9: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燕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以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儿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
4: 有信心。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7: 大吉，
1: 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4: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4: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0: 我是你老爷。
4: 不要不要，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0: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4: 好，谢谢。
0: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4: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0: 好，牛，请准备。
10: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3: 哇，1号门，
5: 哇，一呀，牛是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没有椰林可以卸杆，不去边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
3: 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4: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你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5: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6: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们吧。
5: 又听观众朋友了？
7: 又听了，小心被坑的。
2: 不、哦、可以吗？
7: 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6: 还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吧？
1: 对，他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0: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0: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满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
3: 留下来，
0: 歌名叫《
1: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炫民族风，回答。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一湘，
1: 谢谢
2: 谢谢。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号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5: 对，确实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5: 完全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5: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2: 不是亲生的
0: 啊，从来没有想过这是真的。
5: 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5: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才发现。
5: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6: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5: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鼠，请准备。6号，还行，还可以。
4: 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3: 我感觉他一人能包圆了，
4: 看看十六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2: 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0: 直接给射点了。
1: 你走，
2: 你给我走，
3: 你走。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0: 好，
1: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哎，没那么长。
2: 真累呀，啊，我。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年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啊，哎，你这城管剧啊，真
0: 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老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了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老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3: 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3: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3: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3: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3: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他了。
3: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4: 战神，哎呀哥们，太强了，
5: 太强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草原，
1: 叫什么？
0: 晴天。
2: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0: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3: 对，
1: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0: 太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
1: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8000元。
1: 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3: 对，对，
1: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3: 没关系。
1: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哎，
4: 你好，小姨。
1: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5: 写了首歌，对，
3: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1: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好好，
3: 没问题。
6: 凉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7: 凉哎，老婆把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特别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对对。
0: 特别

0: 切。
1: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2: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1: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1: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的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对，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1: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想对我说的？
2: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1: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1: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0: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老爷，好吧？
1: 一定，一定
0: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姥姥姥爷真柔软，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4: 隔代亲。
5: 对对。
0: 好的，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1: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0: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1: 好，
0: 猴请准备。
1: 来吧，
0: 10000元，
4: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我们想要创造一个奇，那是爱情带来的惊喜，让自己
1: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2: 看你一个人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3: 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3: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2: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哎呦，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2: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你确定
4: 吗？确定。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6: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小咪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齐天然。
1: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齐天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尼哥身边，
1: 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
1: 啊！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1: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1: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1: 后面有人吗？
2: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1: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2: 对对，是的，
1: 虽然说一千到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2: 对，
1: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2: 好，
1: 龙蛇马鸡狗猪，
2: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1: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又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3: 我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啊？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5: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5: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1: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
4: 不好吃。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4: 11号门吧。哎呦！
5: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6: 谢谢了。
2: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6: 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7: 哥，我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说好了啊，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了。
8: 11号门，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11号门是20000元。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啦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
0: 好，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吗？
6: 你这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喽。
2: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1: 看得我好紧张哦。
0: 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5: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6: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7: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
1: 门
0: 大吉。
2: 哎呀，好可惜呀、啊！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3: 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
0: 啊，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一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张一哥，
0: 再次掌声送给张一晨。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七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7: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4号。
10: 来个六。
11: 4号。
10: 来个六。
11: 来吧。
12: 1号
13: ，
8: 幸运儿，加油啊！
12: 加油啊！
6: 此刻有信心吗？
14: 有信心，
6: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8: 加油！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15: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艳烈，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15: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5: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15: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5: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
15: 哎，
0: 特别
15: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15: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15: 总是告别呀。

0: 谢谢。
1: 唱得特别的好。哇，
0: 好听、
1: 啊。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0: 那好，就选猪吧。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2: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了。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我感觉他俩就能把这洗在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鸟》。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他们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

0: 哦，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哦，自恋的老板

0: 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呀，很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她说：“老板，有个小芹，她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她个机会，让她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她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她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她：“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的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3: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3: 对头，要看节目了。
4: 但时刻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3: 龙。
0: 请准备。
5: 感觉有点难呢。
4: 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我觉得。
1: 唱。
2: 遥远的大风吹，
3: 掉进去的
2: 的水水，吹着我伤悲，那挺痛，那挺悲。
4: 牛不牛？
5: 厉害！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4: 太牛了！
5: 厉害！
7: 你是重庆人？
6: 我重庆人。
7: 你跟谁学的粤语？
6: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7: 一点点抠，是不是？
6: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7: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7: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有点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哎呀，
2: 来重庆，
3: 有机会我也去讲。
6: 说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1: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过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0: 老板听着呢，
7: 我能听到了。
0: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1: 选一个，鸡狗狗。
0: 鸡狗狗。
1: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0: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准备。七号门，5000元，
8: 也还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不会。
2: 不会啊。
3: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赐予你和我无限的情。
1: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
3: 一滴泪，啊！
0: 歌名叫做
4: 《左手指月》，
0: 确定吗？
4: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5: 指不上去，
0: 指不上去。
4: 高的程度，
0: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门
6: 大吉，
0: 回答正确。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云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杨明奇。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经验四座啊、哦！谢谢明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2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

0: 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四号门3000元，12号门30000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选小马。
0: 确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5: 相恋
6: 啊，相恋呢？
0: 唱。
3: 他会。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0: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7: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1: 相恋。
0: 怎么想起来的？
1: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
2: 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0: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地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
1: 哎，
0: 歌名叫做
1: 《相恋》，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8: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5: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4: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6: 人们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4: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7: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庞，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庞，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7: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义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不要翻脸，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4: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8: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难。
6: 听听12号啥子。

0: 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嗯，
1: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3: 对、啊、
5: 对对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插点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你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
0: 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2: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3: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
1: 永远的朋友。
0: 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5: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4: 好，
3: 谢谢，
2: 谢谢。啊，
0: 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是猜歌却很难。
5: 终于领略到就是十二号门的
0: 难度了，
5: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十二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6: 来吧。
5: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7: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

0: 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1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1: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1: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1: 开门大吉由醋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2: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们的梦想。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弃的。
4: 大家好，我是麦家，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
5: 我们应该从《我与地坛》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精神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7: 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
12: 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16: 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7: 爱鸟护鸟，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 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是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1: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2: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由总台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这部剧的编剧董哲，董老师，欢迎您。剧中程昭月的饰演者赵健，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老师宋恩恩，大家好，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其实距离《太平年》首播收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的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不仅把这段厚重的五代历史再度带入了我们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且有着极强的文化感染力，其中的诗词雅韵、古典礼乐等丰富的文化元素是处处透着底蕴，值得我们反复的细细品读。我在追剧的时候，有一个相关的人物从一出场就让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首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咱们的赵健老师饰演的程昭月是怎么先声夺人的，一起来看一看。

0: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潘东主如大汉之叛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1: 库里没有足铸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0: 东主，此事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1: 纯色的不够，杂色的凑齐便是。
2: 去吧。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3: 菲律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时能凑齐。只是
2: 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3: 打开药饼、药丁、药物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2: 诺。
4: 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意外，因为之前的剧情啊，这个时候前面已经内裤大乱了，所有人急得团团转，然后哎，镜头一转，程昭月自己坐那儿非常悠然自得的在抚着琴，就是感觉运筹帷幄。特别想请教赵健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这段戏的？为什么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感觉？
5: 因为紧急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最后到了我这儿之后，忽然节奏就慢了下来，然后就想。 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极致一点。当时我在做程昭月功课的时候，其实是先从一句"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开始的。但是，我确信在万千商贾中，必有一个人会发出这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以及凭什么？然后我就让这个人是程昭月，然后并且陷入执着。我为什么如此执着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在我内心深处。 藏着一股自卑，这种自卑可能隐藏在了一个看似自信的有勇有谋、杀伐果断的一些状态里面。抚琴啊，吟诗啊，可能也是想让自己的这个铜臭气闻起来没有那么浓郁。如
6: 果大家仔细看这个剧的话，你会发现吴越的这些大人物是没有人弹琴的。
5: 对啊。
6: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阶级鸿沟。我们今天说很风雅的这些琴棋诗画呀，包括词赋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代是被视为微末小道的。而经史易传治国的方法方略，才是真正被世家大族视为家学，因为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社会资源，同时掌握着。 国家的这个权利，他们有无数的更重要的那些东西去做。对于琴棋诗画，你稍稍的玩一玩也无所谓，但是不能玩误丧志。
3: 心疼程昭月，人家明明挺有才华的。但刚刚剧中那个抚琴的姿态看上去特别的专业，古琴是专门学的吗？
5: 对，我专门去学的。
3: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个。

0: 姿态、神态那个自如，包括那个好多给特写走手啊什么的时候，
1: 尤其是指法，
0: 包括技法，嗯，
1: 就手指头那个，
0: 对，技法非常专业，
1: 没有一个长时间的肌肉记忆，它是就没有那个反应的。
2: 练这个琴也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我去找老师学古琴，然后租回琴来自己练，然后家里每天都会听到琴声缭绕，然后吟诗作对，然后我爱人就感觉，哎，他这次应该是演一个类似于李白这样的文人雅士。当《太平年》播出来之后，我被众人唾骂的时候，他说，他就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乱臣贼子里也有文人雅士，这是很正常。”
3: 就是我们乱臣贼子就不能清雅了吗？
2: 对。然后，我因为练这个琴，我也是作为一个大男人，第一次进了美甲店。因为他的大拇指有很多银挠的手势，然后他来回要晃那个琴弦，然后他就容易断裂，断裂之后特别疼。然后我经纪人就帮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可以去美甲店贴那个透明的。我当时想，哎，这个可以就去了。但是你每天都要练的话，他隔一段时间就要断一次，你要不停地去换。一来二去，我就跟那个老板就熟了。结果尴尬的事就来了，就是我要去那个美甲店，一进去那个老板一见我第一句话，哟，又来了。他说这个又来了之后，就
3: 旁边有其他
2: 旁边女顾客就一块向我投来，我说这男的有点意思，就过来，然后我就尴尬的坐在那儿，然后很熟练的把手放在那个小垫子上，就跟在那儿换。
3: 您觉得刚刚这段音乐，这段抚琴在整个这一段剧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有很多的落差和反差感。首先就像一上来我们刚刚说他的那个叙事节奏一直是很快的，在内裤那边很紧急的，一到这边整个这个紧急的节奏就慢下来了，这是一个强烈的落差。而且我觉得古琴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很典雅很高雅的嘛，嗯，对于这个人物来说，我当时的感觉，一方面他是一个工具，就像赵老师说的，他是抬高自己身份装点自己形象的这么一个工具，同时又是去掩盖自己的内心有很多很多的不甘和自卑的一个面具。
3: 嗯，其实很多网友调侃程昭月说他是一个出场自带 BGM 的音乐神。我们接下来就继续通过一个片段来回顾一下他还有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音乐段落，一起来看一看。

0: 何丞相固然是个小人，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戍守皇城，知分紧要，得身晓诸多密事，你何苦逼反了他呢？
1: 即使小人迟早会反，何必在意？话虽如此，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坐实良机。
0: 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两个月前，福州战事正酣，连日大雨，道路毁弃，王城空虚。若彼时当机立断，如今大事已成，何谋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笑>是啊，若彼时当机立断，你云青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
1: 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迹的伤骨，喝闷酒啊！前王再器重你，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既不让你带兵，也不给你钱粮，人家当猪养着呢。陛下七亮宏远，许你时任防御使，出镇润州，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城池高固。

0: 仁义广盛，如此洪恩，已经有嫌不足，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金陵朝堂之上，多少勋臣众将，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迄今尚未中箭。你要陛下如何允你啊？
1: 镇东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
2: 啊，记起来了，镇东军节度使。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家谱了。林清兄，这是官谱，是要押输赢的。不周城下一场大败，金陵天子声望有损，吴越国中局势稳固，前世兄弟声威正盛，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自然远远不够。
0: 那你要什么？
3: 不多，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杭州，封吴王。
4: 一武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低昂。
5: 云清兄，
4: 如何？
6: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很紧张，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儿，表面上呢觥筹交错，剑舞翩翩，然后空气里又隐隐约约有种肃杀的氛围。董老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和设计呢？
7: 在这个剧中呢，有的人带两把剑，一把是外化的有形的剑叫权力，一把是内化的无形的剑叫责任。有的人是只有外化的这一把剑，没有内化的这把剑，那么当真正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就会露出它内化相对虚弱和脆弱的一个本质。外化的这把剑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有的人是通过他自己的学识，有的人是他的威望，是他的人脉。那么对于程昭月来说呢，他的外化的这把剑，有精确而缜密的情报，聪明的头脑，大量的金钱等等，这些都是程昭月他有形的剑。其实在这儿，剑是一种外化的一种象征意象。程昭月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让他特别的喜欢这样的一些外化的东西，他内有不足，尤其要需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的，
8: 让自己自信一些，
7: 要让自己加强自信。
8: 很脆弱。
7: 你像水秋，他不用，他什么都不用带，他一个人闯进宫去，噼里啪啦把三个人一顿骂，然后把整个局面挽回来。去面对胡进思的时候，直接自己迎着刀尖去叼这口肉，他不需要，他的内化足够强大。
8: 我需要。
7: 对，但程昭月需要
8: 吗？我需要。
6: 哎，我觉得赵老师太有反差感了，剧里是个乱臣贼子，然后现实生活中坐着一个特别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您需要给自己穿上很多铠甲哈，一层一层的。这段您的表演是怎么设计的？它包括整个语音语调都有一种慵慵懒懒的这种醉了的感觉。
8: 我给程昭月添加了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就是他允许任何事情发生。他毕竟是一个商贾，然后天下之事皆是买卖，这个东西是渗入他骨血的。所以说既然天下之事皆是买卖，那就有赚就有赔，重要的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说你看到他在里面所有做的事情全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至于结果怎么样，那不是我能左右的。即便是最后谋反失败了，他对失败这个事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所以说我在他的外部形态上老感觉晕乎乎的，有点像酒蒙子一样。这个酒也是工具，也是手段，看似微醺的我，其实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放下提防
6: 防备心。
8: 对，因为你感觉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吗？眯缝着眼，你发现他一直是这样眯着眼，你看不到我心灵的窗户，但我却能从我眯的眼缝里洞悉人性，洞察人心，然后看着你们那拙劣的表演。如果你要是处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下，那你的台词就要有变化。我就让把台词设计的比

0: 叫粘连，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含糊不清。其实我这样做是要冒险的，因为观众有可能会听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之所以还敢冒这个险，是因为我知道播的时候下面会有字幕，然后就坚持了这种人物状态。
1: 这样子的设计董老师您喜欢吗？
2: 赵老师刚才描述的特别精准的，就是他是一个这个自傲和自卑，
0: 对，
2: 这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他的自傲是所有出身豪门世家的公卿勋贵们他其实是看不起的，像杜昭达这样的废物，
0: 对对对对，
2: 他是死看不起的这样的人。这个但同时呢，他又因为自己出身的阶层和阶级内心深处有非常深切的无力感，就是我再努力我再怎么样，但是我不是你们那个圈子的。所以他日常的那种这个貌似昏昏欲睡醉醺醺的这种感觉，但是偶尔这个眯缝的这个眼睛稍稍的睁大一点，里面就透出那种就是复杂的浓烈的情绪和谋算的那种反光。
1: 其实刚刚这个片段当中音乐也会给我们一种紧张压抑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又不是特别明显，这是一个怎样的设计？
3: 其实这一段的音乐包括声音的一些设计还我觉得挺有看头的。它其实是一场戏里面包含多个不同场景的交叉蒙太奇，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特别需要一个东西把它几个不同的场景全部穿在一起，否则就会看起来特别散。我们会听到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保持不变的律动，一个打击乐的鼓点也好，包括中间有一些这个舞剑的那个声音的动效在那儿。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音乐的话，我们光看画面可能感觉不到那种微妙的张力，感觉两个人在那儿四仰八叉的喝着酒并不太紧张。这个时候音乐就是告诉了观众一种你应该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
1: 哦，原来这一场戏里面从剧本到表演再到音乐每一处都在为这个人物服务。但是我们不管今天怎么心疼赵老师啊，不管程昭月有多大的野心，进行过怎样的精心谋划，但是终究呢还是落得了一场空。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山月社来看一看他的最终结局。

0: 呗。待到秋来，九月花，
1: 我花开后，
0: 百花盛，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哈哈哈哈哈哈。

0: 我非常喜欢这个片段，就是一场大火好像烧尽了他的野心和不甘，但是也为这个充满争议的乱世人物画上了一个很惨烈的句号。黄巢写的诗不多，但这两首诗尤为有名。董老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让他以黄巢这两首诗来作为他生命的终点？
1: 这个在最初的做人物设定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就是程昭月是黄巢遗留在人间的一个碎片，就是他是黄巢的一个切片，
0: 吴越版黄巢。
1: 更重要的是，你看他外面一直有人在看，钱红处一直在看，钱红处就和我们观众一样，这个视角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我们透过这场大火看的是七八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大唐王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如今这个吴越他面临的问题和几十年前那个大唐面临的问题其实一模一样，所以当年的大唐会产生皇朝，现在的吴越会有程昭月。如果不做变化，如果就是说当国者对此视若无睹，那么如今所谓吴越的这个局部的太平年、局部的小天堂也不会持续多久，他未来的命运也已经昭示。在这场戏里面的我们对他寄予的一些表达是比较多的，而且尤其在程昭月这个人物身上，他既有历史的、有社会的、有人物的三个维度都有。
0: 没听您讲之前，我以为主要就是皇朝的这个成长的相似性和程昭月他其实是有很多共性的，但原来还赋予了这么多家国的相似性在里边，
1: 否则程昭月不会有那么多的戏。
0: 很重场。您这一场自己是怎么设计的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演员的高光片段，
2: 就是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感觉和状态一定要表现出来，自比皇朝的狂傲，感叹命运不公的这种不甘，还有就是对那些鼠辈的一些蔑视，就这些东西全部混在一块，最后洒脱的赴死那种状态。
0: 而且我觉得前面先是淡淡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没有进入那个癫狂的状态，
2: 对，
0: 送的也是皇朝早期的那首诗，他的反心还没有那么的浓，然后到后面那个披头散发美强惨的那种感觉一出来，就是皇朝那首反诗就出来了。
2: 对，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董哲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他是两首都要唱的。
1: 对，
2: 两首都要唱的。然后我当时跟导演聊聊，我说我能不能唱一首然后吟诵一首，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多种感觉去诠释一下他当时的人物状态和感觉。
0: 但那段唱的我真的觉得好有张力啊，那个我们从音乐的角度为什么这么有情绪感染力呢？
3: 它其实这一段的音乐也不是只有那一段，它其实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嘛，一上来先是唱，然后后面我们听有一个过渡，它其实后面变成主观音乐了，变成了就是一个配乐了，相当于配乐用了一个，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有点不太真实的像双簧类音色的那么一个独奏的乐器，然后从前面那个特别清冷的沧桑的古琴到最后一个独奏乐器，就显得这个人非常的苍凉。而且我觉得当时看那个画面也是，就是一个火宅那样燃烧着，画面很滚烫，但是我们听到的音乐一直都是很清凉的，又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反差戏剧张力在那儿。
0: 其实为了这个人物的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太平年的音乐总监作曲雪然也煞费苦心，我们来听一听他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创作思路。
4: 就是程昭月在那个大火中下线这段，我们是分了两段，前面那段是就是客观音乐嘛，到后边呢就是一个主观音乐，这块是磨合时间最长的。然后第一版呢是我直接在后面就进那个合唱，大合唱夸进来，然后交响乐起来夸，这个就是把那个气氛就轰起来，然后程昭月在里面葬身火海，杨导一看一拍脑门，不行，这跟那个英雄牺牲一样，我们不能这么干。然后他就说，雪然你等等，这样吧，我想几天，过了几天，然后他就说，雪然我们能不能用一种那个极简的方式啊，你给我两种方案，一个呢是我们就只用一个乐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只用一个那种鼓啊，就用一个鼓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先用了一段鼓点，然后呢再用了一段就是一个乐器的 solo。 就是我们一开始选了四个乐器，一个是单簧管，一个是双簧管，一个是英国管，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低音单簧管。听来听去觉得那个英国管 特别适合。最后就是那个只有大火的音效，然后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英国管就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这么吹，然后就是一种淡淡的那种有点遗憾的感觉吧。
0: 其实听了雪然的解读，大家肯定会跟我一样非常好奇，那之前那个宏大的交响乐版本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怎么我们都看笑了？
1: 能够烧穿整个世界的一把大火。
2: 还是这把。
1: 对。
2: 其实就单纯来选，自己选的话，我也会选这个。
1: 是的。
2: 它有凄凉吧？
1: 是吧？那版交响乐的放在长安更合适。
2: 对啊，那不是我的词。
1: 对，放在吴越的必须是现在这一版。
0: 哎，您有想到之前给您的这个音乐版本这么宏大吗？
2: 我真的很庆幸他选择了第二个。既然提到了这一块，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谢谢陈雪然老师，因为当初我给程昭月也写了一版古琴的曲子，陈雪然老师也写了一版，最后用了陈雪然老师的这版。当时唱的时候，导演是想让我去唱，然后把 demo 发给我，那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没唱成。
0: 哎，那我们今天正好弥补遗憾了，我们正好现场也有古琴，对不对？也有会演奏古琴的人，然后您对这个音乐段落又这么熟悉，咱把这个遗憾给补上吧，好不好，同学们？
2: 是。

0: 彭超越本人的版本更有一种凄凉感和宿命感。
1: 那场大火感觉真的好大呀，好真实啊。那个拍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2: 那个拍摄环境它就是真实的，
3: 有一个专用的火场，专门拍火戏的专用的火场，是真火。
2: 很奇怪，就是拍之前的时候火那个风并没有起来，然后导演说开始，那风好像也听到了开始之后忽然间就大作，火就把我给围住了，我的内心独白就变成了怎么这么热呢，
0: 这是本能反应。
2: 对，他说，我说是不是会不会危险，那如果危险的话导演应该喊咔，那导演没有喊咔说明这个还不是很危险，那我继续演。那最后火苗子离我大概也就十几厘米，但我非常理解导演为什么没有喊咔，因为他从监视器里是目测不到他的那个什么，所以说为了自保我就抱起琴来就落荒而逃。
0: 不是你自保还抱着琴？
2: 因为
0: 真的是很喜欢风雅。
2: 不是风雅，是因为
3: 琴很贵。
2: 哦，不，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时候不能贪恋财物。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琴是我租的，然后是我古琴老师的，我答应他要完璧归赵。
0: 富甲一方的程超越劝我们不要贪恋财物，真是
4: 没什么说服力啊，
0: 太凡尔赛了。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接下来继续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追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有两个艺术生，一个是程昭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千古词帝南唐后主李煜。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李煜的第一次登场。
2: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一，太平盛世，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李谷为巡访大使，又时移开封府推官王溥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为巡访副使的使团出使南唐吴越。此番出使还隐含探查南唐吴越国力之虚实，以图日后削藩的身影。
3: 风流遥遥无定之，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阴沉绝，留取尊前旧武艺。
4: 好好好好好，
5: 妙啊！此诗音韵入神，无谱无痕，相公近来所作，此事为最佳呀。
4: 好好，
6: 绝句。
7: 周使可有佳作相贺啊？
4: 放肆。为人相公和王师仪皆是汴梁重臣，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尔等这是难为人了。今夕拜新月，沉沉尽蜀中，玉绳书间彩，金掌竟无风，结幻知身老，石屏见碎宫，吟看悲痴鸣，兰尽坠微红。
3: 好，
4: 见笑了，
3: 好事之秀。
4: 哎呀，你们呐，真是。
8: 晚妆出了明积雪，春殿平娥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4: 臣等恭迎正王殿下。
9: 主公不必多礼，孤是恶客，不请自来，叨扰了诸公的正事。
10: 不敢，
4: 臣不敢。
1: 好一个纸醉金迷的南唐。 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李煜的亮相跟我们对他的印象好像有点出入。就我们一般提到李煜都觉得，哎呀，悲情，千古词帝惨。但这个时候李煜好像有一种就是贵公子的感觉，吟诗作对，吃喝玩乐。董老师，您为什么给李煜的设计亮相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6: 诗词歌赋这些东西在古代是被视为小道，它不视为正途。
1: 然后我们现在动不动全文背诵。
6: 李煜少年时候以词著称，这本身其实也是他向外释放的一种信号，就是他无心于国事，无心于大统，无心于地位。那么这样的一种印象其实恰恰也是在剧中的钱红处，就是主角钱红处在吴越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反复强调，就是说我是鱼帐子，只不过钱红处那个他是一个理科生的一个韬晦，而这个李煜他是一个文科生的韬晦，
1: 艺术生加文科生。
6: 对，两个人他的这种自我避嫌和韬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李煜这个出场的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设定，
1: 就也是他的保护色，他的生存之道。
6: 对，这也是保护色，
1: 用风雅文雅来做自己的保护色，这个程昭月应该也很熟悉啊。
3: 就我刚才听董哲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以程昭月的感觉坐在这儿，我就很生气，就感觉他为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多权力在他旁边，就是他就一点兴趣没有。我这么渴望权力，却因为我的这个阶层的问题，就感觉很生气。对，我忽然间刚才有了这个感觉啊，无心于这个，无心于那个。这都是多好的东西，对于程昭月来说，
6: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可能是杀他的刀，起码在这个时候是的。
1: 但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到了韩熙载，然后那个场面，您是不是悄悄地融入了韩熙载《夜宴图》啊？
6: 对，就是因为没有空间去写他，在五代十国，你要说推出十国十大热搜榜，这个韩熙载《夜宴图》他一定在这个前三名里面，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空间去展现这个南唐的内部的政治生态，所以只能说在主线交织的这个地方，让人们去带入到韩熙载夜宴图的那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去。韩熙载夜宴图本身也是折射南唐社会的一个特征。南唐本身它作为一个割据地方的藩国，但是它又自称征朔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觉得它是它代表了诗词章赋等等这些文化上的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这些成就。而北方来的像这个我们剧中的这个李谷啊、王普啊、赵匡胤啊，这些人每天一正经就是家里头有十几张嘴要填饱喂饱肚子呢，你根本没有心思去弹个琴学个那个什么。所以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对撞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非常难受的一种拧巴感。
1: 而且刚刚这场戏当中，其实整个音乐也带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破碎感的那种氛围。恩老师从音乐上面来说，是不是他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气质？
11: 这段音乐可能和整个剧的配乐风格其实差异蛮大的。南唐这边就是宫廷宴会，丝竹乱耳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听到什么琵琶呀之类的。我记得后面有一段剧情，他也说吴越是朝廷看起来很穷，但是民间是富庶的，但是南唐就正相反。这个音乐本身起到的作用也很符合剧情要带给大家的对于南唐的印象。
1: 彼时的南唐宫廷极尽奢华，雅乐悠扬。接下来我们借助一段短片，一同回望南唐当年的满城风华。
12: 南唐旧梦，梦里为何？入梦时分，是晨昏流转间的寻常光景，青瓦白墙，烟柳画船，秦淮河上泊轻舟。巷陌深处有人家，是小桥流水间的温柔呢喃。风暖，灯明，月圆，茶盏还散着余温，是市井烟火间的笑语团圆。是值得留恋的，寸寸光阴，忽而梦转，一阙虞美人道尽所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只是吹不散故园的回望。雕栏玉砌应犹在，可谁人凭栏。朱颜改，改的不是容颜，是故国在记忆里一寸一寸淡去，如梦初醒。那亡国之痛，不在山河易主，而在梦醒时， 再无归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愁不是怒吼，是低回，是南唐最后一道灯火。
1: 看似繁华的南唐，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繁华落尽了。但是它的文脉却没有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我们接下来就走进下一个片段，来看一看，当亡国的那一刻来临，李煜写下了怎样的千古绝唱。
13: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错烟

一旦归为尘土，怎邀攀病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

0: 这个片段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响特别大，而且我觉得这一段音乐的助攻非常非常大。为什么这样一个李煜的《亡国词》配的背景音乐是一个女生的哼唱？
1: 当时看这段的时候也有过一些猜测，首先可能从技术上说，一个男生的吟诵再配一个男生的演唱，声音上它是一个同一个频段，它是打架的。那然后正好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又能够和画面当中的人物对应起来，而且其实唱歌和吟诗一起出现，最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强烈的心碎的情绪叠加的是非常饱满的。对，但是这种做法也不是特别多见。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是什么促成了最后这么一个选择。
0: 其实我们都很好奇，看一看雪然是怎么作答的。
2: 我们其实本来就是垫了一个月，杨导看完以后觉得，哎，我们这儿应该谱个曲啊。我说那儿有电词，你这一个人唱一个人说。他说没关系，大不了这个把那个说的拿掉，然后你就写吧，你大胆写。然后那我就觉得，哎，一下思路打开了，那我们就来试试吧。所以我就一边看着画面，一边顺着那个字幕就把那个旋律写出来。滴答滴答答滴，滴答答个滴，然后让它的旋律保持那种古韵，在那个五声音阶里，但那个和声我可能已经移调，让这个伴奏去给它一个就是现代的感觉。就是用女声来演绎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直觉，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去写。李煜跟他的皇后，然后一个在作诗，然后一个在舞蹈，就这整个这个画面它其实是一个艺术表达。我们的音乐应该也是一个艺术表达，就是我可以把它这个皇后的舞蹈看成一个符号，它既然是一个符号，那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说这是一个歌女在唱这首词。一开始是一个独唱，然后后来就融入了宫廷宴乐的一些配器，就比如说像箜篌啊，然后那个大鼓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女声合唱啊，好像就是50年后100年后后人怎么去演唱她的这种感觉。
0: 听完雪然老师的解析才明白了，音乐的加持真的太重要了，那种国破家亡的无力和悲怆才能这么直击人心。董哲老师，我其实也特别的好奇哈，因为一提到李煜的绝命词，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但您在这里主要给我们呈现的反而是这首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看整个这首词里面，它其实说明了南唐为什么会亡国。我们对比一下吴越就知道，虽然吴越最后也是纳土归宋，钱家自己也是，也可以被视为亡国，但是钱家的这个《钱氏八训》里面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万事则必谋之。而南唐从中主李璟到后主李煜，我们说他们实际上是把整个南唐这个国家就是当做我自己家的财产的，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这都是我家里头的楼台亭阁啊，玉树琼枝。而吴越的前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是吴越这个地方的共主，而不是吴越之主，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吴越能够纳土归宋，而南唐的李家他会最后抵抗到最后然后被灭国。前世八训当中的那两句话和李煜的这首破阵子，他能够把这个原因点得比较透了。
0: 还好选了这首，画面的呈现也足够有冲击力。当然太平年里不只有很多风花雪月，在数十年的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之中，赵匡胤不但完成了个人的成长，也开始肩负起了还天下太平的使命，而有一首诗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太尉，何由之深呢？
5: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楼位日高，功名之心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4: 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 一直太平。
6: 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4: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5: 泽平被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4: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至远河。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起手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德收，积人脉子分金属，则知不图善战善成时，以心感人。

0: 这是赵匡胤在北伐途中发生的故事。龙老师，您为什么把白居易的七德舞放在了这个阶段呢？
1: 他这个七德舞里面有一首，这个里面有一个写唐太宗说三十有五治太平、这个时间节点赵匡胤应该虚岁35岁。第二个呢，是他最后打点落在了以心感人，人心归。我们说因为这个故事是写纳土归宋的故事，尤其是要写一个赵匡胤、钱弘处、郭荣他们三个人用穷尽一生的努力去结束五代乱世的过程。这郭荣马上要下线了，这个时候这郭荣的励精图治给赵匡胤留下了一份相对比较丰厚的家底儿。但是呢，在如何结束乱世这件事情上，是在赵匡胤的这个时代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赵匡胤让赵普来给自己吟诵这个七德舞，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郭荣的偶像，对赵匡胤来说，我的兄长是非常崇拜唐太宗这个人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我们去打碎这个乱世的循环，去重新建立一个秩序，我们需要从太宗文皇帝那儿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对于赵匡胤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
0: 所以可能就是从这首诗开始，从这个很不经意的历史节点，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心里开始滋长了，也影响了后面的历史进程。所以这么有深意的一个片段，恩恩老师，这个音乐给了您什么样的感受？
2: 很明显他音乐有一个叠加力量，一直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从一开始有一点点淡淡的温暖的铜管，到后面我觉得就像赵匡胤这个时候他人物的一种心理的情绪上的状态一样，他是有疑虑的，然后在和泽平的这个聊天过程中，他逐渐的找到了他心中的那个答案，逐渐滋生出了这种力量，很正面的这种打击乐呀，很有力量的这种管弦乐队的音乐出来，它对我来说就像是引导观众们去感受赵匡胤内心的情绪，就在告诉你其实他此刻内心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种变化。
0: 这个时候就很想问问陈昭月了，陈昭月喜欢皇朝，对吧？用皇朝自比，赵匡胤呢，他喜欢的是白居易的七德舞，不同人物的性格喜欢不同类型的诗，他之间是有必然性的，是吗？
3: 对，我觉得是皇朝的诗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他想喜欢的，是一种打翻他、破坏他，然后，是他心中的那些不甘可以发泄出来。而赵匡胤，他通过他的诗吸取的精神力量，是为了结束乱世，为了天下太平，建立新的秩序。我觉得他们俩在每个喜欢的诗里面吸收的精神力量是不一样的。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
10: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治。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循着文脉的足迹一路走来，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浮沉，还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深刻转折。五代十国的混乱即将落幕，一个崭新的太平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序幕。
3: 大王，可识得此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
4: 绿柳杆旁，都是诗君亲旨。
3: 九哥，体味如何？
5: 晋王太谦了，千处当不起。
3: 当年重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前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5: 人好多呀，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是满目疮痍。
3: 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八九万丁头，再加上渡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5577，较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有。
5: 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3: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慰平生。
6: 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心恐有不善。
7: 怎么了？
6: 奏乐的是引龙直，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攻城了却引东山，算违规贺相识。
7: 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底线吗？
6: 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攻城。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便难说了。
7: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2: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注意到了繁花似锦的街景，然后一派其乐融融的太平景象。如果不是受钱惟志的点拨啊，我真的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有这么多深意，一个曲子有这么大的信息量。你为什么会在钱红处回到汴梁的时候选择了万年欢这个曲牌呢？
8: 从这个曲词来说，这个万年欢是最合适的，因为它的这个曲牌名也合适。我们这个主题是太平年，那么九郎两次进京，第一次进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路边的枯骨啊，是乱军围城，是国破家亡，是这样的一个残破的一个景象啊。那么他第二次再入京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这个景

那么太平年和万年欢它正好是对仗的。此时此刻的这个万年欢，从赵匡胤的角度来说，赵匡胤在向前红处前处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

0: 昆曲里面也有用到，而且在这个场景当中，好像又是引龙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皇家军乐队这么一个概念了，一个非常端庄大气宏大的，还感觉到有一种安稳的温暖的烟火气的感觉。万年欢太平年，它和我们整部剧的这个主题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对应。到这个节点，这个音乐刚好出来，可以说就是一种宣告着说我们天下大局基本上已定，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以及我觉得传递出来老百姓们心中对于太平年的一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1: 我知道这部剧真的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和喜爱，现场有很多同学呢特别想向我们的主创团队提问，来，哪位同学愿意珍惜这个机会，来，有请。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赵健老师，抛开剧中那些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您饰演的陈昭月在剧中是否有一个真正的爱好？
3: 这么说，就是我本来想利用他，结果爱上了他，那就是抚琴，他是我的一个工具本来，但无意间阴差阳错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陈昭月在内心深处压抑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情感，这种情感他不会向任何人说，那人是要去把这种情感压抑太久是要抒发出去的啊。正好在弹琴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个孤夜面对着冷雨残月，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心境用琴声把它疏散出去，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属于陈昭月。
1: 太平来之不易，文脉永续绵长，本期声声太平也即将迎来尾声。这一期我们在零零古琴声里听到了乱世文脉的倔强回响，在隽永诗词间读懂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动荡，文脉永远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最坚韧的精神纽带。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4: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3: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4: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2: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5: 不对，地下是

0: 不算不算。
1: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2: 谁害我们？
3: 哇，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4: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1: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缤纷夏日，
2: 缤纷畅想。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3: 我是主持人龚允熙。
4: 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3: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在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歌仍在继续。今天就让我们抓住夏末的小尾巴，以音乐的名义再来一场青春聚会。
1: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放下琐事，丢掉烦恼，尽情欢乐，
3: 就让我们一起燃歌唱起来，生动

0: 哎，大家有没有在现场捕捉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身影啊？看到了吗？星火小奶罐也跟着我们的音乐在一起律动哦，好听吗？
1: 好听。
0: 伊利星火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有19种营养，让您安心孝敬长辈。快买些送给父母，送幸福，送健康吧。
2: 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营养丰富，而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也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有嗨翻全场的燃歌，有传唱不息的热歌，当然啦也有心潮澎湃的情歌，我相信每一首都会让您沉醉的挥手忘我的合唱。这个夏夜的美好恰是因为有歌来相伴，月满小清欢。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等一阵晚风》。

0: 青山白云，谢谢。
1: 有请 High Five 带来歌曲《当我越过山巅，俯瞰这世界》。
0: 雨莲再给我们一点声音好吗？耶、yeah, ！当我们俯瞰这世界，穿越过每一座山巅。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场夏日歌会，让我们在紧张的节奏当中找到松弛，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惬意。
2: 一场酣畅放歌，有没有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抖擞精神向明天问好？
1: 让我们记住身边的彼此，留下2026年夏天最美的记忆。
2: 好梦正当时，畅享我青春。有请牛奶咖啡鲜鱼带来歌曲《明天你好》。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雨林见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飞奔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0: 谢谢张琪，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区。好多人都说你现在是戏曲文化的推广大使。
1: 我天，我真的就是愧煞我也。
0: 还有人说您是不会唱青衣的老生，不是好摇滚歌手。
1: 我这么说啊，
2: 概括的，
1: 所以就都得会呗。
0: 对，
2: 我觉得咱们都来了陕北了，特别适合唱戏腔了，
1: 必须的，
0: 亮亮嗓子好不好？想不想听现场的朋友们？咱就先来一个您熟悉的老生怎么样？
1: 老生好，这个叫《空城计》里面的选段，好吧？好了啊。我本是我。

0: 来个青衣怎么样？
1: 青衣啊，
0: 上难度了。
2: 我不挂帅，帅挂帅。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先生他的晚年的大作，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
0: 花脸行吗？
1: 花脸，嗯，
0: 静绝就是气场更强。
1: 功劳不无忧，国泰民尊。哇！
0: 哎，有没有发现张琪说到戏曲，整个眼睛里都在放光？
3: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的魅力。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张琪，谢谢。有请张希云带来歌曲《字正腔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榆林是一座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新时代特色熠熠生辉的城市。这里有历史馈赠的瑰宝，有风景绝美的地貌，有革命精神的传承，当然还有咱们最热情、最好看的榆林人，对不对？
6: 这里还是陕北民歌的故乡，热火朝天的土地滋养着热火朝天的生活，全都写进了家喻户晓的民歌当中。每一段旋律都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辽阔，每一首歌曲都唱出了生活的炽热。有请蔡成玉、刘洋洋带来歌曲《情是陕北浓》。

0: 有请乌兰图雅。
1: 我的草原信号不太好，先给你们。哇，还有满天的星光，太好了，照亮我们璀璨的夜空。
2: 喂，你在哪儿呢？
3: 喂，什么？
2: 喂。

0: 分夏日，青春畅享。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1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1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1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1: 不算不算，
1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14: 谁害我们？
11: 哇，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1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1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家庭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2: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嗯，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师。

0: 史籍。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嗯，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嗯，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嗯，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哦、嵊州，
1: 对，豫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豫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迪，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啊！
0: 那减了一半啊！哎，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的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4: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4: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4: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4: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4: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4: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4: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4: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

0: 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1: 哎呀，真的好。哎呀，
2: 妹妹你想做什么？
0: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达到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2: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3: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4: 好，这首歌叫
5: 《东飞来》，
4: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2: 你，叫弟妹，应该叫
5: 送给弟妹。
2: 投票投。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但他唱的比你好。
0: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亲家好，你好，
1: 我可以抱抱你吗？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

0: 好，做个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蒙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支火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0: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1: 新安盟。
0: 新安盟。
1: 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0: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1: 谢谢谢谢啊，
0: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1: 啊，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地地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1: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0: 辍学了。
1: 是，
0: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1: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0: 对，
1: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0: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1: 四年，整整四年，
0: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1: 是
0: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
1: 啊，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0: 一家。像亲家一家人。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1: 是的，
0: 作为一个女儿
1: 没有遗憾，
0: 余生无憾。
1: 对，
0: 这就是最好的，
1: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0: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1: 是的，
0: 患难见真情。
1: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0: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1: 是我表姐。
0: 啊，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0: 好。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

0: 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

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
1: 迅姐你好，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0: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0: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0: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跟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哎呦
3: 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4: 好字。哎呦，
3: 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0: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0: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0: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0: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走起。

0: 好。
1: 好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怎么《朝阳宫》好不好？《
0: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儿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2: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2: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哎呀，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0: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0: 挺能吹的。
1: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在家伙事儿。
0: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拉二胡吧。
1: 哪有二胡啊？
0: 估计用嘴吧。
1: 用嘴啊。

张嘴，我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个二胡。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庭，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立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
1: 急，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哦，
0: 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
1: 哦，
0: 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我们哪里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0: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哦，
0: 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是
0: 也是会唱歌的。
1: 谢谢。我
0: 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啊。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0: 激动，
1: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0: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 是不是？哪怕就因为我哭，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1: 谢谢萱姐，
0: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啊！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

0: 许仙童，许记。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0: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0: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2: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3: 还这样？
5: 你还是
4: 好好的判
3: 这样吗？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郑迪磊，
0: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她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6: 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0: 都要勇敢。
6: 对
0: 对，
6: 加油加油，谢谢。
0: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哎呦，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嵊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来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0: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1: 糯米桂花藕。这是啥？
0: 这个叫油焖笋。
1: 对，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0: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1: 然后做法不一样。
0: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1: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1: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0: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2: 哎，我记，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内蒙大草原，
2: 每个都拿一点。
0: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2: 乌兰
3: 河。
0: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1: 狼吞了大头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来的坦白的外汇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送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盛产，我们呢就没带。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对，你这块有家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八，红铜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摇摆手，稍微相处是朋友，爱唱道情听不惧，威风锣鼓打出青春气，怀乡大地抓把谱，就有文化能渗出，你到别处是出发，到了红铜是回家，山清水秀人兴旺，红铜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谢谢。紧张，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饺子醋，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好，

0: 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儿，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2: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3: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
3: 同心所组合，
1: 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4: 我不点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走。哦，
1: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宝回归，
2: 中英黄州业义不举手。
3: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4: 爸爸，你两岁。
1: 两岁。
4: 一不五写十三红包。
5: 我们会琵琶弹唱。
3: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6: 我是会唱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3: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8: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7: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9: 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孙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7: 从发色上一刻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贵田，孙姥姥。
10: 今天的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不能老得。
9: 孙老师，这还挺尊老爱幼的。
7: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9: 我的耳朵。
11: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7: yeah， 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2: 大家好。
7: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凑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3: 哦，好帅，
9: 好帅呀！
7: 起步走，对，走，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15: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6: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7: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12: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

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零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

0: 对，
1: 十七，
0: 是的。
1: 哦，那三号，
2: 我当时是20岁，
3: 差不多。
4: 我想问一下二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0: 穿的我们驻广部队的礼服。
4: 那是什么色的？
0: 蓝色。
4: 蓝色，
0: 对。
5: 我想问问一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6: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3: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6: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3: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6: 都要很强大？
7: 二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0: 对啊，
7: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0: 我是入伍1年多一点。
7: 一年多一点，
0: 对。
7: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0: 对。
7: 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0: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1: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6: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1: 哦，不超过1厘米，
0: 哇，
1: 那太厉害。
3: 那三号呢？
2: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调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就提高了一点，
1: 就提高一点、
2: 就是、啊，对，30公分。
1: 谢谢。哎，
3: 那我追问一下，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2: 提前3个月吧，应该4月份。
0: 对，一直到
2: 四月份
0: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3: 3个月前定下来的。
0: 对，
3: 之前有竞争吗？
0: 有。
6: 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哦，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7: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6: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这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7: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6: 场合太大。
3: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1: 对，
3: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6: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3: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1: 没炸出来。
4: 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啊，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6: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了，
3: 有点闪躲了，
6: 他不敢看我了，
3: 闪躲了。
6: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3: 啊，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6: 对，
3: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6: 对，
3: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6: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啊、哦，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哦。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啊、
3: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4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7: 这个我得问后边那个叔叔阿姨啥的，
8: 或者一号或者三号。
7: 三号比较多呀，
4: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很。
1: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3: 好，那接下来。

0: 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1: 啊？就我一人吗？
0: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1: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二号、三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二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0: 二号白一些。
1: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三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一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0: 嗯，那我们听听其他三位选三号的理由。李丁，
2: 三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
3: 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4: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0: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
1: 太嫩了。
5: 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4: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针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哟，
0: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2: 啊，您去哪儿，班长？
6: 到了。
7: 啊，二号也走了。
5: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
1: 啊，都走了，
7: 啊，都走了，
1: 啊，
7: 那是谁呀？
3: 啊，哎，来了。
1: 啊，三个都回来了。
7: 啊，是啊，
0: 好帅哦。

0: 就是三号吧。
1: 正步走。内定。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1: 队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3: 护旗手。
1: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4: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5: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0: 的
6: 对空军服饰，
5: 帅帅，
0: 太帅了，
5: 谢谢。
7: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哎呀，哎
5: 呀！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3: 对，
5: 之前有过接触吗？
3: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5: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3: 对。
5: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

0: 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1: 当时呢，整个心情应该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房屋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0: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浩老师刚才讲的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2: 是我，
0: 就是您是吗？
3: 对
0: 吧？
3: 对，是我，我本人。
1: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4: 对啊，
2: 我是在谭帅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嗯，
0: 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4: 对，
5: 厉害。
4: 那三号班长刚才听一号班长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6: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护旗手干的啊。
3: 哦，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哦，
7: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4: 哦，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0: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收回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啊！
3: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0: 很多人的记忆。
5: 对对对
0: 对，
3: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5: 看到，对。
0: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
3: 课本
0: 封面好像也有你们啊，对对哦，
4: 对对对，
5: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2: 是我，
4: 好帅。
0: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再见。啊，
8: 真帅！
9: 弟弟，享有尊。
10: 亚帆，哎，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11: 哪有变化呀？
5: 哪有变化？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哇哇！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3: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4: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5: 都是双胞胎吗？
0: 都是双胞胎，对吧？
12: 对，
4: 都是双胞胎。
0: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5: 太厉害了！
0: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啊。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5: 这个有很难呢。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12: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哦，
5: 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12: 父母让学的。
15: 对。

0: 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1: 我们今年9岁了
0: 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 差不多6、7岁。
2: 6、7岁吧。
3: 差一点又说错了。
4: 慢了一点。
0: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5: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现在我们37岁了，谈了差不多24年。哇，
3: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别看
6: 4根。
3: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还能不能凑合弹？
5: 不能。
3: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7: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8: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哦，
9: 但是人家懂。
3: 哎，懂，确实懂。
9: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 自己想学。
9: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3、2、1。
10: 茉莉花。
9: 谁弹得好？你俩？
1: 我弹得好。
9: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11: 服？
12: 成就服了。
9: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10: 差不多。
3: 他又慢半拍。
13: 姥姥，
0: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0: 哦，那怎么会弹？
5: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0: 业余爱好，
5: 对。哦，
0: 那二号呢？
8: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7: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0: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1: 参加过。
0: 参加过比赛吗？
1: 没有。
0: 哎呀，太难猜了。
4: 哎，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5: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14: 大鱼，
5: 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8: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湖沙、知否知否这样，
7: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8: 对，
4: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1: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4: 哦，真的？
1: 对。
4: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1: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15: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1: 妹妹。
15: 你是个复读机吗？
3: 就他老慢一拍。
9: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妹妹回答。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10: 他是跟我学的。
1: 谁？什么？
12: 姐
10: 就是啊。
1: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10: 对哦，对，错了，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4: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10: 我不知道，
1: 哪都不厉害。
4: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0: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7: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0: 你会弹吗？
7: 会。哎，
3: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7: 噔噔噔噔，就这样。
0: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7: 会
5: 会。
0: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5: 大概1年多左右。因为它是一首10级的曲子。
7: 对，
5: 业余10级。
7: 对。
4: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16: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0: 你觉得是二号？
16: 你们太不统一了，
9: 都挺专业的，
3: 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4: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达人投票表决了，3、2、1，请投票。1、1、2、2，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3: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 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4: 来，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9: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4: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0: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4: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2: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啊？他们刚才三对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4: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2: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4: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0: 呀，错了。
4: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9: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2: 二胡吗？
3: 三号。
7: 不会吧？哎
0: 呦，他们能会弹吗？
9: 真是茉莉花。哎呦，
3: 还真是茉莉花。
2: 你俩咋不唱呢？
9: 有反转吗？
1: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不会弹唱。
0: 刚学。
4: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2: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9: 完了，拉二胡了。
7: 准备一二。
0: 哎呀，那是二号了。
3: 有反转，有啊！
2: 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9: 竟然还能换，没想到还能换。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双胞胎姐妹，
2: 我是姐姐康小霞，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3: 我是妹妹康黎霞，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2: 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0: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然后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2: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4: 厉害。
0: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2: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0: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2: 是的。
0: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2: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5: 你真好。
4: 哎，那个，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琵琶，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2: 因为很沉。
3: 对，
2: 双手抱才安全。
4: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4: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6: 换乐器了，
4: 太厉害了，
6: 防不胜防啊。
0: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2: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6: 这回有变化了，
4: 这回有变化。
0: 陆瑶琳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4: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6: 50步笑100步。
0: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4: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6: 我天呀，
4: 太可爱了，
3: 太可爱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球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7: 能
0: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7: 朱百鹤。
0: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7: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6: 哎呦，古诗词。
8: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9: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
3: 诗词。太棒了。
0: 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7: 终点线，
0: 怎么跑这儿去了？
4: 看看这么萌的。
0: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200首。你今年多大？
7: 4岁。
0: 你几岁？
9: 4岁。
0: 4岁。你20几了？
9: 我已经2岁了。
0: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这几岁啊？
4: 他袖子卡住了。
9: 你2岁哥。大哥你2岁。
0: 2岁。
9: 你给我写3号吗？
4: 没错呀，是3号。
9: 你2岁哥。大哥
0: 你。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9: 也不是。
0: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9: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0: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
9: 哎，他总嫌我文静武能好玩吗？
0: 你看人家那个3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球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10: 熟读唐诗300首。
9: 瞅啥呢？
10: 不会作诗也会吟。
9: 瞅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10: 你就别管事儿了。
0: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6: 这份乱哟。
10: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

0: 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1: 我。
2: 秋宝，人家一直提醒的机器人别说话了。
0: 你说这二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2: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四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
1: 他先来吧。
2: 他先来行吗？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3: 一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1: 会。
3: 哦，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1: 你怎么学的诗词？
2: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1: 跟妈妈学的。
3: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1: 就是这样学呀。啊不，
2: 啊看着书。
1: 看手机说。
3: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2: 说两句行吗？
3: 啊，说两句也行。
2: 对，少来点，两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OK， 非常完美啊。
1: 下一个。
2: 不，
4: 还会呢，还会199个。
5: 一号有潜质。
3: 二号，你会背什么诗词吗？
1: 会啊。
3: 会背多少首？
1: 会200首。
2: 那你能来两句吗？
1: 鹅，
2: 曲项向天歌。
3: 嗯，可以。
2: 可以，这行。
3: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2: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3: 三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1: 会。
3: 会呀。哟，
2: 淡定。
3: 会多少首？
1: 会200首诗。哇。
2: 20首啊。
3: 20首。
1: 200首。
0: 还给我们问急了。
2: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3: 你随便说一首。
2: 可以说一个吗？
5: 不行吧，他太小了。
2: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哎呦
2: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哎呀，
2: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阳关。
2: 鹅
1: 曲项向天歌。
4: 别问了，你给问哭了。
5: 干嘛呀杨帆哥哥。
2: 是因为说多了吗？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呦！飞流直下3000尺。哎
1: 飞流直下。
4: 哎呦，太逗了，他
5: 太可爱了。
2: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再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
3: 好。
2: 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
3: 哦，我真的听错了。
2: 我们好了，来问吧。
6: 我不敢问了，
3: 不敢问了，
4: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1: 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
4: 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1: 唐李白。
3: 唐李白。
5: 喜欢唐李白。
4: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1: 唐朝的。
2: 李丁，
5: 那我也先问一下二号。
1: 给啥？哎，
5: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1: 古诗词是绝句呀。
5: 绝句。
1: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啊。
5: 没名字。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然后你就背了。
1: 他就叫绝句。
2: 你们都小点声。三号，你看你又崩溃逼。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1: 别哭了。
2: 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
4: 好，
2: 来，3、2、1，请按键。
1: 怎么都是三？
3: 叫妈妈了哟。啊，
2: 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5: 妈妈先安慰一下。
2: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4: 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2: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4: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范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的。
3: 对，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句儿。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

0: 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那个三号。
1: 哎，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2: 三号回来了，
3: 重考了。
4: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3: 谁？
5: 修身已静，哦，无托已
2: 是对诗特火那个房大人。
5: 人是染人，奋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6: 要对诗吗？
5: 江南何采莲，
7: 莲意何田田。
5: 鱼戏莲叶间，
7: 鱼戏莲叶东。
5: 鱼戏莲叶西，
7: 鱼戏莲叶南。
5: 鱼戏莲叶北。
2: 你看对答如流。
5: 千山鸟飞绝，
7: 万径人踪灭。
5: 孤舟蓑笠翁，
7: 独钓寒江雪。
5: 非常不错。
6: 他也对上来了啊。
5: 两个黄鹂鸣翠柳，
8: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黄寒溪岭千秋雪，
8: 门泊东万里船。
9: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
6: 八分了。
5: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10: 这咋是
5: 戴宗夫如何？
6: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2: 肯定是三号了。
5: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7: 齐鲁青未了。
2: 对了，
5: 造化钟成就。
7: 会娘，
5: 荡胸生成云。
7: 绝丝入未娘，
5: 会当凌绝顶。
7: 一人斗三桥。
2: 太厉害了。
5: 黄河远上白云间，
7: 一片孤城万仞山。
5: 羌笛何须怨杨柳，
7: 春风不度玉门关。
5: 青海长云暗雪山，
7: 孤舟遥望玉门关。
5: 黄沙百战穿金甲，
7: 不破楼兰终不还。
5: 红雀虎山行，
7: 烽烟傲五岭。
5: 与君离别意，
7: 同时换游人。
5: 海内存知己，
7: 天涯若比邻。
5: 无为在歧路，
7: 儿女共沾巾。
5: 锦瑟无端五十弦，
7: 天一入四黄年。
5: 庄生晓梦迷蝴蝶，
7: 广地春心出杜鹃。
5: 沧海月明珠有泪，
7: 蓝田日轮玉生烟。
5: 此情可待成追忆，
7: 只是当时一样人。
5: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6: 太可爱了。
5: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
1: 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11: 房大人都不会了。
5: 怒发冲冠，
7: 凭栏处，
5: 潇潇雨歇，
7: 才放言，
5: 仰天长啸，
7: 壮怀激烈，
5: 30功名尘与土，
7: 8000里路云和月，
5: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7: 空悲切，
5: 靖康耻，
7: 犹未雪，
5: 臣死恨，
7: 何时灭，
5: 驾长车，
7: 踏破贺兰山缺，
5: 壮志饥餐葫芦肉，
7: 挑三个人胸如月，
5: 待从头，
7: 数旧山河朝天阙。
2: 好，太厉害了。
5: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6: 太棒了，太棒了。哎呀妈，太厉害了。
1: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5: 好，那诸位告辞。
1: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10: 吃东北菜。
1: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7: 我会吃豆芽菜。
1: 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7: 拜拜。
9: 小朋友还拜拜。
1: 你拜，你跟我再什么见？我还得。

0: 抱你呢。
1: 摸面包。
2: 范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一二。啊，
0: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3: 两岁十个月，
0: 不到三岁。哎呀，
4: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1: 我一岁半就。哎呦，
0: 一岁半就会背了。
4: 一岁半就是会背，哇，这天才！
3: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0: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3: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一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2: 站下来。
3: 好
0: 啊。然后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2: 亚凡，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0: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
1: 可以。
0: 掌声欢迎。
1: 《将进酒》。
0: 好。
1: 君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定三定还复来。

我有一只聊天明，沉王细石，眼平乐，斗九十。

0: 哎呀，好，
1: 真棒，
2: 厉害厉害，
0: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2: 还有表演的天赋，
0: 对，他这个气势你看真棒啊。
2: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啊，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
0: 太厉害，
2: 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
2: 哎呀，好，谢谢，
0: 你能拿得动吗？
4: 小朋友拜拜，
5: 哎，拜拜拜拜。
2: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哎呀，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7: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8: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9: 聚光灯下。

0: 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3: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4: 我是2024年。
1: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3: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1: 二号呢？
5: 我的身高是1米76。
4: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1: 身高都很高。
6: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5: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6: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5: 占大概是30%-40%。
6: 好，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1: 了解。
7: 我想问问一号，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3: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7: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3: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7: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3: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7: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5: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哦，
7: 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5: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7: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5: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7: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4: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8: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3: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8: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3: 哦，没有参加过比赛。
8: 没参加过。
1: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8: 对。
3: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3: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6: 学的什么专业？
3: 学的民族声乐。
5: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4: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6: 两个都学声乐的。
1: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3: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1: 咱俩差不多。二号，
5: 我穿37码的。
4: 我也是37码。
0: 姚帆，这个问题是便于您做出什么样的推断呢？
1: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0: 因为我没腿。
1: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它双脚经常抓地，它脚小，它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0: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9: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唱。
7: 现在二号居多。
6: 一号身高太

0: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侦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三二一，请安静。
1: 咦，他俩
0: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分成了两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二号姑娘？
2: 我觉得二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呜呜呜，就是这样的。
3: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2: 就很像。
3: 那你还记得背两百首唐诗里边那个二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0: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二号的体态。
2: 对，
0: 陶老师，你选二号的原因是什么？
4: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0: 那还是这个。
3: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4: 九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3: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4: 一会儿再说。
0: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为什么选一号。姥姥，
5: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二号，看三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0: 卢警官，
6: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5: 哇，一号，
7: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8: 我是真的。
7: 真的吗？一号走得很专业啊。
5: 啊，怎么了？
7: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8: 二号都多像啊。我是真的。
9: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三号。
1: 我是真的啊！
0: 现在搞不懂了。
2: 真的，哇！
0: 谁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2: 不对，
0: 还有反转啊！
2: 真的吧？是一号。
3: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那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1: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4: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朱艺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3: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2: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哇哦！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4: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啊，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5: 陶老师，咱们现在并驾齐驱啊，咱们。
1: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那醋得是双份啊。
4: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1: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6: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6: 戏曲演员吗？哇
1: 哦，邀请三位。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8: 鬼步。
9: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0: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9: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1: 英国？
9: 没有。我是瑞典人啊，
1: 瑞典，
9: 对啊，
1: 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9: 鬼步，
1: 鬼步哦，
9: 鬼步，
1: 鬼是那个啊，
9: 鬼啊，对，
4: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鬼步啊是扬帆善于模仿，哎，
1: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鬼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4: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身形平稳漂浮，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6: 呀，这个真不知道哎。啊，
1: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6: 脚尖走的，
1: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6: 我想问一下3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10: 嗯，它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8: 敲弓。
11: 哦。接着问一下3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10: 你像我们相

0: 剧的话，就是檀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1: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0: 对对。哦，
2: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

0: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
1: 我可能是60多吧。
0: 120多斤？
1: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啊、那公斤是60。
0: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2: 也不对呀、啊，那
1: 70、71吧，72吧，可能。
3: 二号隐藏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1: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0: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4: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1: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铁木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学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就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5: 哦，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柜布？
0: 哦，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1: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的。
0: 两边跑。
1: 对，
5: 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1: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0: 他中文讲的就是非常流利，
1: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0: 都在飞机上学的，
1: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5: 在路上，
0: 在路上，
1: 对，
5: 跟人聊天，
0: 都聊什么呢？
1: 也是
0: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1: 对。
0: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嗯，姥姥，
6: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6: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7: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6: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7: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然后还有一些柜步呀、柜转呀、桌下腰、跳卧云儿。
6: 你用鬼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7: 就是情断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
6: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1: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2: 这鬼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哎也会唱啊？
1: 也会唱一点武丑的东西。武丑应该我是行当
0: 武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1: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2009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我多老。
6: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是学什么的？
8: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6: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8: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6: 什么单位呢？
8: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6: 戏曲单位。
5: 湘剧啊。
8: 对，湘剧。
0: 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9: 谁呀？二号，但是没穿裙子，他也展示不了啊。
6: 二号不肯，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5: 他们很蒙圈。
2: 一样，哎，要咱都选一样的。
4: 我先选，你甭管了。
3: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0: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诊达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2: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5: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
4: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0: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不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0: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1: 哦，走圆场。
2: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3: 啊，
2: 几号？是二号。啊，哦，
1: 我还是相信一号。
3: 哎呦，
1: 哎呦，哎呀，还能打飞脚，
2: 你看这180斤，
1: 二号应该确实是五丑，他可以走矮步，喏，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0: 对，
4: 我是假的。
3: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2: 又错了，
3: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0: 这小碎步。
1: 啊，这看得不太像鬼步啊。啊，
3: 哦，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0: 哦，摔破的。哎，
1: 僵尸很难。
5: 假嘞，
1: 那也是假的。
0: 三号了，
2: 哎，真是三号。哦，
1: 哇，真的像在飘。
0: 哎呦，

0: 哇！
1: 哎呀，哎，真这么一显帅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周雪楠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2: 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踮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
4: 一点点，有一点点的啊。
2: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4: 哎，对，就是有。天
5: 啊，好轻松啊！哎呀，
6: 太厉害了，
3: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6: 这个更丝滑了。对，
3: 关键身体还要很松弛。
4: 它跟着水袖是这样子，顺着它这个。
2: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4: 就很飘逸。
3: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2: 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4: 真不容易。
3: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湘剧，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3: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2: 传承，
3: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6: 再见。飘着就下去了。
3: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
4: 哎，他们并列吧。
3: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八

0: 千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2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1提、党参黄芪醋1提、果醋爽1提、山西老陈醋1提、醋泡黑豆1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24: 干嘛？干嘛？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

0: 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1: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2: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
2: 下周再见。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咱们这个灯谜馆有中华灯谜第一馆之称，
17: 季大人有
18: 没有？
19: 真是夸张啊！
17: 夸张啊！
19: 你们怎么这样？
17: 拿回答，真的不管我们的事。
18: 有。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呀呀，活的博物馆，三步一景，五步一馆。
0: 对，
1: 咱们接下来会来到哪个馆？
0: 听你的。
1: 小小一道题，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与胡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也非野兽。这是上联啊。
0: 这就已经够多的了，还上联呢。
1: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

0: 纹。
1: 黑不是，白不是，黑不是，白不是，红白红黄更不是，
2: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青色。
0: OK， 青。听对了，与胡狼猫狗仿佛，胡狼猫狗的共同点是什么？
2: 犬。
0: 哎，组成一个字儿。
2: 猜谜，行了。
0: 哎，对喽，前方到站灯谜博物馆。哦，
3: 嗨，欢迎各位老师。
4: 您好。
3: 咱们这个灯谜馆啊，有中华灯谜第一馆之称。各位老师有没有这个猜谜的经验？
0: 季大人有
2: 没有？
3: 没有。那今天我很荣幸带领各位来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中华灯谜的魅力。在我们眼前的呢，这个是我们谜史考究的一个长廊。灯谜的历史是源远流长，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嘛。哦，当时还没有这个谜这个称呼，只有这个搜词跟隐喻啊。
2: 搜词，
3: 对。这是灯谜的雏形。在以前呢，有很多臣子为了向君王进谏，他就要采取这种隐喻的方式。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个故事。申无畏劝谏这个楚庄王，在春秋的时候，这个楚庄王啊，怠于朝政，申无畏呢，他就想要进谏。古人呢是不能够这么直来直往，像我们这么说，他不能说，哎，大王啊，不要躺平，卷起来。
2: 大王把你先卷起来。
3: 对，所以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隐喻的方式，他就说，大王。有一个谜让您猜一下，这个楚国有只大鸟，身披这个五彩羽毛，但是呢，三年以来它不飞不动也不鸣，大王可知道这是什么鸟？这个楚庄王他也不是一般人，他一听就秒懂嘛，你小子在点我嘛，但是呢，我不生气啊，我就笑着说，这鸟我知道，它不是一个一般的鸟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以后，这个楚庄王就有了一番作为。那这个就是我们成语一鸣惊人这个典故的由来嘛。那这也体现了我们隐语在当时的一个功能属性。那我们接下来呢，魏晋南北朝嘛，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呢，就是谜的定义。谜的定义是谁给的呢？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他在这个文心雕龙里面给谜下了一个定义，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回护其词，使昏迷也。
2: 你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多简单，您这好家伙，还有上联还有下联，也就是一个谜。
0: 现代人嘛，说话委婉一些，小兜一圈。
3: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明清时代，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谜的成熟。清代以后呢，咱们这个谜就不只是在文学里面，科技方面的，时事方面的，甚至连外语都引入了这个谜。当时有一位我们尊称为谜圣的这个张启南，他有一则谜是这样的，谜面是一个英文单词 morning， 打一字，但是怎么来猜呢？这个 morning 是什么意思？
4: 早。
3: 早，就是西方人在言早，西言早拼起来是什么字？
1: 谈呐、啊。哎，
3: 对对对对，天方夜谭的谭。那咱们介绍完灯谜的历史，咱们就来看看我们当代这些灯谜大家。哇，这个呢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漳州谜协呢向全国的这个有名的谜家征集他们的作品。那以这种谜签的形式，你看这么大小，就像一个书签，是各位谜家把他们的谜写在上面。那我们继续往前。
1: 好。哎，老师，这个亭子叫射虎亭，为什么叫射虎亭？
3: 射虎射虎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咱们这个灯谜有一个雅称叫文虎，就是文字上的老虎。猜灯谜就有点难度，就好像在把这个老虎要射下来，那射这个老虎，所以我们把猜谜这种活动又叫射虎。那这里是猜谜的地方，就叫射虎。
2: 就都坐那儿，一个一个的出，然后你就猜吧。你看两边都挂着呢。哎呀，这么多条啊！
3: 上面是有我们的灯谜嘛，
2: 坏了，坏了，
3: 猜中了有奖品哦。
2: 啊，真的啊？
3: 对。啊，
0: 这里看我们能把谁带回家？
3: 就青射虎看三位。
1: 我从这个猜吧，国立老师真厉害，修辞手法二字，总不能说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吗？
5: 刚才粤语已经答对了，
1: 对，真是夸张啊！
0: 夸张
1: 啊！你们这样，
0: 我怎么
1: 回答这样不搞
3: 的是？国立老师，张老师嘛，所以一个张。
0: 哦，夸张！
3: 这句话是在夸老师，夸张老师，夸张，跟他持的本意。
2: 夸的意思。
3: 对，咱们猜灯谜就讲究一个别解，千万别让这个词的本意给绕进去。
0: 哪个？
2: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
0: 哪个？
2: 这个17种技艺集一身。 红黄蓝绿披满身，远看如彩虹落地。

0: 定棺是盛世乾坤，这个只有在乾隆年间才能出这种事儿。叫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片。
1: 守护的那个，
2: 你看，有的是高温釉彩，有的是低温釉彩，烧制的温度它根本就不相同。
0: 这个是这意思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演组是这意思吗？这个，你看他们比划了。哎，黛玉换母，来，著名作家
1: 曹雪芹，但不能这么简单吧？
3: 哎，黛玉她贵姓啊？
1: 林语堂。
3: 咦，那这个苏苏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林语堂？
1: 令堂尊堂，哦，
4: 对对对对，
5: 你好聪明啊！
1: 你还是给我情绪价值。
0: 古错，
6: 又有一个
1: 老舍，
3: 对，老的房子。
0: 这孩子真聪明，
1: 为中国多做一点贡献。一个字啊，
0: 蝈蝈的蝈，
3: 对。蝈蝈的蝈呀，这不是一个字吗？
1: 真的吗？
3: 对呀，对呀。
1: 我俩完全没往这个方向想，不能吧？
0: 求得章法便离去。
3: 这个啊，咱们刚才拆那个蝈字的时候用的是加法，
0: 这个用减法。
3: 咱们可以用减法。嗯，对对对对，张老师说的好。
1: 漳州的漳字。哦。
3: 太棒了，太棒
1: 了，太棒了。对呀。
3: 章法把去字离开。啊，今天这个射虎竞赛的挑战三位是圆满完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这多快乐！你说那东西，如果它真的只在碑上，只在历史的记录里、文献里，其实咱就感受不到这种参与的快乐了。
3: 对，
1: 活的博物馆，那不就得活着玩着，才让人觉得有参与感吗？
0: 对，
1: 咱以后也接着玩下去。
0: 好，
1: 咱让它再活起来。
0: 也希望我们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有机会到我们漳州来的时候，也来体验一下。
1: 欢迎各位，
8: 欢迎大家常来玩。
0: 拜拜。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上见。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1: 不算不算。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

0: 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8: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9: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10: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9: 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街头暗号，街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加荣，啥子意思？
10: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11: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12: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

0: 还有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绒加绒，啥子意思？暗号。
1: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2: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3: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跟你说话可真闲啊！
4: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0: 加绒加绒啥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
5: 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
6: 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5: 没有对上。
0: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6: 那怎么办？
5: 我估计你的真名，
6: 真名
5: 之人在下面。
6: 好吧。哇
1: 哦，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6: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0: 哎，
1: 老师好。
0: 哎呀，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1: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2: 马上就到。
1: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0: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喽。
1: 好。
3: 咦，咱们都快到顶喽。人儿的。
4: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5: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她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
6: 哎呀，儿子，你回来了！哎呀，
0: 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呀，
3: 哎呀，好可爱。
0: 是来接我的不？
3: 你太可爱了，嘉荣，嘉荣，啥个意思嘛？
0: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3: 摇的摇的。
0: 对上对上
3: 对上，
0: 急死我了，董曼姐。
3: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0: 走走走走走，
3: 上车。哎呀，
0: 哎，上车上车。
3: 开泰是第一次来吗？
0: 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大小金川。
0: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哦，
3: 那是小金川。
0: 嗯，哦，那个是小金川。哦，去过那边。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嘉绒藏族为主，嘉绒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0: 啊，嘉绒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3: 对，
0: 刚了解了一下，是的。
3: 是的呢。
1: 哎，女王的颌骨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0: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7: 大尖河，
0: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嗯，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嗯，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嗯，哦，你是老鹰吗？
3: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是真老鹰。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0: 看见了吗？好大好大好大。
3: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0: 到了，
3: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0: ，师傅。
8: 哎 ，hello，
0: 你好，你好，哎，
8: 欢迎你们来到布马山。
3: 小心，小心。
8: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0: 哇，还有泳池。
8: 今天大家刚刚到，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3: 好的，有饭吃。
9: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哇，
10: 真的。
0: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8: 到现在为止是2年多点。
10: 2年多了。
8: 这个山上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3: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8: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哦，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哦，
3: 贝母雪梨盅，
8: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0: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10: 我以为那旁边那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8: 雪梨，雪梨。
0: 嗯，那雪梨红烧肉那个梨也好吃呢。嗯，
3: 这梨好吃啊。嗯，红烧肉梨啊。
0: 肉香梨。
3: 肉
0: 梨。
8: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3: 这个也好，
10: 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雪地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品，甜汤。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2: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1: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2: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0: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1: 好。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3: 安了吗？
4: 安了，安了。
3: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3: 啊，你吃了？哦，
4: 你那可多。
1: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5: 舒服
6: 舒服，
5: 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1: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7: 它是温的是吗？
1: 这是恒温泳池，
8: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7: 要多久？
8: 3天吧。
5: 3天走不了，
7: 都臭了。
1: 关键还不能吃饱。
8: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7: 干掉，
8: 就清爽。
7: 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加两个什么？
8: 嗯、啊？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7: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5: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哎？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7: 啥意思？哎？哎，拿我包啥意思啊？

0: 你把他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塔山抓我噻！
2: 高塔山，再见！
1: 不是真的，真的是你的包，是我的包。
3: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4: 大家好，你好，
5: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4: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5: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6: 出发吧，
7: 出发，
5: 出发，
6: 出发，出发，
5: 找行李去，
7: 去往嘎达秘境。

0: 好，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

0: 您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1: 哦，你好。哦，
2: 你好，你好。
0: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嘉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1: 哦，吉祥之地。
0: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2: 走，
3: 走，走，
2: 出发。
1: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4: 那边还有瀑布。
0: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
1: 龙，
0: 相传它是有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哦，
1: 洗浴的地方。
5: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1: 哦，你还是不要。
0: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哦，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哦，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哇
5: 哇，好壮观，垂直的90度。哇，真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2: 哦，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哎，
0: 对
2: 对吧？这是巨龟。
0: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流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啊，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哦，盘旋而上的。啊，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啊
5: 啊，松萝。
2: 不是，
5: 不
2: 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0: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5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冬女令。哎，
1: 你5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0: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5: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
2: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姿势，
0: 看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2: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哦，
5: 咚，欧啦，安了吗？
2: 安了，安了，安了。
5: 哎，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0: 蒋林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6: 谁害我们？谁害我们？
1: 来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1: 完成了。
2: 我完成了。
7: OK。我来选个角度，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0: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5张照片拍好了吗？
8: 拍好了，
2: 拍好了。
0: 好的，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5张照片给我。
2: 我讲。
0: 好嘞。
2: 好。第一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东女国的一个公主。他在这里等他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东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的跟他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然后最后这是他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他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0: 哦，这个盘子
2: 反转。
5: 这个反转太棒了，
7: 还反转。
0: 对啊，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7: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5: 对。
7: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

0: 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顺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1: 奶奶的手，
0: 奶奶的手带着她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2: 是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0: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的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3: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0: 谢谢
3: 王贺顺老师，
0: 谢谢哎，你们承让，
4: 没有没有，你们应得的，
5: 恭喜获胜的队伍，
0: 谢谢嘉荣使者，
2: 太好了，
0: 谢谢。
5: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6: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3: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啊，有哇，
5: 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这个揣一点
3: 在身上，
0: 这个纸巾特别好用，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3: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峰顶冲击。
3: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3: 好，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6: 捡了咱
7: 晚上可以吃，
3: 晚上
7: 可以吃的吗？
3: 可以，
8: 走，出发喽！
9: 出发！
8: 开泰，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7: 包的，急死了。
3: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3: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9: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3: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7: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3: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
0: 这是野菜吗？哎，
3: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啊，你吃了
9: 啊？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了？
7: 啥意思啊？
3: 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耳酒。哦，
8: 鹿耳酒就是它啊。
3: 鹿耳酒就是它。
8: 我吃过鹿耳酒的。
3: 刚才我给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8: 摘一点吧，晚上做汤。
3: 你们可以摘一点。
8: 摘一点，
3: 这个、
8: 请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0: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耳酒。
3: Go，Let's go。
8: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3: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8: 有樟子菌是不是？嗯，
3: 对。
9: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3: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
3: 油，你可以走慢一点。
8: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7: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

0: 人呢？好像是鹅蛋菌。
1: 哇，好大一个
2: 鹅蛋菌，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3: 哎，真的是鹅蛋，
0: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2: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
3: 哦呀，你可以，
4: 好大一个呀。哇哇，这么大。哇哟，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2: 哇，真的像鹅蛋呢，
4: 像个恐龙蛋一样。
2: 你看
3: 这个超级好吃。哦，
2: 这是炒的，
0: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3: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1: 湿乎乎的。哇哦，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4: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
1: 哇，好可爱呀！
0: 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你给它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1: 它的生存之道。
0: 来，给你们看。哦，
1: 哇！天哪，黄色的烟。
0: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1: 解压吗？
2: 你也可。
3: 搞一下。哦。
4: 哦。哦。啊，它的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你那颗多，你在帮他传播。
1: 走吧，
0: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那我们走慢一点，走慢一点，
0: 好，
1: 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蒋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嗯，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4: 这是什么？
1: 好像还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安全啊！嗯。
0: 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啊。
1: 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嘿嘿。
0: 给嘿嘿，
5: 给嘿嘿，
0: 给嘿嘿，
4: 给嘿嘿，
0: 给嘿嘿，
5: 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6: 嗨，
0: 那是嘉荣使者吗？
6: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嘉荣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5: 先举手
4: 啊，对对对，谁厉害，
7: 谁抢的。
5: A 是什么？
6: A 女王的河谷。
5: A
6: 回答正确，耶、yeah.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0: 旧唐书 B.
6: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4: 两百多米。
6: 回答正确，耶、yeah.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5: 我直接举着。
7: 哎，不行。Oh.
6: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

0: 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1: 245。
0: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哦呀！
3: 哇！哎呀，根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啊？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哎，哦，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4: 就吃这个芯儿。
5: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6: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水兔。
2: 哪儿呢？
0: 真的，那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水兔。
7: 这个好可爱。
2: 那么小的。妈
4: 呀！它在吃这个叶子。
7: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水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7: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3: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4: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3: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菌。
4: 采蘑菇的
0: 小伙伴背着一个大竹篓，可以放吗？
2: 可以可以放。
0: 哦，全在。
2: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4: 这个叫樟子菌。
2: 哦，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呦，这个一定要摘回去
4: 吃。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3: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4: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下走吧。
2: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1: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啊！第三梯队。
3: 哇，加油，坚持！
2: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哎。
1: 嗯。加油！不，你可以，你不用害怕我。其实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
0: 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胜利在望，
3: 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8: 等身体到达极限，意志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0: 那远山呼
8: 唤我，快到了哟！
2: 加油！
0: 可以唱歌了，
8: 加油！
2: 加油！
8: 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3: 哇哇，终于登顶了。哇，
0: 你看那边，哇哇，有一尊石像。哇
8: 哦，大家仔细看石像，

0: 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
1: 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2: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3: 这是女王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0: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获得宫女令。
4: 太棒了，
3: 穿了。
5: 哎呦，恭喜你！
3: 谢谢谢谢谢谢。
5: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3: 感谢感谢。
5: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3: 谢谢。
1: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3: 谢谢。
6: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0: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
3: 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7: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8: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9: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8: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10: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东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1: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米新的要给你拿着去，
2: 拿着吧，
3: 拿着的嘞。
4: 今天我们这儿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3: 加起来，加起来。
4: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收盘仪式。这个收盘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呢，我们个以前的东女国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鼓矮，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授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5: 想。
6: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5: 想。
4: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3: 好，好的，好的。
4: 那么在这个抽把过程当中呢，就男士呢，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右一下，左一下，然后就再敲。
7: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掐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3: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8: 再转一下，给，
9: 然后这个就
8: 这就给了，
3: 右
4: 接的时候也要这样，
3: 哦，接的时候。
5: 一左一右，
3: 好、
5: oh, ，OK OK，
3: 好，
4: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3: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9: 不对，一下是一下。
3: 不算不算。
4: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0: 我没看到。啊？我怎么，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凯凯，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来。
1: 好嘞，
0: 来，哪个调的好的就他站到哪位。好，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这一桌21人，这边19人。
2: 哦，这是东女令牌，恭喜你们！巡警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逆境巡访记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5: 马奈郭庄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
6: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的真的有点累。对，
7: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一尝？你最想尝哪个？
8: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9: 我也没有。
6: 红烧肉的罐头，
10: 哇塞，好脆呀！
11: 竟然是脆脆的口感。
12: 嗯，好吃。
13: 你看这个，好肥美。
6: 嗯，这个好吃，凉菜。
14: 这个凉菜好吃，
15: 这也是菌子吗？
14: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5: 什么菇，油辣菇。嗯，
9: 可以。
14: 山珍，这都是山珍。嗯，
5: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哎，
6: 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14: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 这个是雪梨膏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源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

0: 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1: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
2: 嗯，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0: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哦。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1: 我看妹妹是嘉荣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3: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2: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0: 那我摘下面具。
3: 变装时间到。
0: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娜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2: 谢谢。
3: 有缘再会哈。
0: 再见。
2: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4: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2: 对，嗯，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地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5: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4: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3: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2: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6: 重碧拈春酒，轻鸿薄荔枝”。
2: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它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7: 哪个来的？
8: 5、4、3、2、1。
9: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更
10: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2: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13: 蜀道之难，
14: 难于上青天。
12: 对，下一站去广元，
2: 你可以去吗？
12: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我的体能已经够了。
2: 我们剑门关再见。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包工队要上班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哎呦！
5: 啊，这俩人在干嘛？
6: 你看这个，
7: 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6: 肯定。
7: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5: 再见。
8: 嗨。
7: 哎，就看着我们。
8: 不是，我刚才说。
7: 看着我们华丽丽的就走了。
8: 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7: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9: 师傅，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吧？
6: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8: 不是怎么不停
6: 啊？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
7: 的。关键雪琴还看着我。
5: 你俩当时特别像有事儿在忙，主要是。
6: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5: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10: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7: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
5: 水源地。
7: 水源地
5: 啊。哦，怪不得。
11: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7: 啊，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6: 就哪儿水好，它去哪儿呗。
7: 对。
5: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我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是那个在村里

0: 比较偏僻，到这发现是度假村啊，这怎么？
1: 跟咱们过去想象中真不一样。
0: 江西好漂亮，
1: 真漂亮，这自然环境真好。
2: 我跟你讲，你这都得换着时代看。你今天觉得哎呦真漂亮，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能马上进到村里。嗯，你在过去，这样的环境对于当地生存的人们来讲，这是一种屏障。
3: 但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为一种保护。
4: 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
3: 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这不同的地方。
1: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哎，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2: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子？
1: 哎，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0: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2: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0: 太厉害了。
2: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1: 这个是对的。
2: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1: 对啊，你看看这
2: 些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1: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2: 怎么称呼？
1: 吴文清，吴大哥。
0: 吴哥。
1: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0: 我是可以叫吴哥。
1: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2: 走，
1: 下吗？
2: 见吴哥。
5: 你看撒贝宁叔叔。
2: Hello。
5: 大叔叔，哎
2: 呀，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吴哥。
0: 哪位是吴哥？
2: 吴哥，
0: 这是
2: 出来吧，吴哥。
0: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1: 吴哥在这儿呢。
2: 我们来了。
1: 吴哥在这儿呢。
2: OK。
1: 你好，吴文清大哥。
0: 你好，
1: 还是很年轻的。
2: 打电话，
0: 您先打，您先打。
1: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6: 喊他说我们，喊他说我们。
2: 等着说我们。
1: 你别那个啊啊，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2: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1: 是吗？吴大哥好。
0: 你好。
1: 再见一下。
2: 等着说我们。
0: 你好。
2: 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6: 我74年的。
2: 你是哥，吴哥。
0: 这是哎呀通知书。哦，
6: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
0: 好。
1: 录取通知书，
2: 我看看。哦，
6: 好的。
0: 南昌理
1: 真的是录取
2: 南昌理工，
6: 南昌理工学院的，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2: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哎，
1: 我
2: 们单位
1: 可以一起送啊。
6: 可以
1: 吗？
6: 要不就一起去吧。
1: 行啊。
0: 远吗？
6: 不远，就走路。
2: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叮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1: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0: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夏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1: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2: 我有啊。
1: 你录取了吗？
2: 保送的绝对有、
1: 啊。保送也有录取通知书啊。
6: 那你
1: 就
6: 拿着吧，
2: 来走，举下。
1: 敲锣打鼓，
2: 快，彩带飞舞。
1: 就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呢？
2: 沾福气了啊！
1: 南昌理工学院，上岸啊！来保过，特别的意思。
2: 起报！录取通知书到。哦。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0: 哪里啊？
2: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
1: 高兴吧？
2: 走，
1: 哎呀，真好！
2: 喜报！
1: 好，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就
0: 换人家了，
2: 要不要换鞋？
7: 不用讲究。
2: 没事，擦一下。
7: 不用讲究，
2: 擦一下。喜报！哎，是你吗？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
1: 吴大哥，
2: 您的工作，哎，
1: 作为邮件，
2: 对，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1: 开了以后，你再交一次。
6: 可以。总总理，总总理，哦，黑姐，来，你看你的证书到了哈。
2: 收件人呢？
6: 就是
2: 他，收件人，我知道，我们见过。
6: 拿身份证过来。
0: 08年的。
1: 08年你在干嘛？
0: 08年我在上初中。
1: 哥，08年你在干嘛？你都上班
0: 了吧？
2: 08年我在转播奥运啊。
1: 你转播奥运？
2: 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0: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1: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往后一打，
2: 太

0: 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这把饭票。
1: 我怎么感觉你是他爸呢？
0: 我
1: 在旁边急的。
0: 我突然想起来，
1: 你预演一下，我跟你啊，
0: 我是1994年拿到的通知书，一晃这是30年了。当时就一张纸，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哎
2: 呦，那好好啊！
0: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人录取，请于，这几月几号到校报到。
1: 什么？
0: 就这么一张纸。
1: 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0: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不？
1: 你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0: 反复确认一下。
3: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1: 祝贺祝贺祝贺！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
0: 我那双胞胎那应该是两份儿，那应该是两个。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
3: 祝贺你的孩子双麒麟了。
0: 祝贺祝贺，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
2: 马上来。
1: 这孩子还
0: 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快到了，快到。
1: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0: 一块儿，
2: 恭喜恭喜，太好了，沾沾喜气。
1: 你看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
0: 四个月。
1: 现在已经
3: 我弟弟了。
1: 哦嗨。本来想升华一下，
2: 没升上去。
0: 你们家俩
1: 录取了，耶！
0: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
4: 还好，
0: 还不错，
4: 还好，
1: 还好，
0: 挺争气的。
4: 总的来说都还可以。
0: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哎呀，
4: 反正还挺棒。
0: 拉扯到这么大，
4: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0: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哦，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
3: 好，
0: 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1: 是，马上。
0: 对，家里的顶梁柱。
1: 大学上完，然后
0: 他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4: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0: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1: 两个老父亲。好好学习啊！
0: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加油啊！
5: 好的，好的。
0: 上大学给爸妈争气啊！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多陪陪家里啊！
2: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
6: 以前是一个乡，我来到现在这边变成了三分林场了。
1: 下面有几个村啊？
6: 算我投地的有13、14个村。
1: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
6: 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0: 通邮政所。
6: 要不你们必须走吧，走不出来吧？
2: 什么？
0: 找什么呀？
2: 找什么？我们能找。
1: 行啊，
7: 我擅长干这活儿。斜岗斜岗，给。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1: 水岭。
7: 水岭村，这两个是
1: 双木，这是双木村啊。
7: 这也是库钱，这两个是库钱。
0: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
6: 找好了吧？
0: 骆家槽分厂，
6: 找好了吧？
2: 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
1: 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0: 我这只有一个
6: 啊，斜岗
2: 的。斜岗的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斜岗斜岗给
6: 那一个，
0: 没有其他斜岗了。
6: 好，我把那个
2: 你来张纸吧，
6: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2: 买东西走。
1: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各个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6: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1: 行行，可以可以。
6: 你们买好了，我等下开车子过来。
0: 买好了，您过来接我们。
6: 我来接。
1: 可以可以可以。哎呦，
2: 哎呦，麒麟瓜，瓜，
0: 哇，您这瓜
2: 好大的瓜呀！
0: 怎么那么大呀？
2: 这两个瓜有什么区别呀？
0: 这品种不一样吧？
8: 这是麒麟818，
2: 那这个呢？
1: 麒麟818，
0: 哪个甜？
1: 新鲜的麒麟
8: 瓜，甜也卖，免费给你传。
0: 不也不
2: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2: 买一个吗？哎，
1: 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0: 对，他这
8: 是自家
0: 种的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1: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2: 行
1: 吗？
2: 行，
1: 一户。
0: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
1: 可以，一会儿聊。
0: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
1: 啊，你
0: 先别卖，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儿我们出来。
2: 先别卖。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来买点东西。
1: 雪糕，
2: 我看看雪糕。
0: 雪糕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2: 好，

0: 哪个是五十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一件，
1: 赚的，
2: 不一定。
0: 杀虫剂2瓶啊，丝瓜1只，拿2只吧。
3: 对，2只。
4: 拿2个吧，先拿2个吧。
5: 对对对。
0: 哎，对了，对对，这个是
4: 大蒜子，大蒜子买来。
0: 蒜，
2: 大蒜子。哦，
0: 你看，你是大
1: 箱。我说大箱子。那个
0: 大茄子
1: 不是大茄子，大箱子，大箱子是什么呀？
0: 有纸箱吗？纸箱
1: 是大箱子，他要大箱子。
6: 大蒜子，
1: 大
6: 蒜子，
1: 大什么子？
6: 大蒜子，
0: 大蒜子，
1: 大蒜子，太
5: 太大茄子，
4: 大箱子，
0: 大什么？
1: 大箱子，我记得刚才说是大箱子。
0: 那我们就蒜跟箱都拿。
5: 就买过去的日子，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0: 行行，
5: 咱们一块儿。
0: 难得萨老师请客，
2: 谢谢萨老师，
5: 我请客，
0: 谢谢谢谢。
5: 这谁的手机？我拿来扫个码啊，等会儿。别了，
0: 行了，
2: 我已经付了呀。
5: 那后面这些算我
7: 的。你们付，我这边付，
1: 我不用，不会付了呀。
7: 修客户的钱，那我又不能。
1: 不是他，他
0: 你收了，
7: 要不咋这样的？我修了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
5: 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0: 对，
5: 不收钱。
1: 这些也算
5: 我不收钱了。
0: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1: 不过分，不过分。
5: 您好。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
1: 那好好吃，
5: 来，你扫我的，
1: 扫完了，
6: 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5: 可以，算，
4: 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1: 买错了是吧？
4: 他不能吃这个，
1: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4: 不要这个，
0: 买错了，哎，
1: 到了就错了，江西人炒菜都是用这个的，
5: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您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都做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好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江西这边你不知道，江西这个做菜很辣的呀。
6: 330块。
5: 多少？
6: 337块。
5: 330。小妮，那能撤回来吗？怎么到我这就300多？小迪刚才那个雪糕那么一大堆才40多，你这给我也走个批发呗。
0: 我要
5: 给他吃回来。
1: 哪是新的？你吃。
0: 行了行了，装车吧，
4: 装
0: 车
4: 这个行。
5: 上车，谢谢啊，老板娘。
1: 不对不对，
7: 还有
1: 两张纸。
0: 哦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嗯，跟超市似的这车，
8: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
0: 西瓜怎么办？
1: 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5: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
1: 买它10个。买了得了呗，
5: 都买有点太多了。
0: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4: 你们解一下2个也可以坐。
1: 那我们坐斗里呢？
5: 我跟着吴大哥坐。
0: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1: 那咱俩坐那个车
0: 也行，可以。
5: 坐不下两个人。
1: 我想坐那西瓜里。
0: 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
4: 没卖。啊，
0: 那太好了。
1: 你不不让卖吗？
5: 我们买下来，
0: 买下来送到村里，
4: 可以
0: 好不好？然后我们坐
5: 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盐湖，
0: 盐湖村
5: 远不远？
4: 也不远。
5: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1: 都
5: 这一车，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1: 已然6毛1斤了。
0: 您超市里2块多，
5: 他批发还能再便宜点。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
4: 2000多斤。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
5: 行，走。
0: 给钱。
1: 给呀。
5: 啊，没信号啊，这儿
0: 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
4: 原来是开土菜馆。哦。
5: 我觉得1200便宜了，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
0: 付完了啊，
5: 1500合适。
4: 你也付了吗？
5: 我没付，
0: 让你也付。
5: 他都付了，我还付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1: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4: 收到了，
1: 大哥也是好心。
5: 我再付给他600不就完了吗？走，出发。你跟雪晴做这个。
0: 我妈说你经过。

0: 阿姨，
1: 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对，
0: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
2: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0: 我跟吴老师。
3: 那我们俩坐这个。
4: 啊，我咱俩上车。
2: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啊，
4: 谢谢。 OK， 行。
2: 抱枕。
4: 好。
2: 水。
4: 好嘞。
2: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4: 我哥给您一瓶水啊。那个。
5: 好，还有一个吧。还有一个谁坐？
6: 就我们俩。
2: 就我们俩。
5: 就你们俩吗？
2: 对。
5: 系好安全带。
0: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
5: 嗯，那
0: 他们应该知道吧？
5: 跟着咱们，知道。他我跟那个司机说了。哎
0: 呀，您这车里也没配空调吧？
5: 对了，有，因为什么？
0: 有，但是
5: 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一下我就要通电了。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
0: 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5: 电动车，
0: 不是烧油的哈？
5: 啊，不是烧油的。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0: 不，千万别开，别开，别开！
5: 太乐了，人家问了你，
0: 千万别开。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上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5: 跑200多公里。
0: 200多公里
5: 啊，200多公里，因为纯粹在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
0: 哦，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了。
5: 啊，不错不错，电就用得更快。
0: 那今天4个村够吗？
5: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就够了。
0: 行。
5: 11点到了，12点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5: 你吃不消我，
0: 只要您扛得住，没事儿。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我比您还小2岁，这有什么？
5: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的。
0: 我也习惯了，
5: 你也习惯了。
0: 我老家武汉的，哦，你想想多热，夏天
5: 也热，
0: 一样，
5: 确实也热。
0: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
5: 的。风
0: 对，
5: 吹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0: 山里的风是凉的。
2: 那土菜馆呢？现在
6: 还开吗？
5: 现在没开了。我老婆她在北读。
6: 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5: 小的还在读高中。哎呦。
2: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5: 对。
2: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
5: 挣点生活费。
2: 那挺好。哎，到了。
6: 到了。
2: 哦。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6: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
2: 哎，这个好哎。
6: 这好。
0: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2: 村委会吗？
6: 村委会
7: 打卡他们。
0: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2: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0: 扫脸，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2: 哦。大家看到你都高兴是吧？
5: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村里面跑了30来年，这
0: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2: 可以，
0: 分享一下。哎呦，
5: 太感谢了，谢谢。
0: 我们就继续走了，
6: 再见了，拜拜。
2: 走吧。
5: 好了，有种家就过一家。
0: 您好，哎，哎呀，
8: 好帅呀！
0: 嘿，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停车去送西瓜了。我们
5: 不，
0: 对，我们把西瓜放在他们村委会，
5: 放一个几个，
0: 对，
5: 也可以。哎，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
0: 对，
5: 我们要拿个西瓜给他。
0: 对，然后剩下的其他户，我们就放在村委会，让村委会来帮我们。
5: 可以。
0: 您在这。送这个邮件送了多少年？
5: 30几年了，93年就开始参加了。
0: 93年，我
5: 因为可能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0: 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啊？
5: 他是
0: 老邮政啊？
5: 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哇！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0: 我70年前。就开始了。嗯，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
5: 不，两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吧？那全国有名的吧？
0: 那时候搭的那种铁28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5: 还要用那个肩膀把他
0: 用肩膀啊，
5: 推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用两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4年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0: 您也走了几年？
5: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
0: 93年那会儿也得走，
5: 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些全部。
0: 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哎，
5: 这是
0: 水泥路是吧？
5: 没有，那个村里面全部是
0: 土路、
5: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做了几十年了啊，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治也变了， 这是你看，蹭蹭喷水的路。

0: 富富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1: 电也会通过去，
0: 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1: 所以通电通路自来水现在通了吗？
0: 自来水层层都通了，
1: 都通了，
0: 都通了，
1: 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几个要求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
0: 开始下坡了，一直下，
1: 而且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这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
0: 我们马上就到年湖村了，
1: 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年湖村，
0: 年湖
1: 年年糊糊
0: 年年糊糊
1: 年糊村。
0: 这个我要拿东西给他的啊，不然
2: 不用给钱，
1: 不用给钱，别客气，别客气。
3: 身体健康，发财。哦，
1: 谢谢您，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奶奶说：“祝你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0: 不也钱呢？
1: 90多岁。
4: 90多岁了，
1: 好硬了。这个西瓜是给您解暑，解解暑。
0: 这个应该。
3: 就是给我的。
0: 送给你的。哎呀，
4: 那。萨老师，刚刚奶奶看您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1: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4: 奶奶一下就精气神上来了。
0: 能给你干哈？
1: 您好好保重身体啊，
4: 身体健康啊。
1: 天气热。
3: 哎呀，真是等不了。
1: 天气热，多保重。
4: 您好，爷爷。
3: 大哥，今年3年比你4个年份了。94了。
1: 94了，真好，真好，真好。
3: 对，帮他刮，这我感谢你们啊！
1: 不用谢，
4: 不用谢，不用谢。
1: 我们这是，
3: 他把那么真钱给你干部，你们儿子好吧？
1: 您赶紧把钱收着，收着。
3: 好，你们没发财呀？
1: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0: 那这个西瓜的呀，
2: 再见啊，
1: 再见，
4: 再见。
2: 没跟你说再见。
1: 再见，奶奶。小妮，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4: 小狗，
1: 小野，
2: 怕你放跑。
1: 小野，这小狗，小奶狗。
4: 拜拜。
2: 再见。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5: 后面那个车会跟过来吗？
2: 没事，
4: 不用管他们。我们两个有点默契。
2: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1: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0: 我直接把雪糕送过去了，
1: 直接把雪糕。对，
0: 千万雪糕一二不能。
1: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
0: 融掉了那就麻烦了。拿那个雪糕给他吧，
1: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0: 你广开封的冰箱里哈。
4: 好，
1: 我们买了40只。
6: 到时候明天来打的。
0: 猫几个猫带去吹？
6: 我带
0: 去。陪我们头大家带来。
6: 六车
0: 猫带。这怎么带？而且这因为带不完。
1: 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0: 免费的，这两个他给钱买个哈，不用再添加一个，要不用再添加。
1: 不用钱了，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2: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
4: 放下，您放下。不好意思，没有。
2: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0: 拿两个西瓜给他们两个老人家吧。哎，
2: 行行，
1: 小妮啊，
0: 你也拿一个，
2: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1: 哎，太好了，哎，
0: 箱子拿过来。
6: 谢谢你哈。
1: 我们刚好还能用。
4: 我们这西瓜都晒热了。给哥，
2: 大哥，
0: 真的给你干哈，老王呢？老董，真的给你干哈？这里一下给
1: 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0: 对，郑重的给主持人呢，这里给我举。
4: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2: 这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4: 盐湖村休闲广场。
2: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

0: 在这把西瓜卸到村委会，我建议。
1: 行。
2: 让我们瓜卸多少在这？
0: 先卸四分之一。
3: 反正要留四个村的瓜就行了。
0: 对，放在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4: 那老师，我可以来传。哎，
0: 太好了，谢谢。
2: 好，来，
5: 先多点吧。啊，
0: 好
5: 去。
0: 好，差不多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后面还有几个，
2: 还有别的村呢。
0: 对，
1: 好嘞。
0: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4: 好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2: 会打乒乓球吗？
1: 不是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2: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在朝阳公园。
0: 给你来个厉害的。
1: 你能爬那个吗？
2: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哎呀，好。
0: 姐姐，你怎么在？哇！您什么时候来的？
6: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1: 这太惊喜了吧！
0: 小，您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
6: 嗯，不告诉你。
0: 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
2: 欢迎雅芝姐，
6: 谢谢，
2: 好美啊！哎
6: 呦，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2: 你们俩见过面。
0: 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我的天！
7: 哎呀，姐姐，哎，这个帽子好重啊！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它。
6: 雪晴倒是第一次见。
1: 是是，其实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0: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6: 真会说话。
2: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6: 好久没打了。会点点。
2: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
1: 哇，这小伙儿，
0: 你这是什么声优啊？
6: 对，
0: 打正手反手的您。削一个，走！哎呦，好，
2: 我行啊！
0: 好呀，好！哎呀，
2: 你厉害呀！
0: 你们俩是国家后备队的吧？
5: 国家
6: 普通的，
0: 就是普通的。你打得很不普通啊！
2: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高手打？
8: 谁怕谁呀？
2: 谁怕谁？
0: 雅芝姐试一下，
6: 我太久没打了。
2: 试一下，试一下。
1: 高手之间的对决，
0: 你这不是高手，你是跟神仙打球。
8: 神仙，
2: 白娘子来了。
0: 哎呀！你看白娘子一来，风都来了。收了神通吧，姐姐。
9: 哦，没打。
0: 我跟姐姐一块，咱俩一起双打。
6: 双打。
2: 你们两个。
0: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行不行？可以吗？没问题啊。来。哎呀，我的。
2: 好。
0: 好好好，行。我来厉害的了啊。
8: 不敢。
1: 哇，你看，这样的，
2: 好嚣张啊！
0: 我，怎么样？哎，怎么样？
8: 可以。
0: 这是带转的，你也来一个带转的。漂亮，漂亮哟！
6: 哇，好够劲哦！
0: 结束了，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1: 别杀！
0: 带转，带转。漂亮！
1: 哎呀，厉害呀！
6: 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0: 接了吗？哎呦！
8: 哎呦，球！
6: 你接的，好棒，好棒！
0: 来，耶耶！
2: 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宁。吴大哥，
6: 你好，你好。
0: 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10: 羞涩了，
2: 懵了。
0: 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10: 外面。
0: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嗯。放暑假就回来玩。嗯，
2: 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 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3: 我们继续干活吧。
2: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6: 好啊，
3: 你跟我去送。
7: 我跟您去送东西。
3: 你跟我去送。
7: 我还是跟你坐。
3: 好，可以。
7: 有快递啊。哎，您好。
3: 那个包裹。嗯。
7: 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3: 哦，还有一个。

0: 一个，还有一个，
1: 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0: 啊，也是他的。
1: 太好了。
2: 要不然我们待会儿怎么用？
3: 我买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1: 您冰箱怎么了？
3: 它不制冷。
1: 我帮您看看。好。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3: 都不结冰了。我关一下电了。
1: 整个都不制冷。我看看啊。嗯。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啊，别铺东西。我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
3: 你的眼，
1: 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的，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整个都伸进去了，
3: 是吧？
1: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还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3: 啊，谢谢。嗯。
4: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5: 斜岗。
4: 斜岗村。
5: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6: 天很蓝，云很高。
4: 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吧。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
6: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好，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1: 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这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0: 差不多，就习惯了吧。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1: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0: 就是第一户呀。啊，
1: 对，他的身份证。嗯，您好，过来给你们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7: 哦，他的，
1: 对吧？
7: 我老公的。
1: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0: 不是，家是派出所。
7: 你们办的。
0: 你们办的，然后就寄过来。哦，
1: 这省得您去镇上拿。
0: 吃饭啊？
8: 那在吃饭吗？
1: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7: 刚刚今天来了客人，做了几个菜。
1: 啊，今天家里请客，买了好多西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
8: 好，谢谢啊。
1: 我们一点心意。行，那你们赶紧请客招呼客人吧。
8: 谢谢啊。
1: 别管我们了。好好好，再见。啊，他们这家里刚好请客今天。
0: 啊，刚好请客。到自家去拿一下东西哈。
1: 哦，他们还有寄出去的东西？
0: 不是寄出去的也有啊。今天是他要拿10000块钱现金，20000块钱一张那个承担，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1: 这现金经手啊？
0: 现金经手啊。哎呦
1: 喂，那是对您这很信任啊，这是。您好，您这晒的笋干吧？
0: 上那个毛竹笋。
1: 毛竹笋，嗯，这是他们的农副产品。
0: 农副产品，
1: 相当也可以有点收入。
9: 一碗啊，有20000块钱个三。哇，
1: 那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10: 汇给我的女儿。
1: 给女儿。
10: 不，就当到街上去做生意。
1: 让他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女儿。
10: 等你今晚拿现金点。
1: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0: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1: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0: 坐一下哈，
11: 每年了你和啥子来，给我带那个
0: 陈牛奶的，好吧，带的，陈就给拿包了。
1: 带什么？
0: 陈牛奶2件，他要吃的。
1: 好的，
0: 我星期一带过来。
1: 我帮您记着。
0: 等两天再来个独特人，沙老师。啊，阿姨啊，给你老公的。
1: 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你是哪个？我怎么没见过你？
0: 谢谢阿哥，
1: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11: 可以，
1: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啊，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0: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1: 斜岗村。
0: 斜岗村就在底下。

0: 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1: 他的肉、油豆腐，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2: 油豆腐。
0: 哦，这个。
1: 油的买了。
0: 买了。这个是吧？嗯。肉、这个、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哎哥哈，呀，你看呀，牛，他放这，牛他放这个哈。红豆干子，红薯。哥，这里很热情噶。 不知道在哪，这里头当着在哪。
3: 有啤酒吗？
0: 有，要拿一瓶呢，拿一瓶来给你。
3: 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
0: 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嗯，
4: 没事没事，我把这挂着扔着。哎呀，
0: 好了，那我们走了。
1: 好了，我去挂一下。
0: 在这等会儿，撒老师吧。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带了点热西瓜，
3: 您凑合吃吃，
0: 趁热吃。
3: 热吃热吃，拿把刀来。
0: 行行行，好悠闲。
3: 对啊，多爽啊！好不容易放假了。
0: 考好了吗？就放假。
3: 你是这种亲戚啊？
0: 最讨厌的那种。
3: 想把你撵走。
0: 哎呦呵，哇，哎呦，好甜。
3: 你们吃西瓜？哎呦您好，哎呦，
0: 做饭呢？萨哥，我这个。
3: 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2: 尼哥，您看，您看。
0: 我的习惯，我现在的大脑已经。
2: 这是西瓜。
0: 能自动把小萨哥变成尼。
3: 那你。
2: 教练，你。
0: 哦呦，这刀工。
2: 哇，您是专业厨师啊？
0: 对呀，这是。
2: 这是个餐馆啊。
0: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2: 找了45桌，
0: 哎呦，45桌，哎呀，哎呦，哎呦，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2: 要加水，
0: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2: 好，行，
0: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方便。 他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蒜子。你这个都是他在，这拿给他吃。直接拿个大袋子装。这家里是老人吗？
1: 一个吴宝铺。
0: 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1: 姓王。
0: 王大爷是吧？嗯。王大爷，
1: 老王。
0: 王大爷，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东西给你搁这儿啊。您要的豆腐。
1: 包子。
0: 辣椒，辣椒，老姜，太上子，卤。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1: 这都你看，家门都装了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他这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
0: 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就如果要一两天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1: 嗯嗯，不错。
0: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1: 都会有这些，都会有电话，有电话有。
0: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1: 不会用，手机没有。
0: 那这五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儿。
1: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五保户啊。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这肉啊，你个牛，你给你天时他哪来？你叫屋头下，你放在干啥？你放在那地方放在个烂泥土的？嗯，你放在烂泥土的包的这么白头干了哦，莫办。
0: 你给那些钱不？我捂到了，你给他包住，赶紧搁下来，啊啊啊！那我们走吧，走吧，走，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0: 确实是，
1: 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把南帮的帮吧。
3: 我只能就是，
0: 对呀、啊，您这尽
5: 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呀。
0: 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他们呀。
1: 人民由朕，
3: 为
1: 人民。
3: 对。
5: 要不要尝试一下？
3: 好啊。
5: 我来一口这鸡蛋肠。
0: 这鸡蛋
3: 看着
0: 有人了。
3: 哦，巨好吃。

0: 我们这里的米饭也很好吃，真的，但太香了。
1: 嗯，
2: 太好吃了。
1: 能吃辣的就喜欢。
3: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4: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雪芹。
1: 好吃好吃。
5: 六六半，六六半。我是豆腐，我豆腐。
6: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6: 是啊。
5: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7: 我们在试菜，
0: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4: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8: 嗯，他会做那个牛顿席。
4: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8: 就请他做厨师。
4: 行，
8: 也可以。
9: 辣吧，这个菜。
7: 还行，很香。
4: 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7: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
6: 这个。
2: 你能吃辣的吗？
7: 怎么样？
9: 我还可以。
0: 怎么样？这菜。
9: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10: 东北人。湖北人，
9: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0: 这个菜应该还好，
9: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4: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8: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去吧。
4: 好好，
8: 可以的。
4: 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出发出发，
4: 行，走吧，
7: 行，
4: 现在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9: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0: 不错吗？
9: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4: 非常美，竹海。
2: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呢，
4: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短人工请按铃。
9: 哇，这个村就有点偏了，感觉
8: 有点偏的啊。
9: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8: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山。
9: 大王牌。
8: 大王来巡山。嗯，
9: 吴哥天天来巡山。
8: 我把这个米给我拿下来。
9: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8: 哎，但是人家没米了是吧，我答应你今天被拿过去的。
9: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4: 大哥，
9: 给您再送个西瓜。哎呦，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儿感觉还不错哎，
12: 这双峰村的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9: 我说呢，是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8: 是啊，我要到。
9: 我们绕回来了，
8: 回来了就。
4: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13: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4: 有可能。
9: 好吧。那个40个冰棍，我们又来了。
14: 一共多少？
4: 好好。
9: 对，给他包，就别化了。对，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
12: 啊，不错不错，
9: 山脚下。
8: 啊，山脚下。
9: 当时您九几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8: 是，他走我们冈山上午走的那条，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归我了。
9: 所以这30年就您一个人，
8: 就我一个人。
9: 那您这再有10年也要退休了？
8: 啊，差不多吧。
9: 那接班人呢？
8: 接班人不知道，我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收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住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对你的好。
9: 对，
8: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9: 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做这个岗位是要有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8: 也确实很大，
9: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8: 全部变化了。
4: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13: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 什么病都看好，还接生小孩呢，还得说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4: 那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8: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村大概也就是30个这人，一个村还有一个村多少人？16个。
9: 16个人、啊、
8: 一个村16个，现在只剩下16个，平均年龄70岁。
9: 没有年轻人了？
8: 没有了，没有了。
9: 这肯定也是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啊、它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就虽然可能村庄回不去了，可是你曾经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他。
8: 对。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哎，小尼他们的车呢？
3: 他们应该陪着那边吧？
2: 还在后面。
3: 哎，是
4: 宋大夫。哎，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4: 当了5年了。
2: 35年哦。啊。一直就是行医。啊。给村民看病。啊，
4: 对。
2: 您先收邮件。
5: 请进。
2: 35年，那您是91年
4: 的，
2: 91年来的，
4: 91年在这里开始。
2: 嗯，您是学的中医
4: 啊？学的中医。哦，
2: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呀。”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回来？
4: 主要是这个村里，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就免费进。
3: 镇上的也可以过来这里看了。
4: 外面的外乡的都可以过来的。
2: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
4: 基本上都想开开心的。
6: 他们已经上去了。
2: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尼，这个念什么菜？
6: 这个字念罕。
7: 罕。
6: 哦，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7: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4: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忙的时候也忙的。
7: 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
4: 忙的时候也。
8: 像以前大概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7: 也是远一点的村子呢，你也去看？
4: 也要看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20-30里啊。
7: 人心人数。
2: 钟大夫，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4: 嘎老皮啊。
7: 嘎老。
4: 嘎老皮。
2: 嘎老皮。
4: 嘎老壳。
2: 那还嘎老皮啊？
4: 嘎老壳。
7: 嘎老。粤语都出来了哈。
4: 那是药材啊。
2: 药材。
4: 这个是啊，那个百步。
9: 百步啊，这是百步，
4: 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赤霄。
9: 赤霄。
4: 赤霄啊。
9: 赤霄。
4: 芍药。
9: 啊，是芍药。啊，
4: 赤芍药。
2: 这个是杏仁。
4: 这个。
6: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2: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6: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
2: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4: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来不了，
2: 突发疾病走不了啊，
4: 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2: 您就得过去。嗯，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6: 毛细血管，
2: 毛细血管，
6: 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2: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6: 对，
2: 在乡村那是，
6: 还有
9: 老师，

0: 老师，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需要理发。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1: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2: 哦，这样。哇，
1: 突飞猛进啊！
2: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了。
3: 对不起，
1: 没事，
3: 对不起，客人。
0: 吴大哥，
4: 可以，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理发？
4: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那边。
0: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5: 来吧，
6: 来吧。
7: 小蔡老师，你好，你好，
0: 这是
5: 万顶，我是千斤顶，万顶千斤顶。

0: 有勇气的就来，有勇气的就来，你放心，你的等级恭贺各位，
1: 来吧。
2: 哇哦，
1: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2: 直接上腿子啊。
1: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大哥大哥，
3: 我学了，
2: 光学的腿子，
1: 真有村民想
3: 别动别动，
1: 别你别动
3: 别动，你信不信我？
1: 我不信。
3: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4: 我来就我来，
3: 来你看看人家
1: 吴哥
3: 多么有牺牲精神。
2: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1: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3: 我认真学了，
5: 我对小尼有信心。
3: 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2: 人太少了，
5: 有点认真学了。

0: 好，差不多了。
1: 好，差不多了。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午能减不少。
2: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0: 鬓角不用修，来吧。
2: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关鼎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3: 我只做了九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3: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3: OK。
2: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正。
2: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0: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吴哥还是比较
0: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2: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2: 也得修修两边。对，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2: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啊，
1: 他剪快，
0: 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你看
0: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0: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1: 哦，
0: 而且干了好多年。
1: 也太好了吧。
0: 特别好，
2: 没事。
0: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伙伴们一块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5: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对，
2: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3: 只有五年啊。
5: 五年，
0: 五年，
5: 一直坚持也不简单。
0: 风雨无阻，这五年从来没断过。因为很多老人可能就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1: 拍照，
0: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1: 哎呦，这样的。
5: 好开心啊，
1: 好棒啊。
0: 都是他拍的，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2: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0: 他自己布景。
2: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
5: 好有心啊。
1: 有。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鼎，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
1: 哎，行。
2: 那得有道具啊。
5: 你自己带去的都是这样。
3: 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0: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5: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0: 对，
1: 用夹子是不？
7: 对，找一下夹子。
1: 这不吗？
5: 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哦，哎呀，我够不着。
2: 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0: 雪琴给我一个奖，哎，有了。
1: 好嘞，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3: 来吧，
4: 干。
2: 好。
5: 哎，可以的，没问题。
0: 这个颜色拍出来好看。
6: 好了，大叔。
3: 好。
5: 哎，我看看。
0: 非常好啊。
5: 很帅啊。
2: 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
0: 气球彩色的好看。
2: 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大和西瓜。
5: 这相机咋用啊？
2: 不会。
5: 他这个怎么有点那个？
7: 他装了那个滤镜。哦，
5: 我就说有点那个80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
0: 好惊喜啊
5: ！Surprise！
2: Happy birthday！
5: 生日快乐！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把所有的快乐说。
7: 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
2: 姐，你先挂。
0: 好。
2: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哦，
0: 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2: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0: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7: 你来打。
2: 我来打。
7: 我来粘，
8: 这个那个
7: 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See you, mating。
0: 八月天呢？
7: 八月天呢？
0: 你打得挺快的，
2: 如铁
0: 如铁有用，
2: 有点用，
0: 有用。
7: 好啊，有
0: 一个。
6: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
5: 万鼎已经点到第三个图了。
3: 没几个要求。
6: 好 ，OK。
5: 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
9: 我
5: 还有老人。
9: 我
5: 你
9: 对钥
5: 匙。你是老人？
7: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
5: 你多大岁数啊？
7: 他应该有70多了。
9: 对，
5: 你是村民吗？
9: 对，我村民，我本
7: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70多了。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9: 我真的本村的。
7: 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啊？
9: 对啊，我上学啊，然后回来。
5: 哦，在哪儿上学？
9: 在南昌。
7: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9: 对的，
7: 公益行动。
9: 对的，想让一个老师给我理啊。
7: 你确定吗？
9: 确定，三老师也可以给我理啊。
7: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尼理这边，我理这边。
9: 可以。
6: 好了，大叔。
10: 刚才
6: 简单点是吧？
10: 嗯。
0: 果然是
5: 精神的，哎呀，
9: 好，
5: 很好啊，
0: 哎，行，
5: 很精神，
0: 好，钟大夫，
5: 先给这个同学剪吧，
6: 确定要剪啊？
9: 让尼克老师剪，
6: 你想尼克老师剪啊？哇，
7: 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
6: OK 啊，先拍张照片，剪钱啊，这是剪钱啊。
5: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学生，
5: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
9: 对，还差一年级。
5: 给你优惠一点。
9: 可以可以。哎，我听说这是公益啊。
5: 是老人，只针对老人。
7: 你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可想而知，
5: 他是激动，
7: 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我等你下跪了，
3: 留点给大王自己。
7: 唔关我事。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0: 剪缺了，
7: 我把那剪缺了一个口，
5: 他推了我一下，
7: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补救一下。
0: 有老师在这里，
6: 相信他，相信他，不管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了。
0: 哪块缺一口啊？
8: 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其实看不出来。
3: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7: 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0: 还挺好的，你看这边哈。

0: 可以可以，
1: 不错，挺有层次。
2: 嗯。哎，来，
3: 我想一下。
1: 哎，吴哥也拍了张照。
4: 我们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5: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
1: 大哥大很合适。
4: 对呀，
5: 大哥大是合适的，因为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虽然是送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西瓜是什么意思呢？
2: 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
1: 不要可以撤。
5: 气球可以不要，
2: 我也觉得可以。
5: 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2: 我觉
4: 得气球不用了，
2: 可以都可以撤掉，然后橙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5: 好啊。
2: OK， 来准备，三、二、一，走。
1: 哎呀，帅！哎呀，帅！
4: 我呀，这是夸夸夸夸夸夸，
5: 你就是这么出片的？
2: 对啊，出片秘籍啊！
1: 哎，可以，不错。
0: 别剪到手！
6: 他干嘛要剪到手？
7: 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还不错还不错。
5: 这不收个边吗？
3: 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0: 我就够了。
5: 你觉得够了？
1: 受够了是不是？
5: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1: 我觉得我受够了。
5: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哪那么容易？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1: 确实热。
7: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5: 辉子哥，我这个不认，不行。
7: 我觉得还可以。
1: 不错不错，不错，打薄了。
7: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5: 收个尾，
4: 这也不错了。
5: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
1: 不要再紧张
5: 了，我这一半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0: 可以，没事，没白活。哎，
7: 没白活，没白活。
0: 我没白活都行。哎，
7: 我不活了。
5: 怎么对待？我这搞公益服务的。
0: 可以，张老师，张老师。
5: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0: 可以，可以，张老师。没白活，没白活。
5: 好了。
7: 你干了个啥？
5: 好了，
0: 没白活，没白活。
4: 还有那个师傅来，
1: 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收尾，
7: 得给你扫个尾。
0: 哎，还行啊，
1: 其实不错，真不错，
0: 不错。
5: 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剪成什么样都
1: 是不错的。
0: 哎，真的还不错。
1: 还有一个爷爷，
5: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1: 爷爷剪一个吧。
5: 大哥，坐坐坐。
7: 你好，你好。会用吗？这个围裙
3: 可以。
7: 你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3: 整一个凉快点的，爷。
1: 哇，这顿猛推，哇哇。
8: 小李老师。
7: 哦，大哥，
8: 就是刚才那个
7: 男孩的
8: 老
7: 师。哦，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哦，
1: 您好，
5: 怎么称呼老师？
8: 我姓卢，
7: 卢老师。
5: 卢老师您好，卢老师。
7: 卢老师，你教什么？
5: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7: 那还真是。
8: 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7: 这您多大岁数？
8: 现在67。
7: 六十七了。您教了几多少学生啊？
8: 教学加起来。可以说是最起码有几百吧，
7: 几百个人。
5: 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7: 是他的学生，
5: 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7: 小学的学生。哟，
8: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5: 哦，带着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
8: 来了。
7: 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
8: 对对。哦，
5: 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
8: 那时候因为在下面呢，不是中心，
5: 还是村里的小学。
8: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学校，
7: 教室在这儿。
8: 我都教了十年。
5: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
8: 这个是我们村的学校。
5: 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8: 七八年。
5: 七八年。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不客气
1: 不
5: 客气，
1: 哎，这精神。挺精神，
5: 精神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

0: 种什么？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1: 种水稻。
2: 这样，对，
0: 您就把它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儿，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哎呀，好。哎呀，卓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您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
3: 我们这个村里大概40多岁的都是我的。
4: 对啊，
0: 都是您的学生。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认识？
3: 认识。那我们是也是好朋友啊。哦，
5: 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6: 对呀、啊、对呀、
5: 啊、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3: 对哦，哪一集他们都
0: 就由少年报看了，
3: 看得烂掉了这个报纸。哦，他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买东西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哦，
0: 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
3: 对对对，
0: 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哎呀，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3: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里。
2: 哎，好啊，争霸反悔，
5: 终于听见了，
2: 争霸反悔了。
0: 我跟您开玩笑。
3: 对，应该
0: 是。可以可以，
5: 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
3: 但是不提，那是
5: 咱们不提，必须得提。
3: 做的，
5: 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
3: 寄过来。
5: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0: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5: 对呀、
0: 啊，铁脚板，
5: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3: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哦，到下午很晚
7: 走一天的路。
0: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
3: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
3: 自行车都不能
0: 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
5: 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
0: 卢老师肯定是花儿。
2: 这个怎么样？
0: 康乃馨
5: 郁金香。
3: 就这样拿着吧。
0: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5: 挺好的。哎呦，
7: 要不要那个吴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
0: 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7: 一人站一边嘛。
2: 啊，对对对对，
5: 先拍一张，
8: 这样站住吧。
3: 就是一个人，
8: 我就站住吧。
0: 哎，这样好。
7: 好，看这边。吴老师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交集。
0: 老师家这
7: 是。来，我帮你拍一个。小宁，我接一个，就摁着是不是？
5: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7: 传承到你了。
5: 对，
7: 好，来，3、2、1。
9: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10: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11: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得多一些啊，嗯。
10: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3: 那时候教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

0: 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1: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累了吧？给你拿点水。
1: 谢谢。
0: 这种时候，一瓶百岁山。嗯，一口下去太舒服了。吴大哥兢兢业业，送了40年的邮政。其实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所以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感动的力量，
0: 还是很有力量的。就包括我们的医生啊，乡村教师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怕做不好，
1: 都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的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秀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宜丰县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
3: 他先举的，我只是
2: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2: 想给你，你说一个
3: 60%几
1: ，B，
2: 来我来71%，耶、yeah! ，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2: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嗯，
4: 百岁山所在的宜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0: 对。
4: 哦，就选
0: 啊。对了，
5: 我太会考试。
4: 宜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竹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2: 活力竹？
4: 对，
2: 有活力的竹子。
4: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 ，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2: ，A 全国第一。
4: A 错了，范老师答对了，全国第三。
5: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它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0%。

0: 6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接下来这个题型你肯定特别熟悉。
2: 什么题型？
1: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2: 这么陌生呢？
1: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特别的高兴啊。
2: 没错，
1: 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2: 什么
1: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啊、
2: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1: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基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2: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1: 有奖品。
2: 我就有功夫。
1: 行，
2: 快问快快快、啊、
1: 别着急行吗、嗯、我得说清楚了。
2: 怎么了？
1: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2: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1: 好，请听题。
2: 过。哎，
1: 我还没问呢。
2: 奖品。
1: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2: 真麻烦。
1: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2: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1: 从来不紧张。
2: 从来不考试。
1: 我说怎么都过呢？
2: 第一题，
1: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哦、你有什么感想？
2: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1: 不是，哎，问你感想。
2: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1: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哦，
2: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

0: 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1: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0: 太简单了。
1: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0: 随便问。
1: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0: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1: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0: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来，
1: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0: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0: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儿。
1: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0: 往下问。
1: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0: 四大优点。
1: 第一点，
0: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1: 第二，
0: 我爱搁哪嘎达搁哪嘎达。
1: 第三，
0: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1: 第四，
0: 咦，能想往哪扔往哪扔，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往下问，往下问，
1: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知道吗？
0: 这个问题过，
1: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你得注意
0: 啊！我注意，我注意。
1: 接下来这个提醒你肯定特别熟悉，
0: 什么提醒？
1: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0: 这么陌生呢？
1: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
0: 我喜欢真心话。
1: 一辆车，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0: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1: 你追得上吗？
0: 在北京不好说。
1: 让你说真心话。
0: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1: 怎么带人呢？
0: 我坐车筐里。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1: 我看你长得真像个长条茄子，你
0: 谁像茄子？
1: 就不让带人，
0: 不带人。
1: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0: 大冒险。
1: 好，请骑车上路。
0: 骑就骑。
1: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0: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1: 李丁，你逆行了吧？
0: 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1: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1: 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
1: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0: 特别好拆卸。哎呀，
1: 你怎么还拆车呢？
0: 你出过扁桃体了？
1: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0: 我真没有了。
1: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0: 行。
1: 最后一题，
0: 建春，过。哎，
1: 怎么又过了？
0: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1: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吗？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0: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1: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0: 听。
1: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0: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1: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0: 别呀，别！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1: 一点都不可爱。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儿，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公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不想。
1: 回来必须得说，
0: 乱停乱放我的错。
1: 哎，
0: 错在违章要惹祸。
1: 对，
0: 祸害单车不道德。
1: 好，
0: 建春，那我那奖品。
1: 哦，你们奖品。
0: 嗯，
1: 过。哎，
0: 那他也会了。
2: 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3: 哎，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2: 姐，这个圈的直

0: 性确实套不上你，我，那我得躲呀。啊，
1: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2: 好嘞。
0: 哎，李姐，你躺平啊？
3: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1: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3: 老躺着也不行哈。
0: 哎呦，不躲了。姐，啊，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3: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0: 不，上班是圈套。
3: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0: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3: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0: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3: 是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0: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3: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0: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3: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3: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0: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3: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嗯，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3: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0: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3: 哎呀，好吧好吧，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0: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3: 有点太现实了。
0: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3: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0: 我非走。
3: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0: 非 fly。
3: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你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1: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3: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0: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3: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仁义。
0: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3: 走了工作就没了，
0: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3: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1: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3: 走啊。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0: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3: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0: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3: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0: 我想找到我。哦，
3: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0: 我们是鹅。哦，鹅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3: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这实地真爱。

0: 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1: 在哪还傻撒心呐？
0: 不知道，先飞再说吧。
2: 啊，表白了？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哦，王阿姨同意，王阿姨同意了。
3: 喂，你下回打电话你能不能刷刷牙，嘴太味儿。
4: 耶，
3: 哪儿？金牌大酒店，跑酒店了呢。
4: 喂，哎，刘哥，我在酒店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你们谁给我送过来，没人。
4: 昨天不咱人事部聚会吗？啊，王阿姨退休，我敬了两圈炫了三瓶，然后就醒了。
2: 你笑啥？这跟你没断片儿过去。
4: 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啥了？没干啥丢人事吧？啥？我站桌子上跳了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2: 不可能。这你说的乘风破浪姐姐，那我也不会呀，
4: 真不会。
2: 喂，我会。
4: 那谁手机？
2: 喂，啊，
4: 还干啥了？
2: 啥？表白了？嘿。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
4: 哦，王阿姨同意，
2: 王阿姨同意了。
4: 那什么，你让我缓会儿哈，你先撂吧。
3: 老牛来电话了。喂，老牛啊，不是那个牛阿姨，
2: 不是我王阿姨。
3: 别叫亲爱的，叫我小伟就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属于酒后吐真言。
2: 不是那个酒后胡言呐，
3: 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啊，
4: 啥？户口本？
2: 谁要跟你领证啊？
3: 啥事儿？喂，刘哥，还是我，
4: 你给我想想，我昨天晚上还干啥了？
3: 啥？
4: 说经理坏话了？
2: 这不很正常吗？
4: 我跟你说，就咱那个人事部经理就没干过人事儿，真的，作风不正，欺上瞒下，伪造业绩，
2: 我就该骂他。
4: 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
3: 那经理啥反应？
2: 给我个大嘴巴子。
4: 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
2: 那我什么反应？
4: 我没还手吧？
2: 没动手，
4: 动脚了，
2: 我踢他了，
4: 啊，跪下了。喝完酒还这么怂？为什么？那你先撂吧，
2: 我给经理回一个呀。那我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治？哎，这咋说呀？

昨天人家喝多了呢，你不要往心里去哦，么么哒。

0: 喂，经理手机。
1: 喂喂，刘哥，
0: 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
1: 啊，你先挂吧。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刀一看就不是我的，再说了也没我指纹呢。
1: Yeah.
0: 不可能。
1: 我盛伟
0: 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那经理现在咋样了？
1: 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2: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1: 完了，经理死了，我喝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
0: 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
1: 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四根儿。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
0: 一路走好。
1: 经理呀、啊，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经理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啊？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
1: 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

0: 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吗？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
1: 那这刀咋来的？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了呀？
2: 现在插播一条简讯，昨晚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7米，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1: 我持刀抢劫了，
2: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1: 我断片了，
2: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3: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谁也别过来。哎呦，
4: 您手有刀吗？
3: 你们试试
5: 抢劫呢，这是
3: 退后。
0: 干嘛呢？
6: 那不抢劫呢。
3: 抢劫，
0: 这你们不管吗？
7: 有刀，
3: 不是。
2: 现全城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并奖励人民币10,000元。
0: 我是英雄，我没吃到抢劫，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全想起来了。
8: 雨飞，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龙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9: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8: 叽里呱啦说我们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10: 小白，我记住你了。
9: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1、2、3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俩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着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8: 东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10: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事长。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8: 掌声。
10: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11: 没有，
10: 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
11: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10: 呀，小白，
0: 走！哎呀，
10: 这年轻人，哎呦喂！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9: 赛！哎呀，
11: 小白呀，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保护公司啊？是不是，董事长？
9: 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

0: 我不死他俩，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讲究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明白吧？跑赢他俩，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 ？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1: 快点吧，我准备好了。
2: 好嘞，哥，哥就位。咦，东东市长，您就位了吗？
1: 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
2: 东东市长，您就位了吗？
1: 我就位了，
2: 预备。
0: 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汗地上了，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供心眼子了是吧？
3: 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我的呀？
0: 哥，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3: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0: 我会运动。
3: 你会的只是运动，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
0: 他一看就没运动过。
3: 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2: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0: 你也能进来？
2: 因为我看穿了你。
0: 好的好了，你这打看穿打看穿。哥，我现在怎么办？回去。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哎，
2: 我有办法。
0: 你有大病。
2: 你倒回去呢。小白抢跑了，重赛。
0: 真有招，还真。
2: 哥就位，预备，预备。
0: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
2: 预备。
0: 你给我罚下去吧。
2: 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0: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2: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1: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运动会，我寻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转圈。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啊？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
2: 你们怎么不跑啊？
1: 不跑了，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
3: 哎，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哎
1: 呀，老杨怎么的了？
3: 哎，没事，刚才起猛了。哎，
1: 起猛了，那还能跑吧？
3: 啊，能跑，能跑
1: 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3: 好嘞，
1: 这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位，预备。哎，把你枪给我一下。预备。哎，这玩意怎么用的？
2: 翻一下就行
1: 了。预备。哎，这不能崩着我吗？
0: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百米预八个倍了。
1: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 小白，小白，喂，哎，
0: 他不在，
1: 进来。
0: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1: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0: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1: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0: 对不起，
1: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2: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这么没有眼力见儿的，下去拍照了。
3: 三二，
1: 等一下，下去。
3: 一，
4: 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5: 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
4: 那个人缺心眼儿。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脏出去了。
5: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4: 岳副主任，
5: 还差五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4: 岳副主任，
5: 等一下，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说话，
4: 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5: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4: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5: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4: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5: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4: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5: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4: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5: 你着什么急嘛？
4: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5: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4: 散会。
5: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4: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副主任，我不会说话。
5: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4: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5: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4: 岳父。
5: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4: 主任，
5: 哎，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4: 悬空，
5: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4: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

0: 这样，我全部悬空。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得。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嗯，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0: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呀？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2: 主任，
0: 小芳，
2: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0: 太好了，
2: 一共39份。
0: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2: 想不起来了。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2: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0: 能不能谦虚点？
2: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0: 哎，没事儿，赶紧查查差谁的。
1: 我
2: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0: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1: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1: 哎，
0: 老孙呢？
1: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孙呐，啊，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1: 不好说。
0: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1: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1: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1: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0: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1: 好看。
0: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1: 没有。
0: 耽误你写东西吗？
1: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0: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1: 你不当就不当呗，您有格局。
0: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1: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
0: 合同想不想签了？
1: 想签。
0: 能不能写？
1: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不会写。
0: 最近写过啥？
1: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0: 我问你最近？
1: 是最近了。
0: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小丽，
0: 改成亲爱的厂长。
1: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1: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0: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1: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0: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四句就行了，赶紧写，赶紧写。
1: 行，哎，主任，就光前四句啊？
0: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
1: 哦，
0: 要看顺多就看4句。
1: 哦，
0: 凑齐800字就行了。
1: 这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你
0: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1: 啊，行行行行，
0: 老孙呐，我跟你说，

0: 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啊，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哎哎，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哦，
1: 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厂长好。
2: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1: 你等一下。
2: 我想找一下。哎呀，
1: 你这人等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2: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1: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2: 对。
1: 你回去吧，办不成。
2: 为什么呀？
1: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儿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2: 主任。
1: 你就没想过岳父？
2: 没有。
1: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2: 悬空？
1: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做一个屁边儿。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儿，格局。
2: 什么是格局？
1: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2: 你觉得我是啥？
1: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2: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哎
1: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2: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1: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2: 看过。
1: 好看不好看？
2: 好看呢。
1: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2: 没有。
1: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写好了吗？厂长。
2: 岳父主任。哎呀，
1: 厂长您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2: 找你谈点事儿。
1: 好好好好好。
2: 这位是、啊、
1: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2: 你好。
3: 你好，
2: 请问怎么称呼？
3: 葫芦娃。啊，
1: 他姓孙。哦，
2: 孙师傅你好。
1: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芦腰没你细。嗨，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2: 哎哎，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1: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2: 呀，不用。岳父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4: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1: 对。
2: 写了。
1: 写了。
2: 念念。
1: 念吗？
4: 念呢、啊啊
2: 啊、念。
1: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2: 接着念。
1: 已经四句了。
2: 什么意思？
1: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2: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1: 主任说的。
4: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2: 大家说念不念？念。
1: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0: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1: 我想让你关注我。
0: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0: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2: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3: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2: 不是，那厂长他
3: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2: 不是啥意思呀？
3: 滚蛋了。
2: 厂长，我改。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8: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7: 好，请听题。过。
9: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10: 你有道理啊。
11: 小白
12: 到。
11: 哎呀，这年轻人，哎呦喂，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12: 塞塞塞塞。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0: 时间会证明一切。
21: 快点，
22: 老师，谢谢。
23: 应该的。
2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24: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弄？
2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4: 是用心的服务。
26: 这样就好了。
27: 太感谢你了。
26: 应该的。
2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4: 是秉持的公心。
29: 终止小时麻烦中
26: 了。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
31: 儿？
30: 老家。
31: 没什么事
3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3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4: 是无私的奉献。
34: 一念之间在于
24: 一 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2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就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

0: 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1: 走路走
0: 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刘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2: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0: 真的？
2: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六一起止、13次扩建以及六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哦，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3: 快来吧。
4: 太好了。
5: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2: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6: 150。
2: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7: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8: 你懂吗？
6: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2: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7: 150。迅姐你先来吧。
6: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7: 这个好，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4: 谢谢。
6: 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7: 他应该超吧。
6: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0: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6: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7: 我
2: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6: 不是
9: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6: 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7: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2: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6: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7: 那你怎么也听到？
6: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啊。
4: 机构或者眼镜。
7: 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2: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0: 咋的了？
2: 谁对了？谁错了？
7: 我输了。
2: 你是多少？
7: 125。哇，
0: 1分5台。
2: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0: 凡凡，
2: 来吧，凡凡。
4: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0: 你整个果盘干啥？
2: 灯
0: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9: 165。
2: 换一根漂亮的。
9: 恭喜恭喜！
4: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9: 完了，你赢了。哦吼！
4: 应该是这个。
2: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0: 毛巾。
9: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6: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9: 行，走，
4: 来吧。
6: 这个特别便宜。哎呦，
2: 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
9: 行吧，行吧。哎呀，
4: 哎呀，218。哎呀，
9: 我赢，
0: 他姐姐，
9: 我赢。
6: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2: 获得一根金毛。
9: 谢谢。
2: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6: 那我选你。
0: 来，姐，20。
6: 二十。
0: 姐姐，你选吧。
6: 你先选。
0: 我先选。
2: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0: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9: 对。
0: 你多少？
6: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0: 3、2、1，来。18呀。
6: 你抽筋
0: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9: 赢了
7: ，yes，
0: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9: 哥来吧，
0: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2: 丽娟拖鞋，
7: 我觉得有道理，
6: 我觉得没那么贵，
7: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2: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7: 香薰，就拖鞋。
0: 哎呦我的天哪！
9: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0: 撸猫手套。
6: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0: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7: 多少？
0: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2: 谢谢哥。恭喜。
9: 你还有几根毛？
0: 我呀、啊，拔光了，
9: 拔光，
0: 铁公鸡一毛不拔。
9: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0: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9: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2: 玩个半飞小鸟，
9: 就听你的。行了，
0: 来吧。
2: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0: 来，
9: 2.5块，哎呦，哎。险胜！
2: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9: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0: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2: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0: 兄弟，一毛没有啊？
1: 一毛不拔吗？
0: 一毛没有，
1: 白手起家。
2: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i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9: 我是1.63米，
0: 哥，
9: 等会儿，我算一下子，我算一下子，1公分，
2: 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9: 跟我差不多高，
0: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2: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9: 好， okay.
2: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0: OK。
2: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0: 不可能的。
9: 对。
2: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6: 一楼 CD 中庭，
0: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2: 好，我们出发吧。
6: 好，
0: 走。
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0: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6: 是挨个找吗？这个

0: 14699，
1: 4548，
2: 哎，怎么找到了？是突然快了几步？
1: 那就看谁腿长了。
3: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0: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
2: 儿？你好，四五四八吗？
4: 对。
2: 有什么线索？
0: 啊，有线索。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
0: 我姓吴，口天吴。哎，
2: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你需要
2: 明白表现，
0: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2: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0: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2: 先这样。
0: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2: 我没有啊。
5: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话。
2: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溜。
0: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了。
2: 往那边溜溜溜。
5: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0: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5: 我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0: 不用这么严格。
5: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2: 什么呀？
0: 交代在哪里？
2: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5: 还看，真是。
2: 这线索给谁呀？
5: 那谁快给谁呗？啊？
2: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两口一起传。这两个实实的一样的，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不动，都别动啊！我们走。
1: 等一下，你先动啊！你先动啊！
0: 是你先动的。
1: 没有。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儿。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笑>
2: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2: 是
0: 不是？
2: 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2: 对，看。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2: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2: OK。那这个线索给你，让脖子感到放松。
3: 7426，你好，老板。啊，你好。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米55，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0: 哎，当然可以。
3: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捧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0二只，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0: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3: 那就开始了。
0: 好，
3: 闭上眼哈。
0: 嗯。
3: 好了，可以。
0: 可以了哈。
3: 可以了。
0: 在物理上，刚才看了这个动了一下。嗯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刻呢，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0: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吗？
0: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3: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
0: 直接碰一下支付。碰一下。
3: 对呀。
0: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 碰一下，来了，来，继续
3: ，OK，
0: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3: 对啊，你猜对了！
0: 哦呦呦，真猜对了！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OK， OK， OK， 谢谢老板。 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4: 请问您这是 C 一？

0: 469吗？
1: 对。
0: 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1: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0: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1: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0: 外语角。
1: 对。
0: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1: 外语角在那个 B C 中庭前面右拐。
0: 哎，
2: 子勋老师，哎，
3: 子勋老师好。
0: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3: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0: Hola。
3: 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0: 好的，来，
4: 第一句。
5: Hola.
6: Hola.
0: Hola.
5: Es muy caro.
6: Es muy caro.
5: Es muy caro.
6: Es muy caro.
2: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7: Hello.
2: 4512是不是？
7: 对，4512。
2: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7: 啊，有线索。
2: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7: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2: 最便宜50块。
7: 对对对，
8: 来吧，
0: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8: 哎，
2: 这不就成了吗？
8: 是个好招啊。
2: 对，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8: 对，我这条 OK 了。
7: 好的，那可以。
2: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8: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飞走。
7: 好的，
3: 看看周围没人吧。
8: 没人，没人，没人，没
3: 人。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8: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3: 一样的是吧？两个
8: 是一样的是吧？嗯，
7: 对，你装完我再告诉你啊。
8: 好。
2: 好，您可以走了。
8: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10个，说着鸡毛。
8: 那就这样。
7: 错了哦，很遗憾哦，再来10块。
3: 你确定吗？
8: 确定。
3: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哎
8: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5: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0: 哎。
3: 想一下哦，
5: 正确，
3: 很棒哦。
5: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您，
3: 你很有语言天赋。
0: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3: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0: 太棒了！
3: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0: 真的吗？
3: 是的。
0: 哎呀，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没干过。
3: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哦，这样呐。
1: 对，
3: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1: 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9: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10: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0: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10: 太开心了，
0: 我挨个想逛一遍。
3: 是的，
0: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3: 对，
0: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3: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0: 是呢，
3: 是的。
0: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3: 好的，我
0: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3: 你要找这个，
0: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11: 天上掉。

0: 行，
1: 好，
0: 行。
2: 那
3: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啊。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3: 你必须的，必须的。

0: 让脖子感。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1: 你先告诉我，
0: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啊、谢谢。脖枕，马形的脖枕，
1: 啊，还要马
0: 形状的，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对，
1: 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2: 马。

0: 这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1: 亭马。哎呦，在下，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2: 这是个充气警枕。
0: 真的吗？于洋不在吧？于洋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2: 60块钱。
0: 60？
2: 对。
0: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2: 可以，一个45。
0: 这
2: 条马的
0: 哎，这是支付宝吗？
2: 对，支付宝。
0: 谢谢。能充气。
3: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4: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1: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4: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0: 这事儿你擅长？
5: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0: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6: 来试试吧。
1: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6: 来。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1: 又开又唱啊
7: 拍下来
4: 还拍我。
6: 百年然后不过是你我后的事，
1: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字。爸爸爸爸爸爸爸，
4: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这首歌叫大拉风吧，
1: 我真不知道啊，姐。
0: 大拉风吧，说，大拉风吧。
1: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0: 大拉风吧。哇，
6: 还行是吧？
0: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6: 那我就有信
2: 心。来吧。
4: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它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
2: 红的。噔噔噔噔噔噔，稻香。
0: 稻香吗？
3: 非常正确
1: 啊！你哪正好都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4: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
0: 好、
1: 哦，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5: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5: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6: 哎，打扰一下，
5: 哎，打扰一下，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0: 见过，刚刚。
1: 刚刚？
2: 我来找线索。啊，
0: 找。
2: 对。哦。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4: 没人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2: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谢谢。
4: 我想找一个东西。
2: 你找什么东西？
4: 戴眼镜的。
2: 谁？
4: 戴眼镜。
2: 戴眼镜呢？
4: 戴眼镜的。
2: 戴眼镜的。
4: 戴眼镜的。东西。
2: 东西哈。
4: 也许是罐头的。
2: 戴眼镜光头，光头强、啊。
4: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2: OK，
4: 我现在有点事
2: 儿啊，你有点事儿，
4: 在6区找我。
2: 哦，6区找你。OK OK。
1: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5: 有
1: 啊。在哪儿啊？
5: 找一下，
1: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5: 好的，谢谢。
1: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5: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1: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
5: 诉我。谢谢谢谢。
1: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6: 什么？
1: 光头强？
6: 光头强我不知道。
1: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6: 光头强不能卖的。
1: 不能卖？为什么？
6: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1: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5: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儿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1: 他不错，他怎么卖？
5: 18一个。
1: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5: 7块，
1: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啦？
7: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
8: 啊？马呀、啊。
7: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8: 一共几个呀？
7: 一共你有多少？
9: 一共还有这
7: 儿，多少钱一盒？
10: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7: 60一盒？
10: 对。
11: 一个45怎么样？
12: 可以，一个45。
7: 60一盒？
10: 对。
7: 就咱就包圆呗。
8: 包圆，那肯定垄断了啊！
7: 360再加三180。
8: 我钱不够了。啊？钱
7: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8: 跟你太好了。
7: 完、啊、你还我。
8: 行，肯定得还你呀、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7: 走了。
8: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7: 一会儿见，
8: 一会
1: 儿
8: 见。
1: OK。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7: 我涨点价。
1: 那你分我一个吧。
7: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2: 啥呀？哪有1米5啊？
8: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1: 1米55，1、2、3，1、2、3，1、2、3。
13: 哎，你好，老师你好。
14: 你在干嘛？说1、2、3。
13: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4: 介绍就是用1、2、3介绍吗？
13: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4: 哦，36国语言。
13: 对，
14: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1、2、3，1、2、3，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3: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15: 1、2、3、4，1、2、3、4 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tool.
14: 真棒！
13: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对，所以
14: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3: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4: 世界的义乌。
13: 对，
14: 再见，
13: 谢谢。
14: 哪有红色亭子？
7: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6: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7: 90公分，
16: 还有呢，
7: 两个吗？接近就可以。 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6: 小扇子。
7: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90。
0: 140、160，
16: 那就160，
7: 多5公分。
16: 155是吧？
7: 对。
14: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7: 看谁来了？
8: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0: 找到新线索了。
8: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4: 这个可以用的。
8: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7: 君君，这个可以。
0: 你找着啥？
8: 这个吗？
0: 能够造风的155。
8: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克普尔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7: 完事儿，
9: 行，
7: 完事儿，搞定。
14: 是的，哥，
7: 走。
14: 你真厉害。
0: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7: 什么？
0: 155的是能造风的，
14: 他们这也算。哎，
7: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14: 是。
7: 啊，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哇、哦，哎，真的耶，对。对，
0: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7: 对，我们可以走。哎，错了，赢了。哈哈
17: 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14: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7: 什么东西？
14: 扇子。
8: 单买一把30块钱。
14: 对。
8: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16: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8: 按批发价吧，
16: 你少个30块钱吧。
8: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14: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16: 这一把是30块钱。
14: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8: 这个也是马对吧？
16: 对，这个也是马。
8: 行，来它吧。
2: 这啥呀？
14: 我是说1米55。
2: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14: 啊，这个5块。
2: 5块，来。
16: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1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9: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20: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1: 哪里呀？
20: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19: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 对，想起来了。
19: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2: 丽君走啊？
14: 对。
2: 那我也不录了。
20: 能走？
2: 不录了，不录了。
20: 呦，你等会别回来。哎呦天哪！
22: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一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23: 男孩？
22: 对呀、啊。
23: 我就是现在
22: 给我难倒了。
23: 这个多少钱？
22: 45块啊。
23: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
22: 不能了是吧？
23: 给你35吧。
22: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23: 谢谢。
22: 拜拜，
24: 欢迎你下次再来。
22: 好嘞，拜拜，
14: 慢走，
22: 拜拜。
8: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天。
22: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14: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23: 好喜欢啊，姐，
22: 有好，
7: 太好了，
22: 宇哥，
8: 谢谢，
22: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7: 来，你个浪漫旅途儿
22: 子，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20: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22: 对，哇，
7: 谢谢，
22: 给你两个。

0: 冰箱贴。哦，
1: 它是那个毛毡的，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0: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1: 谢谢。
2: 好嘞，
3: 陈老师。
0: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3: 哎，这是什么？
0: 挂件，
1: 这么可爱的东西。
3: 好，谢谢。
0: 你喜欢吗？
3: 喜欢，特别喜欢。
0: 好的。
3: 哎呀，谢谢丽君啊，
1: 谢谢
3: 谢谢。
4: 那我就走了，拜拜。
1: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5: Hello，
6: Hello， 老板，
5: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6: 你好，
5: 来自非洲几内亚。
1: 好的，老板。
3: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5: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7: 充气。
5: 然后呢，
7: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0: I got sip one. Okay.
1: 这可以打开。
7: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5: OK， 还有吗？
6: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5: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6: 厉害！
5: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0: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5: 对，3333。
6: 3333还能剩点吧？
0: 剩1块钱，
6: 给他俩，
0: 1人5毛。
3: 我去，你骂人！
8: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3: 对呀、啊，你要啊？
8: 对，他给咱俩1块钱。
3: 脸呢？
8: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3: 啊？
6: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8: 那行，他不要，我要。
5: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6: 好，谢谢。哎，
0: 厉害。
5: Thank you.
6: Thank you.
9: 大家好。
0: 你好。
9: 我是 Magazi Nasa， 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6: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0: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9: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
1: 老板，
0: 看好了。五
9: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0: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赢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9: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错过就没有了啊、哦！
9: 不好意思，
11: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6: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0: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
1: 姐姐厉害！
0: 然后高度，我1米65，
6: 我1米63，
0: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9: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11: 那边太热呀，
9: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9: 可以签合同。
6: OK。哦，
1: 谢谢。
0: 你要订多少？
9: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6: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7: 还给他俩，1人5毛。
0: 好，谢谢，
6: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9: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哎，我又签一单，你俩咋整呢？
12: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3: 哪位老朋友？
12: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3: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期找我。
3: OK。
0: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3: 走，再走。
6: 咱仨休息一会儿。
7: 到，让他俩去。哦。
0: Hello，
3: 我的老铁。哎，
0: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13: 是。
0: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3: 真不像。
0: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但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Thank you.

0: 我要很多的虎。
1: 要多少啊？
0: 五千。
2: 合作愉快。
0: 好的，
2: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0: 啊，
2: 合作愉快。他还用钱了，哥哥。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6: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2: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店，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6: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7: 全世界，
6: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2: 对，
7: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2: 是
6: 小巨蛋，
7: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
8: 哦，
6: 真好。嗯，
2: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6: 走走走
2: 走，去看看。
6: 走。
7: 哦，货通中非，
8: 链接全球。
9: 哦，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6: 好全啊！
2: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9: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2: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10: 凡凡，我的钱归你。
2: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11: 也不少了，
9: 也还好
2: 啊。各位开始选品吧。
11: 好嘞。
6: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8: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还不错。
12: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6: 走感觉，低人一等。
8: 包圆了是吧？
13: 电动刮胡刀，3样。
6: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
13: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1: 我也拿完了，
2: 我拿完了，
1: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走
1: 走吧，走，品牌出海。
3: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1: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2: 围脖，
1: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0: 风扇，
4: 风扇我这儿。
5: 我有。
0: 咱仨合作呗。
6: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0: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4: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0: 咱俩怎么分？这单。
1: 对，还要说出分成分。
0: 那肯定是50-50啊。
4: 50-50吗？那
6: 他拿了3样，你拿
4: 了1样。对啊，我拿了3样啊。
0: 啊，你这么算的？
4: 对，他是按照这个。
7: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0: 对，50-50，对。
4: 那就50-50吧。
0: 没事，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4: 对，对没事，
0: 是不是？
4: 50-50，可以。
6: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4: 那你
0: 30也行。30也行。
6: 我25。
1: 注意时间，各位。
4: 哎呀，那就。
6: 我的伞还比他大。
0: 最后20秒。15，
4: 别15了，哥你就
0: 15%，姐你还敢降吗？
6: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0: 那我涨到20。
1: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0: 完了，咱磨叽了。
1: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4: 8000。
6: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8: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4: 我还有餐具呢。
0: 我啥也没有。
1: 我没有狗盆儿。
7: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还不上我这儿来，好好好。
6: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1: 狗碗，
6: 这有狗碗。
1: 狗碗。
6: 来，咱们4个。
7: 过来，来，都上我这儿来，对，听话，对。
6: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4: 可以，
6: 好吧？
7: 不行，我要60%。
6: 不给，
4: 60有点太多了。
7: 倒计时，
4: 商量，
7: 好太多，
4: 是不是？商量，
7: 有点做买卖的样。
4: 那你看看，
6: 我要30%，你要20%，
1: 我也20%，
6: 20%，
1: 他30%，好不好？
6: 这是合理的，
7: 不合理，
6: 因为我拿2样。
7: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6: 没有我的耳
4: 环，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7: 我无所谓啊，
6: 来，
7: 我不想啊，
6: 30%、30%、20%，
7: 不行，50%，最低50%。
0: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7: 我不的。我开心呢，
0: 白瞎了。这一
6: 40给你，
7: 我就是
6: 我各退一步，
7: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6: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7: 走。
6: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1: 恶人。
7: 行，45。
6: 行，你45，我5。
7: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6: 20。
1: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6: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0: 不是，啊，你有水杯。
4: 水杯。
0: 望远镜，
4: 工具箱。
0: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1: 我没有了，
0: 那还得找他。哎呦，
4: 怎么哪跟你有关系啊？
7: 宝贝，
4: 你是真会挑啊！
7: 你那是氛围灯啊，
0: 太漂亮了。
7: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等等，
0: 好看。
6: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7: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1: 我也帮你，
7: 帮你俩，
0: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1: 多要是多少啊？
0: 咱俩50。
4: 不，我说哥我自己。
0: 你这，
1: 我40，你10。
7: 什么玩意儿？
1: 我40，你10。
7: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就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
6: 哟，
7: 行，走吧，我为了你俩啊。
6: 哎呦，我的天哪！
2: 坏蛋是他，
7: 坏蛋是他，
2: 脚看着呢，
7: 脚看着，
6: 甩给我一大锅。
5: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7: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5: 好样的，成一单，成一单。那大一，一人二十五呗，
4: 一人二十五，
9: 订单成交。
7: 来吗？
5: 下一单，
6: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7: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6: 你们先别跟我抢。
7: 什么？
6: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7: 你去，姐姐，自己去。
4: 好像你真是都有。
6: 这个啊，
5: 对，
6: 复古潮流运动机
9: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6: 谁愿意跟我分？
5: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哎，
6: 这50%？那你再拿点吧。
7: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6: 我以为这是
5: 上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7: 20都不给你，现在。
6: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5: 姐，20，
6: 姐，咱不给。
5: 成交啊，成交啊，
6: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7: 姐，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9: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6: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5: 姐，
7: 哎，姐姐坐呀。哎呀，
5: 哈哈哈瞅瞅你们呐，干啥呀这是？
6: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我有，
5: 可你来，姐。
6: 八戒豆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5: 我让你了，
6: 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5: 不能砸呀。
6: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4: 你是真敬重啊！
7: 你是咋敬重的？
4: 你是真敬重啊！
7: 去毛皮敬重啊！
6: 这样，我觉得这样
5: 咋的都行。
6: 你
5: 成就行。
6: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9: 我30吧，哥。
5: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4: 真着急啊！
5: 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4: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流拍了。
6: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我全给你了。
5: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6: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1: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7: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1: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6: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1: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1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11: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6: 走一走？
10: 对，
11: 逛一逛。
10: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wow, ，
7: 好漂亮、啊！
5: 这好看、哎。哎呦，
10: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12: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7: 文哥，有这两位，
5: 这还用得着我？
7: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5: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12: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滚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7: 题目是什么来着？
12: 今日的创业感受。
6: 好，3、2、1。 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

0: 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鸡毛换糖以物易物，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1: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2: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0: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3: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客船在哪儿船在哪儿。
10: 哇，呜呼，快
11: 快快！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0: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

0: 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沈部长，这些药啊一定要摆放整齐，然后把那个标签都往外放啊。是，好的。沈部长，怎么放两双白鞋，换双黑鞋？啊，好的。
1: 怎么回事啊？今天钢笔的价格全错了，怎么了？
2: 沈部长，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今天上新的钢笔价格啊，全都错了，就连有些老款也都错了。所有的价钱都错了吗？可是从开门到现在，我们已经卖出去好几支钢笔了。朱砂，
1: 今天的价钱全是你换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按照你给我的价格调整通知换的价签啊。
1: 不可能，我给你的价格根本不是这样的。
2: 你把那个通知给我看一下。
1: 哦，好。

0: 沈部长，朱砂粗心敷衍，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一定要严惩重罚呀。
1: 所有的价格都是对的，
0: 不可能。
2: 沈部长，价签上的价格和公司通知上的价格我都是一一对过的，分毫不差的。
0: 怎么会这个样子？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
3: 来，我帮你。
2: 哎，
0: 孟琴，来，你跟我去搬货。走啊！

0: 这个价格调整通知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怎么了？
0: 因为之前我看即将上市的新品介绍，说微低纹的波纹设计款，定价不能低于12块的。但是今天拿到的价格才1.3块。
1: 不会吧？你这通知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怎么了？
1: 让人改了，你看，1改成了7，13块改成了1.3，2改成了20。这谁干的呀？
0: 黄助理，您这个通知能不能再重新给我一份？
2: 价钱都换好了？
0: 都换好了。
2: 那你们一起把东西搬货架上去吧。
0: 好。
3: 没事儿，慢点慢点。

0: 倪湘影，你也太不像样子了！再还有客人在呢，好好工作。这次只是个警告，如果你再敢搬石头，倪湘影我向你保证，下次可不是砸到你的脚了，而是你的头。可以啊，朱砂，不过你不要得意啊，我就不信了。
1: 我治不了你，我等着。在倪湘影刚才来找过我，说有人欺负她。谁欺负她了？说是文房部调来个新人，不懂规矩，目无尊长。
0: 朱砂绝对没有欺负她，相反是她在搞事情。
1: 这女人多的地方嘛，矛盾就在所难免。要不。 把那个叫什么朱砂的调走吧。
0: 为什么？
1: 他不调走，倪湘影就要辞职。
0: 那他要辞职，就让他辞好了。
1: 不行，派个西斯这张名片啊，我还没有用够。田二少之前也打过招呼，让我关照他，他要是辞职的，田二少那儿也不好交代。哎，你也晓得，田家还是公司的股东。
0: 朱砂平时工作很努力。 能力也很强，如果只是因为女人之间的小心眼就把人家调走，太不公平了吧？那你就找个公平的方法，把她调走。这是我能想到最公平的办法。行，以一个月为限，你和朱砂。
2: 谁的业绩更优，谁留下。没问题。这月工资很高。来了来了来了，拜拜。怎么样？怎么了，刚刚？太累了？不累，你来接我了就不累。那我们看电影去。好的呀。
3: 朱小姐，朱小姐，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来，
4: 啊，不用不用。
3: 我来找你啊。这样的，有个东西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请朋友在北京琉璃厂帮我淘的，里面有些古方，你帮我看是真的假的？
4: 先生，你太瞧得起我了，我怎么能看得懂这种书呢？我不懂，看不懂。
3: 你不懂中医啊？
4: 啊，不懂，你猜不通。
3: 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一股中药味？这样吧，我请你吃个饭，我们聊点事。
4: 先生，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3: 你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吗？
4: 因为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3: 我对你很有兴趣。
4: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要忙。
3: 哎。真不听一下，我想跟你聊什么？

0: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先生，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帮您介绍一下。
1: 好。
0: 您看看您喜欢哪样的钢笔？
1: 这个吧。
0: 呀，先生真是好眼光。这一款呀，叫约翰霍兰德金笔，您可以试试看。
1: 哦。
0: 这上一次墨呢，能写50页纸，书写的手感也非常的好。您写写看。您先写着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先生，有什么想看的吗？我们上了很多新款。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花啊，顺便呢，买支笔。
2: 要什么牌子的？
1: 最贵的。
2: 哦，要多少支啊？
1: 先来个200支吧。
2: 田少爷，这边结账。
3: 200支啊！我们文房部上个月一共才卖了192支，这田二少也太阔了吧！
1: 小姐，
0: 哎，怎么喜欢吗？如果您不考虑这款的话，我还可以介绍您另外一款，也特别好，是鹰牌的，您可以试试这个。
1: 哎，小姐，我呢是上海影戏公司的经理，我们公司在招募女演员，您对拍电影感兴趣吗？
0: 嗯，
1: 嗨，没事儿。这个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详谈。您看一下。
0: 刘先生，谢谢您的赏识哈。不过这个可以之后再说，这支笔您不考虑一下吗？
1: 钢笔我就不考虑了，但是我的建议您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
0: 那不好意思啊，我还很忙。
1: 那没事，我下班过来找您。
0: 啊，不用了。先生有什么想看的？
4: 没事，随便看看。
0: 我们出了很多新款。
5: 朱小姐，
0: 啊，
6: 嗨，朱小姐，
5: 喂，你谁？
6: 我们公司在拍一部歌颂职业女性的电影，我觉得您特别适合女一号，所以说邀请你试一试。
5: 找你拍电影？
0: 不好意思啊，我对拍电影不感兴趣。
6: 哎，朱小姐，我们电影的女一号定位也是女职员，
5: 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0: 我现在只想好好卖钢笔，谢谢。
6: 朱小姐，你可以看看我们写的剧本，或者去片场看一看。
5: 你其实特别适合演一个女职员的，真的。
6: 对，
0: 请你另请高明吧，好吗？
6: 朱小姐，我们公司签的明星，您看看，您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0: 好好好好好。
6: 朱小姐，
0: 哎，
6: 我们是正经公司啊。
5: 啊，正经公司找你拍电影。
7: 你们俩都不要再烦我了，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月之内要卖200支钢笔，其他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情我都不想考虑。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
8: 哎，朱小姐，我们公司准备了好几部戏，韩思东、古井重播记、重返故乡。
5: 真的假的？
8: 真的。
5: 喂，都大电影啊。
8: 大电影，
5: 这么厉害，缺不缺男主角啊？
6: 下次我推荐你呗。
5: 可以。
6: 哎，你下次。
7: 哎，去片场。现在。
6: 对，片场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但是朱小姐啊，就是女一号啊，她有时候需要训练的。
7: 不正。
5: 哎，他们不见得是真的正经公司啊，你被骗了，你那姿色，不可能当女主角的。
9: 秋生，你回来了。
10: 白小姐，情感呐，情感，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久别重逢，你得眼泪。再来，好，准备，五、
11: 四、三、二、一，开机。
9: 秋生，你回来了。

0: 哎，你演戏都快一年了，你怎么还跟个木头一样啊？
1: 导演，我们再来一次吧。
0: 最后一次，你要再哭不出来，立刻换人啊！
1: 好，
0: 各部门准备，5、4、3、2、1，开机！
1: 秋生，你回来了。

0: 威海路的那一家，我就干了几个月，然后就去了纱厂。我还给别人擦过皮鞋，补过衣服，也做过店员。啊，电影啊，我是去年才开始拍的。哎呦，虽然这工资啊少得可怜，但好在活不算太累，而且只要有心，哎，我就能找到其他赚钱的方法。哦，对，我之前是给你写过信的，但是都被退回来了。
1: 哦，你走的第二年我就回齐州了。
0: 回齐州了？为什么？你们在那儿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1: 大叔死了，他爹也死了，他娘被土匪杀了。
2: 雪碧，长夜里寒酷的白雪，何处是终点？
0: 萱萱呢？

这儿说是上了玄学，强奸了我，我杀了陈二顺。

能让人看见。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更不能让警察知道，知道吗？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还活着，除了你。少欢，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当然放心，不然也不会来找我。我现在的名字叫朱砂，在这儿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明白，你就被明星。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沈部长。嗯，文房部上周的销售额是多少啊？已经出来了，你看一下。
1: 好，谢谢。
0: 一共是18天，你卖了84只，金额是120万，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1: 但是倪湘颖总共卖了264只，总金额是300多万。

0: 我现在可以立刻调你去光学部，那边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提层也比文防部高很多。
1: 谢谢沈部长，但我不想现在就认识。

0: 我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给你准备了件旗袍，你试试合不合适。
0: 还有这皮鞋，虽然是我穿过的，但是小羊皮的，可舒服了。你别嫌弃啊。
2: 你这是要干嘛？
0: 今天晚上有个舞会，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2: 可我晚上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
2: 你看，我想把这些钢笔的资料研究一下。重新设计几个销售广告出来，
0: 这些事情小孙帮你做就可以了。
2: 小孙是谁啊？
0: 他是我报社的一个朋友，他干这些可在行了。
2: 还是算了，我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来吧。
0: 你看你到上海这么久了，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舞会，我今天晚上得带你长长见识。
2: 可是我没兴趣。
0: 哎呀，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你得让自己放松放松。
2: 二妞，我还有12天的时间，必须要反超倪湘颖，我真的没时间了。
0: 全上海最有钱的男人，今天晚上都会去这个舞会，这是咱俩的机会。
2: 最有钱的，
0: 盛家的公子，顾家的少爷，还有荣家的接班人，田家的老大老二也会去，听说卢小佳也去。
2: 这些人你都认识啊？
0: 我哪认识，但去了就认识了。哎，我觉得这个好。
2: 那我给多带几张名片。
0: 你终于开窍了。
2: 哎，我是不是还得多带些样品过去啊？
0: 你什么都不用带，就自己漂漂亮亮的去就行。
3: 小白，
0: 小孙。怎么样？搞到了吗？
3: 你说呢？老白，我不是在做梦吧？
0: 真点没出息的样。朱砂，朱砂，啊，快来，介绍朋友给你认识。哦，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孙。
3: 你就是小白的姐姐朱砂吧？我是小白的朋友，我叫孙龙吟，叫我小孙就行。啊，
2: 你好，
0: 小孙是我在上海最好的朋友。
3: 小白这两天老是提起你，说你是他最亲的人。
0: 哎，对了，小孙，我得给你派个活儿，你好好研究研究，帮我姐想一条广告。哎，
3: 你不让我陪你去舞会了？我西装都穿好了。
0: 我会跟我姐一起去舞会的，你今天晚上就做这件事情，做不好不许睡觉。
3: 遵命。
2: 是几个广告？

0: 谢谢，稍华，这儿。先生，请。哎，小姐，您的请柬。请。哎，小姐，您的请柬。
1: 我们是一起的。哎，
0: 不好意思啊。一张请柬只能进去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
1: 哎呀，以前是可以随便带人进去的。
0: 但今天舞会是这样规定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只认请柬。
1: 哎呦，小哥，帮帮忙。
0: 不好意思啊，我如果放你们进去，我会被开除的。
1: 你这个人怎么是个木头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我们经理开除你？哎。
2: 要不你先进去，
1: 那你怎么办？
2: 我另想办法吧。
1: 这样，你在这等我，我先进去，兴许在里面能找到办法。
2: 好。
3: 你好，秦姐。
4: 朱小姐。你也来舞会？
5: 啊，对啊。
4: 这舞会听说办的挺大的，没。

0: 你还不能进去呢。
1: 啊，是的。
0: 你还没进去？
1: 啊，我在等朋友。
0: 行，那回头见。
1: 嗯，哎，对了，鹅老板，你这个请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应该不会吧？
1: 是这样，刚才有一个人带着假请柬进去，后来就被识破了，轰出来了，闹得很难堪。
0: 真的？
1: 嗯，听说这个真的请柬上面是有暗印的，但是假的没有。我看。
0: 那我这儿暗印是
1: 在、
0: 哦、在
1: 这儿，我看一下。哟，你这真没有哎！哎，我帮你去问问啊。我帮你问问啊，别着急。嗯，谢谢。

0: Awful。
1: 您这款钢笔是派克今年的新款，跨时代的设计。
2: 哦，我刚买的。
1: 先生，您真是好品味。不过我可以建议您再搭配一支西菲利的 Lifetime， 和您整个人的硬朗气质更般配了。哦，
2: 是吗？谢谢。
1: 对，
2: 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钢笔啊？
1: 其实先生，您年轻又帅气，地球牌才更适合您。
3: 啊，那我呢？
1: 不用看，您的风度啊，和万宝龙那是绝配的。不好意思。
3: 好好。
1: 几位先生，我是永新百货的朱砂。以后您几位若是买钢笔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是有折扣的。那各位尽兴，我就不打扰了。
2: 好好好。哎呦，您看看，真是
4: 有时间多喝两杯。
2: 没问题，没问题。有空去你那里坐一坐，看一下。
4: 好好好。
2: 哎，好，谢谢。
3: 夏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2: 试喷一下。
3: 哎。
2: 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1: 对不起，我走错了。
5: 等等，要转运，先破门。你是来帮我转运的？
1: 哎，
5: 我已经输了一晚上了，能不能逆转，就看这把。说吧，这把我该压大，还是小？
2: 问你呢，
5: 别吓着人家。

0: 小。
1: 待定，小。15点，大。
0: 你害我输钱了，
2: 对不起啊。
0: 看来你不是过来帮我转运的，你是来搅局的。那走吧。

0: 我可以把你刚才输的那两个筹码赢回来。
1: 真的吗？
0: 但是你要有足够多的钱。
1: 钱我有的是，足够。但你如果要是赢不回来呢？
0: 那就随您处置呗。
1: 我从没见过口气这么大的女人。
0: 来吗？
1: 那来吧。
0: 翻倍，压小。
1: 翻倍，压小。
2: 摆定，小。13点，大。
0: 再翻倍，再压小。
1: 接着压小，
2: 摆定，小。11点，大。
0: 继续翻倍，继续再压小。
1: 继续压小，
2: 买定小。15点，大。
1: 还继续吗？
0: 你的钱不够了吗？再翻倍，再压小。
1: 还是小，
2: 买定，小。12点，大。
1: 妈的！
0: 再翻倍，再压小。
1: 你到底行不行？
0: 相信我。
1: 我他妈真是疯了。小，
2: 买定，小。

0: 8点，小。
1: 这位先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这最后一把我把来之后，所有输的钱都赢回来了，而且您还应该赢了很多吧？
2: 姑娘，你知道刚才最后一把是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2: 50000大洋。谢谢您，让我成为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
1: 但你不是真正的赢家。
2: 那是谁？
1: 庄家。
2: 他？为什么？
1: 在这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2: 什么？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要先去忙，打扰你们了。
2: 哎，
3: 那你去百货公司门口接我。
4: 行。
3: 红心，我上个洗手间。还真的是你啊。
1: 你好。
3: 全上海就发了300张请柬，我倒是蛮好奇的，你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呀？
1: 你怎么进来的我就怎么进来的。
3: 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土包子根本没资格进到这里来。
1: 跟土包子一起工作的人应该也是土包子吧。
3: 程妖文之秋，果然是冒名顶替的呀。
1: 和你没关系。
3: Manager， 你们守门的怎么搞的呀？竟然把这样的人放进来了。
5: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这个女人啊，顶替他人混进舞会，我怀疑她意图不轨。
5: 小姐，不好意思啊，请出示您的请柬。
3: 大家快来看看啊，这里啊有只野鸡混进来了。
6: 怎么走的路？你，
7: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吧。
6: 我来。哟，这不是电影明星白冰心小姐吗？
7: 你好，
6: 白小姐，我崇拜您很久了，能见到你本人，我真是太荣幸了。白小姐，我必须要说，您本人比在荧幕上更好看。
7: 谢谢。
6: 所以我能不能请你跳一支舞？
7: 我只跟我男朋友跳舞。
6: 那，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
7: 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只能拿你当挡箭牌了。
4: 我的荣幸啊。
7: 今天都怪我，把你的西装弄脏了。我赔你一件。
4: 怎么会呢？是我毁了你这杯酒，要我赔，也应该由我来赔才对。
7: 那就现在。
4: 请。
8: 小姐，请柬。
3: 他这请柬根本就不是他的。
8: 小姐，如果你要是拿不出请柬的话，我可就要叫人了。
2: 他是我朋友。
8: 卢先生，他是您的朋友？哎呀，那肯定是误会，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哎，小姐，对不起。哎，大伙儿都不要看了啊，一场误会。哎，好好喝啊。哎，散了。
1: 先生，谢谢你啊。
2: 你帮我赢钱，我帮你解围，咱俩两清。
1: 两清。

0: 你的请柬。哎，我准备了个礼物给你。嗯，给我的。嗯，谢谢。这是什么？
1: 打开闻闻看。够了吗？差一点。
0: 舞会还没有结束，你要现在想进去还来得及。
1: 我想见的人已经走了。
0: 对不起。
1: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弄到这张请柬吗？
0: 那我把钱赔给你吧。
1: 你是要赔我？赔我？舒养馄饨吧。上车。

0: 我们家在苏州也算是名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原本要出去留学，后来家道中落，我就开始在外面工作。先是在一个药材行做学徒，后来开始做起了药材生意。
1: 哦，难怪。
0: 我刚开了一间大药房，未来会是上海最赚钱的。你呢？说说你自己吧。
1: 我什么？
0: 你哪里人？
1: 我乡下人。
0: 乡下哪里？
1: 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家里都有哪些人？
1: 没什么人了。
0: 家里是做什么的？
1: 乡下能做什么？
0: 哎，你属什么呢？
1: 啊，不是我属什么？跟你
0: 没事，我就是想，我们俩是不是在生肖上相克？
1: 文先生，我到上海呢，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挣钱养自己，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考虑。
0: 挣钱的方法有很多，你不一定要靠卖钢笔才能养活自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
0: 是吗？
1: 嗯。
0: 那是你不了解你自己。
1: 文先生，这么说吧，我很谢谢您对我的欣赏，但是我觉得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求我了。
0: 嗯。
1: 你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去找一个跟你更适配的名媛呀。
0: 所以你觉得我是在追求你？
1: 你这些举动我觉得是的。
2: 卖花了，你要不要买束花？
0: 小姑娘来。
2: 你要买花吗？
0: 买一朵，就这个。
2: 谢谢。卖花了，
0: 朱小姐。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都有的，来给您。
2: 你个臭女人，我不是好惹的。
3: 当着顾客的面打架，成何体统？
1: 这巴掌咱可不能白挨了。
4: 以我这脾气啊，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5: 你待这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人嫁了，跟着我你可以变成有钱人。
6: 周议员，
7: 哟，好久不见了。
8: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来找你呀。
8: 你不是回老家已经嫁人了吗？

0: 朱小姐，我现在代表文氏大药房，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啊？所以你是想让我到你药铺去做事？嗯。哎，不瞒你说，刚开始我其实是看上你那漂亮同事，一直到你的出现。 我才在心里跟我自己说，这女人我要定了。哎，哎呦，王老板，真的是不好意思，我理解。要不你看这样，我以你现在工资的2倍薪酬，请你过来，外加一个远大前程，还有一颗火热爱财的心。
1: 考虑考虑，
2: 文先生，我很谢谢你啊，但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在永兴百货上班。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了解中药，我也对你们这个行业不感兴趣。
1: 哎。
2: 谢谢啊，
1: 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不会放弃的。

0: 千辉，
1: 姐，姐，这才两天不见，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0: 哎，可能是太忙了。我给你拿点生活费，你想吃什么就买，别饿着自己。
1: 好的，姐，
0: 好，
1: 我先去上课了，
0: 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1: 好。
2: 官铺，这不是宋朝的东西吗？
0: 对，就是效仿宋朝推出文具官铺。所有的官铺呢，定价都是五毛钱，但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价值十元的钢笔，还有价值几毛钱的铅笔，也有价值几分钱的橡皮。
2: 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会亏钱吧？
0: 按照这个比例，控制各个价格的奖品，不仅能够刺激顾客踊跃购买，所有的产品最终售价比现在的售价还能略高一成。
2: 你确定顾客会踊跃购买吗？
0: 按照我那个输光了大半家产的爹留下来的经验，我确定他们会上瘾。
2: 你从哪里想到这个主意的呀？
0: 赌注。
2: 好，那试试吧。
3: 给我来五个官铺。
4: 我要四个，一大早来的，
5: 哎，
4: 我一大早就来了。哎，先给我拿一个。
0: 大家不用急，我们这个官铺数量充足啊，大家不要急。一个，谢谢。
4: 一个，
6: 好的，
4: 我要两个，
0: 两个。
6: 一个。
0: 哎，不要急啊，不要急，都会有的，
1: 别急，都有，
0: 一共。
1: 啊，这是你的。
4: 哎，新买的钢笔。
0: 都不要急啊，
1: 您的两个。
4: 哎，天哪，我中了魏帝文的自动型墨笔，中了，
7: 看，一个就中了。
2: 赶紧通知库房补货，然后从其他部门调几个人过来帮忙。好的，
0: 别着急啊，别着急。
4: 哎呀，什么都没有。你中了吗？
8: 就一铅笔。
9: 喂，田氏药号。
10: 田氏药号，我找田副总。
9: 你是哪位啊？
10: 我是哪位啊？我是倪小姐。
9: 啊，田副总说他不在。
10: 你说什么？田副总说他不在。喂。

0: 好嘞，好嘞，好，大家别着急啊，一个，
1: 两个，谢谢，
0: 请稍等，
2: 我要五个，
0: 您稍等，
3: 情况翻译，
0: 你拿这个，
2: 谢谢，
0: 给我来一个，
2: 好，
0: 拿一个，来这个，
3: 谢谢，
0: 好，
1: 谢谢，
4: 哎，我要两个，
0: 两个吗？
3: 好，您稍等啊，
0: 谢谢，
2: 我也要两个，
0: 哎，你想演什么？怎么一天都没见他呀？
3: 他昨天就没来。
0: 哦，他呀，这几天一直心不在焉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哎，你们没注意到吗？田二少已经好几天没来找他了。哎，还有谁？不着急啊，都有，都有的。来，给您。
5: 你个臭女人，也不跟我是吧？这只是你的贱货朋友勾引同心。
0: 我告诉你，我不是好惹的，再敢让你的朋友勾引我的男人。
5: 我就让你没脸在这混下去！我，你个臭女人，你还敢还手？
6: 别打了！
5: 干了这样的好事，你还敢还手？
0: 干嘛呀？
5: 快把他拉走！
0: 兄弟，快到哪里来？快到哪里去？老娘命可……
5: 别！丫头，快走啊！我会放过你的。
0: 当着顾客的面打架，成何体统？
5: 不是打架，而是他打人，并且无缘无故。是他指使人勾引我男朋友的，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你男朋友。
5: 能不能不要装了？我都查清楚了，那个演电影的白冰心，你两个住一个屋。
0: 别吵了，不管是什么理由，打人者必须重罚。按照公司的规定，你想引起过处分，扣除当月的奖金和工资。你不让他走，你处罚我啊！
7: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我要找马总，这个就是马总的决定。法库能，
8: 那你自己去问他。谢谢沈部长。
7: 不用谢，我只是秉公处理。
8: 那我去忙了。
7: 去吧。
8: 你们这是干嘛呢？
9: 小白有。

0: 一个新电影要上映，我帮他宣传一下。
1: 快结束了。
0: 对。
1: 哦。
0: 哦，对了，最后有一个问题，我忘记问你了。
1: 好，你问。
0: 请问白小姐，你对你未来的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
1: 那要看你是以记者小孙的身份问我，还是朋友小孙。
0: 记者小孙。
1: 那我的回答就只有一个，爱我，很爱很爱我。
0: 你如果是朋友呢？
1: 有钱，很多很多的钱。
2: 还有问题吗？没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哎，我请你吃宵夜啊？
0: 不用，我还得赶紧回去赶稿子。
2: 辛苦了。
1: 好嘞，
0: 那我先走了。
2: 啊，慢走。
0: 再见。
2: 慢走。
0: 今天累吗？
2: 还好吧。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也许吧。
2: 那你不妨考虑一下嘛。我虽然没见过他几次，但我觉得他这人还挺好的。
1: 他可不是挺好，他是太好了，正直、善良，写了一手好文章，对我也特别的好，但是他不能给我我想要的，我别耽误人家。
2: 哟，你这脸怎么回事？
1: 我还要问你呢，你和田儿少怎么回事？
2: 你知道的，我们刚在一起时间不长，我就没跟你多说。
1: 他那女朋友叫倪湘颖，是我的同事。我这一巴掌，就是因为这件事挨的。倪湘颖以为是我指使你的。
2: 哼，这个臭女人，她疯了吧？她，实话你放心，这一巴掌我肯定得替你打回来。
1: 算了，
2: 不能算。这巴掌咱可不能白挨了。
1: 以我这脾气啊，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今天抓住她手腕的时候，我发现她，我可能是怀孕了。
2: 心态啊，
1: 嗯，所以二妞，我劝你和田二少别再继续了。
2: 我现在可是可以随时退出的，是田二少他离不开我。
1: 就算他眼下舍不得你，但也未必是真的喜欢你，没准你就是他的一个猎物。
2: 我知道。
1: 啊，
2: 那你还要跟他交往？
1: 他把我当猎物，我也把他当猎物。
2: 那如果有一天他又找到下一个猎物了？
1: 就像今天对待倪湘颖一样对待你，抛弃你呢？
2: 那我更得抓点紧了。我可得在他抛弃我之前得到我想要的。
1: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想不挨饿、不挨冻，不被人欺凌、不被人欺辱，不被人踩在脚下。我想当人上人。
1: 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挣啊。
2: 自己挣，太辛苦了，我也等不了。 你看你在百货公司辛辛苦苦的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你再看我，我只是跟田二少吃了顿饭，他就给我买了100多大洋呢，前后也就不过2个时辰。
1: 可是我挣的辛苦，但心里踏实。但二妞，你现在走的路，不是将来你想怎么走就能怎么走的。
2: 倪湘颖就是前车之鉴，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我就怕你将来有一天会后悔，
1: 那就等那天来了再说吧。二妞，
2: 哎呀，这个倪湘颖也真是的，下手那么重，她也不知道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积积德。
1: 哎，对了，我今天发现她那个脉象有点不太稳定，你说我有没有必要提醒她一下呢？
2: 你脸不疼了，如果疼。
3: 就别多管这个闲事儿。欢迎光临。什么长？哎，坐下说吧。
2: 哦，好。
3: 财务部的统计出来了，由于官铺的带动，这个月文房部的销售额比上个月增加了3倍。太好了。
2: 那。
3: 我和倪湘颖呢？你这个月的销售是243字，总金额356元。倪湘颖272字，总金额是420元。
2: 我还是没超过她。
3: 你已经很优秀了。不过。 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2: 愿赌服输。

0: 出吗？我走。
1: 哟，这是回来收拾东西滚蛋了吧？
2: 朱砂，你要走吗？
3: 啊，不会吧？
1: 输了还不走，难道厚着脸皮留在这里啊？
0: 倪湘影，如果没有田二少的话，你是根本就赢不了我的。
1: 朱砂，我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啊，留下来的是我，走的是你。转告你那个贱货朋友，我今天啊能让你滚，明天就能让他也滚蛋。
0: 倪湘影，你最好找个大夫看看你的肚子吧。
1: 你才有病呢！大家都别急啊。
4: 关于官铺的销售模式，你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推广到其他哪些部门？
5: 我知道了。
1: 这啥个意思啊？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司新任的楼层部助理，朱砂。
1: 他不是应该走人的吗？
4: 我的确说过谁输谁走，但是没说去哪里。朱砂上个月的个人业绩确实不如倪湘影，但是他提议推出了文具官铺，大幅度的提升了整个文房部的销售额。正好黄助理辞职了，公司于是决定破格提拔朱砂做楼层部助理。
6: 原来你是升职了，太好了，这才公平嘛。
4: 去里边吧。
7: 请问哪位是倪小姐？
1: 我是。
7: 哦，我们田副总让我给您送封信。
1: 童心送的？
7: 是。
8: 岁月流转，情深缘浅，你我之情已难维系，自知有负，唯愿你安，今后各安天涯，勿再牵绊。
6: 哎，怎么了？怎么了？这没事吧？
4: 怎么了？
6: 没事怎么会晕倒呢？要不要给他倒点糖水啊？掐人中试试吧。
4: 怎么了？
6: 朱砂，
4: 怎么样？他没事吧？
6: 送医院，快送医院，
4: 送医院，
6: 快送医院。

0: 我走了。
1: 哎，真是一刻也不想跟你分开。
0: 我也是，明天就见面了。
1: 明天见。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吃饭了吗？怎么了？你想引流产了？嗯。田二少今天跟他提分手，他受了刺激，送到医院，人没事儿。 但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真是挺可惜的。我今天早晨要是能跟他说的再直白一点，或者坚持让他立刻去医院看大夫，没准那孩子还能保住。
1: 你还是跟他说了，
0: 但他以为我在骂他。 没听进去。好了，你不用太自责。他的脉象本来就不稳，你就是把话说得再直白，结果也是一样的。那你呢？
1: 我什么？
0: 你还要跟田儿少继续下去吗？
1: 为什么不能？
0: 你想影都这样了，哎，我们俩不一样。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怕你想影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不，
1: 你想影的今天，是我的昨天。那我也只能祝你好运了。那我，希望你的工作一切顺利。
0: 这方面的计划还有这里可以再完善一下。好的，
1: 是来找你的吧？虽说我一直反对女性被家庭束缚，但是这位文先生应该还不错。
2: 沈部长，不是您想的那样。
1: 我看人可是很准的哦。
3: 朱小姐。
2: 我是不会答应的。哎，那个官铺的点子真不错啊！听说你还因此升职了。
1: 是，工资涨了一倍。哎，
2: 那我给你的工资也涨呗。
1: 不是钱的问题。
2: 别跟我说你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女人。
1: 不是。
2: 那为什么非得留在这儿？
1: 我有我的理由。
2: 你待在这儿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人嫁了。
1: 不好吗？
2: 跟着我，你可以变成有钱人。你想想，在这做到省部长的位置，顶天了。可跟着我干，我能让你坐上那个位子，让我们一起成为上海国药界的巨人，朱砂女士。

0: 我到底算什么啊？当然是我最爱的人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哎呀，你别急嘛，那我们家那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得一步一步来。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这你可冤枉我了。就说今天这应酬，那是因为周司长带着他夫人，大家伙才把老婆、未婚妻都带上，我这不是带你来了吗？真的？当然了。 而且一会儿咱们见这个周司长，跟我们家是多少年老朋友了，你要是能把他应酬好，回头我跟家里好张嘴。
1: 走吧。
2: 走。
3: 那曹督军呐，把这个盘踞保定多年的一个匪帮给搅了，把这个齐州陈家灭门案给破了。哎呀，那可
2: 周司长，
3: 哎呦，
2: 不好意思啊，大家
4: 来了，
2: 来吧，来吧，来吧。
3: 哎，没事没事，
5: 你那么害怕你老婆，你。
4: 逛什么窑子啊？哎呦，我不是放不下你吗？滚！哎，
5: 张议员，哎，
4: 来吃点茶点。
5: 你
4: 怎么了？
5: 你这个臭婊子，竟敢骂我堂堂议员！啊，滚！
4: 笑得大牙了，什么议员啊？你就是个臭嫖客，还是个说话不算话的臭嫖。
5: 你看，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4: 反了你！
6: 我们正在聊这个北京的新闻。哎，
5: 小田，哎，这回带的又是谁啊？给大家介绍介绍。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女朋友，电影明星白冰心小姐。哦，
5: 明星。
6: 从新啊，你这个女朋友，我好像是见过哎。
5: 肯定面熟，我们演好几部电影呢。
6: 啊啊，是啊，冰心，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周司长，他的夫人周夫人，然后这个是Jack， 他的未婚妻 Daisy，
7: 还有老顾，这是老李，那是大飞，还有大飞的太太陈女士。大家好，
5: 哎，来来来，坐坐坐，来，冰心，白小姐，您是哪里人士啊？我是外乡人。哦，那您在北京是不是住过呀？
8: 没去过北京，是吗？那您北京有没有姐妹呀？哎，奇了怪了，
5: 怎么了？我在北京，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士，跟白小姐长得很像。你不是说你到了北京都是开了会就走吗？啊？
8: 怎么还认识起年轻女士来了？
5: 不，那个。 我认识都是老戴他们带着朋友一起认识的，也就见过一两。

0: 面啊，都是。
1: 哼，老戴认识的，怕都是烟花女子吧？
0: 哎，
1: 难道你也跟着他去那些阿扎的地方了吗？
0: 绝不可能啊！我跟老戴都是他带朋友一起吃饭去，这都是正规的饭店。
2: 哎，真的很像，
0: 一模一样。
2: 冰心，
3: 嗯，
2: 这有人跟你一模一样，
3: 啊，
2: 我还真有点好奇，想认识一下。
1: 小田，你要是认识了那种女子啊，白小姐怕是要跟你分手呢。
2: 哎呀，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4: 对，这大家到齐了吧？啊，是吧？咱们干一杯吧！啊，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哎
5: ，Cheers。
6: Cheers，
2: 干一杯。

0: 你怎么了，少华？咱们俩在北京林芳楼相遇的那一天，那个老鸨因为一个叫周玉媛的人打我，这事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啊。
1: 我今天见到周玉媛了，她现在已经变成周司长了，而且跟田家关系特别的好。
0: 她认出你来了？
1: 认出了，但是我坚决没承认我是啊。
0: 他老婆也在场，所以他也没敢多问。但是他起疑心了，田儿少也怀疑我了。哎呦，真是有点麻烦呢。
1: 是啊，我在上海，我费了那么大努力，我才到今天。如果我让他们知道了我就是当年的陆宁香，你别说田家不会娶我，我在上海我也没法混了呀。少华。
0: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当年的陆宁香啊。少华，你脑子好用，你赚得快，你帮我想想办法。你刚才说，因为他老婆在，所以他没有继续追问。他是不是怕他老婆？
1: 我听田二少跟我说过。
0: 他现在周司长的位置是他老婆娘家帮他弄的。周司长，等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0: 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周杰伦，能否扭转工商司之浮靡之风？民众拭目以待。

0: 奢靡浪费以为潇洒，流连花柳以为风雅，长此以往，民生之计，国家之兴，俱将毁于一旦。鄙人不才，唯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与工商过往之习气抗争到底。
1: 哎呀，周司长，您真的说出了民众的声音呢。
0: 既然民众这么相信我，鄙人绝对不会辜负他们啊。
2: 周议员，
0: 你们忙去吧。啊，
3: 好。哎呦，好久不见了，怎么瘦了？
1: 走走，
3: 肚子上的肉呢？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来找你呀。
4: 你不是回老家已经嫁人了吗？
3: 我的那个老公啊，是个傻子，日子过不了，我就又出来了。
4: 你怎么又跑上海来了？
3: 说了来找你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了，说你要在这儿演讲，我肯定要来看一看嘛。你这么多年想我了吗？我可是一直很想你的。嗯，
4: 鲁宁香，
3: 嗯，
4: 我们早就没有什么瓜葛了。
3: 怎么回事？当了大官就不认识老朋友啦？
4: 你放尊重点。
3: 我真是要笑到大牙了。你刚说什么？想当年你是怎么哭着喊着求我不要那么尊重你？
4: 鲁宁香，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从今以后我们俩谁也不认识谁，明白吗？
3: 哎呦，怎么那么绝情啊？
4: 趁着现在没人，赶紧走。
3: 哎，想让我走啊？五十个大洋。
4: 五十大洋？
3: 不然我就把你当年在临方楼。
4: 你这是恶账。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4: 你信不信我就巡警抓你？
3: 信。但是巡警前脚抓了我，后脚我就去报社，把你当年的那点儿风流韵事儿，还有那点儿小癖好，我都告诉他们。你说他们感兴趣不感兴趣呀？
4: 你敢？
3: 哎呦，这事儿你老婆还不知道吧？你们家现在住哪儿来着？我想想。哦。
4: 鲁宁香，你这是要毁我呀？
3: 哎呀，没有，我就是手头真的有那么点紧。
4: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3: 五十个大洋。
4: 可是，
3: 给我五十个大洋，我替你保守秘密。
4: 可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呀。
3: 你都当司长了，
4: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的钱都在我老婆手里。
3: 哎呀，那也行，我给你想个办法吧。我就去报社，他们肯定可以给我个好的价钱。
4: 哎，不是，你给我一点时间呐。
3: 现在
4: 不，宁香，你就看在咱俩好过的份上，你就给我一周，就一周，我筹到钱立刻就给你啊。
3: 三天。三天。三天，你要是给不了我，我要你好看，啊！
4: 哎，
3: 过几天见了，再见了，周议员。
0: 唐鑫来了。
5: 嗯，
0: 走走走走啊。哎呀，唐鑫，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个事儿问你呢。就是上次咱们一起见那个白冰心白小姐，你们认识多久了？
5: 怎么突然问起她了呢？
0: 啊，不瞒你说啊， 上次见了之后，我这个脑子一直疑惑着。哎呦，我在北京啊，认识一位烟花女子啊，跟她长得太像了。
5: 像到什么程度？
0: 可以这么说，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5: 其实啊，今天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
0: 您有什么疑惑呀？
5: 我跟这个白冰心交往以来啊，也问过她的身世背景，她一直跟我支支吾吾的。当然了，两个人交朋友嘛，也不必太计较这些。但她要真是出身风尘，那这朋友的深浅就得考量考量了吧。这样，我呢，我再组一个饭局，就我你还有他。
3: 他没跟我说还有谁，但我打电话问了饭店的人，说是三个。哎，你看这行吗？
6: 行。
3: 他们订的菜是淮扬菜，还订了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对，就这两样，是周议员在北京的时候最喜欢的。
6: 但十有八九，今天这顿饭周议员应该会在。
3: 要不就今晚？
6: 我需要一个帮手。
3: 没问题，这我来找。

0: 好。哎，周司长，
1: 周司长，你怎么没跟我说周司长也会来啊？我要。

0: 年轻潇洒呀。
1: 哪里哪里，周司长这风度那是出了名的，我自然是比不上。
0: 哎，白小姐，嗯，你是毕业于天津的城美学馆，就是紫竹林那个老美国大院吧？
2: 嗯，对啊。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南关大院的教学楼就已经在用了。
0: 哦，是吧？哎，腾心，嗯，你还别说，白小姐在天津上了那么多年学，一点儿没有天津口音啊。
2: 在上海说天津话不合适吧？
0: 是是是，
2: 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是很注意的。
0: 哎，对，你们那个学校据说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造假树，是吧？
2: 周司长好像对我的学校非常感兴趣。哎，腾心，这样吧，等咱们有时间了，咱们带周司长去天津转转，正好也让你看看我的母校。
1: 好呀，没问题啊，这
0: 太好了。
2: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嘞。
1: 好。
2: 哦，对了，周司长，今天您夫人不在，您跟我们好好聊聊您在北京认识的那位红颜知己吧。
0: 啊，哪位啊？
2: 就是跟我长得很像的那位。哎，真的很像吗？啊，
0: 哎，确实像。
2: 那这位一定也是人间角色。
1: 看来周司长也是艳福不浅。
2: 哎
1: 呀，
2: 哎，周司长，哎，您跟他还有联系吗？
0: 哎，找谁呀？
3: 请问哪位是周先生？
0: 哎，我就是。
3: 哦，外面有人托我把这个给您。
0: 啊，好，谢谢。哎呦，我有急事要处理一下，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2: 好，
0: 失陪失陪啊。
2: 没事，您先忙，我们等您。
0: 好好好。
2: 童心，你也真是的，我要知道周司长在，我提前准备准备啊。
1: 哎呀，这不是临时吗？冰心，周司长非要来。
2: 来。
4: 哎， look，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o。

0: 我出来补妆，看到钢琴一时寄养，让您见笑了。
1: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你弹得太好听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0: 谢谢。那我们回去吧，童心还在包间等我们呢。
1: 好呀，请。Get out! Get out!
2: 帽子、啊、
1: 不好走。
3: 冰心啊，嗯，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弹钢琴呢。
4: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3: 太厉害了。
0: 周司长，
1: 嗯，
0: 怎么不吃菜了？感觉你好像出去了一趟，回来以后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What's wrong with you？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刚才出去啊，见到一个很多年不见，关系又非常好的老朋友，可是，一见面呢，又没什么可说的，这心里头啊，这感觉挺惋惜的。
0: C'est la vie，很多事情的来和去都是有定数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放下执念，享受当下。
1: 白小姐真是字字珠玑啊！
5: 哎，周司长，他们家这荷叶鸡啊，一绝，
1: 是吗？
5: 您必须得尝尝
1: 啊！
5: 哟，好像没蘸料啊。
1: 哦，对，
5: 冰心，
0: 嗯，
5: 要不你问问。

0: 好，我去问问。怎么样啊？看出来了没？这乍一看呢，他们俩确实很像。但是仔细一看呢，这白小姐秀外慧中，而且多才多艺。 跟我之前的北京认识那打字不识的那女的呀，绝不是同一个人。竟然不是同一个，怎么，白小姐家世清白，你还不高兴啊？
1: 高兴高兴，<笑>今天真高兴，走了。哎哎哎！
2: 喝那么多，慢点儿。小心啊！没事，没事，没事。哎，
1: 小心头，小心。嗯，你怎么不上车呢？我自己回去吧。
2: 我就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1: 我跟你一起回家，你哥哥如果问起来，你怎么介绍我呀？
2: 未婚妻啊！我才不相信呢！你骗我！我绝对没有骗你。我田同心就要娶白冰心，我一言既出，我驷马难追，我言出必行，我是说……啊，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明天就一行，又不认账了。
2: 不可能，绝对认，这次绝对认。
1: 可是你空口无凭啊！
2: 空口无凭，我。
1: 这个我妈留给我的戒指，送给你了。好啦，这次相信你了。
2: 那上车。
1: 哎，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你乖乖的回去睡觉。明天你一睡醒了，我就去找你。
2: 不行不行不行！
1: 走啦，师傅。
2: 不行不行！
1: 好啦，明天见了。
2: 你跟我一起走。
1: Thank you.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给你！哎呦，你要再敢找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2: 黑手二兔子已经招认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陈张氏都是他杀的。
3: 不是，结案了，不是，就是结案了。
4: 田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同心订婚的事您知道吗？
5: 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
3: 钱才是尊严，钱是钱，尊严是尊严。
6: 楚小姐，
3: 夏老板，
6: 果然是你。

0: 周议员，你终于回来了，人家等你好久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本来想去饭店等你的，结果那些该死的警察不让我在饭店门口等。
1: 你，
0: 我只能来牛家了。
1: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0: 你现在可是上海滩的红人，想打听你们家，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好漂亮的家！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觉得呢？
1: 你不是要这50块大洋吗？我给你，告诉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许找我，知道吗？
0: 家里几口人啊？
1: 给你！哎呦！你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找我。你要再敢找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珍重吧你。
0: 知道了，谢谢周议员了。这个钱花完了，我还会再回来的。
1: 你敢？
0: 重返了？
1: 滚吧！
2: 小白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放心吧，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4: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小白。
3: 怎么样？
4: 成功！哎，
3: 打消他的所有怀疑啦！我保证，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2: 你人没事就行。
4: 今天最成功的不是这50大洋，是他。这个，
3: 这是
4: 田二少跟我求婚了。啊，
3: 这么快？
4: 他这个人啊，几杯酒下肚，什么话都敢说。我抓住机会激他了一把，嘿，上头了。
3: 那你答应了？
4: 我干嘛不答应啊？这一天我可等了很久呢。你们俩怎么了？
5: 我要结婚了，你们不问我。

0: 不信吗？哎，小孙，你明天啊发布一条新闻，标题就是"田氏要号副总经理要和电影明星白冰心订婚"。好，交给你了。嗯，
1: 你不再考虑一下？
0: 我可不能考虑。田二少来得快去得快，我得趁热打铁，让这件事情板上钉钉，免得他后悔。但是，韶华。
2: 韶华，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0: 礼物？小孙，赶紧的。哦，
2: 这些报纸是小孙托北京的同行弄来的，
0: 上面是关于三兽帮被剿灭的全部新闻。
2: 裴守二兔子已经招认了，陈二顺。
0: 陈二顺他娘陈章氏，陈家孙女陈轩，都是他杀的。他为了报当年被挟持之仇，抢了华春药铺，灭了陈家门门。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韶华，
3: 不是，
0: 结案了，
3: 不是，
0: 就是结案了，
3: 不是，
0: 一切都过去。
3: 你再也不用担心了。

0: 你姐的没事吧？给她点时间，会好的。嗯，你真的要结婚了？也没那么快。
1: 哎，这次真要谢谢你啊！你教我的那些，还真把他们给唬住了。不客气，能够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0: 还有件事情，你得接着帮我。你说，帮我保密。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的。谢谢。你难道不想问问，我跟我姐今天的这番折腾，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1: 每个人都有过去嘛，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道，你们两个女孩子能够生存下去，真的很不容易。我知道有些过去呢，不堪回首，甚至不可触碰。你不说，我绝对不会问。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都在。
0: 有你真好，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1: 现在也不晚呀。
0: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都过去了，至少我能做回楚少华了。太好了，太好了！你能这样想，真的太好了。 重新开始吧。

0: 对了，小孙，啊，你能帮我打听一个人吗？没问题啊，你想打听谁？灭门案里面其实还有个幸存者的，也许现在还在其中，他叫宋平。
1: 你们也好了，你满意吗？考虑怎么样？
2: 文老板，其实你不必这样。
1: 还要拒绝我？不，我愿意。我今儿约你出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决定，薪水就按你们行规来给我就行。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一成的升股。
2: 多少？
1: 你听清楚了。
2: 行，文氏大药房，欢迎你，朱小姐。其实我
1: 叫楚韶华。那为什么要化名朱砂？因为朱砂有毒啊，凡是沾上她的妖啊怪啊的，都会没命，是不是有点害怕？还有点后悔。晚了。
2: 这狡诈的女人。哦，
1: 你看上我的不就是我的狡诈吗？
3: 谢谢你的花，
4: 田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东兴订婚的事您知道吗？
5: 是真的吗？这事您怎么看？
3: 您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5: 对啊，能不能给我们讲几句？
3: 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4: 讲几句吧。
5: 来，
4: 田先生。
1: 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
3: 田先生，请问婚礼是中式还是西式的？
1: 田先生，请问婚礼场地您选择哪里啊？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婆婆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儿，这儿，这儿，你看都有，哟，真是，哎，等等，你看到这儿了吗？ 田同心恋情大旗底，历任女友名单曝光。嗯，哟，这有名有姓的就十几个呢。我看不见，我只能看见我自己的名字。你真的不在乎啊？
3: 我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家有没有钱。
1: 哎，说到他们家啊，你和这个田二少订婚这事儿，怎么他们家和田二少？
3: 好像都避而不谈呀。
1: 你仔细想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家人不认可这桩婚事。不认可这桩婚事，也在我的意料当中。二妞，这有些事儿是强求不来的。我们俩能有今天，不都是强求来的吗？好吧，既然你下定决心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哎。 你也决定去文之秋那儿了，啊？
3: 我今天已经从永新百货辞职了。
1: 我也跟文之秋说了。哦，对了，你想影出院了？他怎么样了？听说追求者还是不断，在医院的时候每天都有人给他送花送礼品什么的。哎，不过他都没收。哦，对了，田二少给他的分手支票，他也给退回去了。
3: 我没听错吧？他全部都退回去了。嗯，哎，这一点倒是没看出来哈。他这人还挺硬气的，当初还是小瞧了他。
1: 我不这么觉得，他就是太年轻，脑子不够转。这要是我，不仅不能退回去，我还得要他一大笔。这是尊严，韶华，钱才是尊严。
3: 不，钱是钱。
2: 尊严是尊严。找工作，进来试试。哎，等等。 吃个点心。

0: 还有，我们进的这些药材啊，帮我确认一下它的那个进口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1: 来了。
0: 啊，欢迎光临文氏大药房。
2: 这就是你说的将来最赚钱的药房。
0: 参观一下。
2: 嗯，好。
0: 这是我们后院的作坊。

0: 带你看点新东西。昨天刚运到的，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让国药比以前更加发扬光大。哼，
0: 但就凭你这些家什，把国药发扬光大？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1: 千里之行，说的这么困难，你就不怕我掉头走啊？不怕。你刚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你脸上是一种兴奋，可是后来，你好像有点失望，但你没嫌弃。刚刚我们在作坊的时候，你虽然带着点挑剔，可我现在在你的心里，看见了踌躇满志。
0: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臆想。啊，是啊。沈部长还给我留着部长助理位置。
1: 永兴百货跟这比，
0: 那可是上海排名第三的百货公司。
1: 这是未来上海第一。你不觉得你异想天开吗？异想天开吗？我看着你变成了永兴百货的店员，短短两个月。 你就成了部长助理，这异想天开吗？我不觉得。你知道我生平最喜欢做两件事，一就是异想天开，二就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事实。你以为你很了解我？我不了解，连你的名字我也这两天才知道的。我也相信，我们文氏大药房如果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店，那也满足不了你。就因为。
0: 我们跟上海第一还有那小小的差距，才能够让你在这边施展拳脚。
1: 不，你想错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承认吧，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挑战是野心最好的伴侣。
2: 顾本堂，别看他这样了。 实力不容小觑，怎么不容小觑啊？他认识那个谁呀？老刘家专攻西药，这几年飙得厉害。嗯。福安药房主打跌打损伤药，这么多年屹立不倒。川台药局老了，不行了。
3: 好了，吃东西。好。今天这几条街走下来，什么感觉？咱们今天是一共看了43家药铺，其中6家呢是西药，还有5家是西药国药兼顾，其余的32家都是国药。而这32家国药店铺当中，田氏药号是占了6家的，都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面上。门面虽然是不大，但是客流量都是非常稳定的。
2: 这说明了什么？
3: 说明如果我们想成为上海国药界的老大，那田氏药。

0: 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米夏，只说对了一半。嗯。那另外一半呢？上海有三百多间国药铺。哦，谢谢。有58家是田氏药好的，论名气、规模、营业额，还有资历，他们都是上海的老大。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竞争的对象，应该视为我们想要争取合作的伙伴。
1: 那您想怎么和田氏药好合作呢？
0: 啊，
1: 这个是什么？

0: 冰片、薄荷，还有安息香。哎，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的。
1: 精神丸，我从一本手抄本的《永乐大典》上找到的古方，花了我20大洋，加上我试用改良，现在比市面上所售的一些神药效果要好。
0: 那如果这款精神丸可以在田氏药号的58家药铺上上架的话，就算是不挣钱，只要带给文氏大药房名声，带动其他药品的销售，那文氏大药房的局面就不一样了。
1: 头脑算清楚啊。
0: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田氏药号为什么要给你抬轿子呢？啊，更何况人家有功效类似的西洋补脑丸呀。
1: That's your job。
0: 什么？
1: 我花了钱弄了一张舞会的门票，就是为了跟田大少谈合作，结果被你给搞砸了。现在换你去说服他，叫他别卖什么西洋补脑丸，改卖我们的精神丸。
0: 那我怎么说服他呢？
1: 我用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我们药房当经理，这不是你的工作吗？啊，还有，有空多补两句英文。这我不想吃了。
2: 好了，明天下午你直接过去。田二少跟他哥哥也打了招呼，说你是我朋友。
3: 田家还有其他管事儿的人吗？
2: 以前倒是老爷子在管事儿，但是几年前他中风了，就一直是田大少说了算。
3: 那就去吧。
2: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3: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我不是去拍电影。
2: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田大少迷上你了，自然什么都会答应你的。哎，这些事情你是要相信我的。
3: 嗯。
4: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教你那么多遍都学不会，我教都猪都学会了，猪都不如的家伙，抓过钱让我揣一下，快点，快点！哎，我说你这笨的啊，我让你赚你就赚，笨的要命。下个月别拿工资了啊，发你从少帅吧唧吧唧得了。
5: 什么玩意儿啊？提拔？
4: 干活去吧你，快点！什么东西？
3: 田先生，
6: 你谁呀？
3: 我是楚朝华。之前请您的弟弟田二少爷和您联系过。
6: 啊，那个小明星的朋友，上来。
3: 田先生，我这次来呢，主要是因为。
7: 哪位啊？Mr. Wu 啊！哎，我跟你说，你上次给我介绍那个 chef 啊，厨艺还是真不错。哎，但是就是太爱说 English 了。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家啊，猫捉老鼠，你猜他是怎么说的？哎，他说你们家。

0: 的吱吱 too much， 然后说那个咪咪 run run 啊，锅碗瓢盆然后全都碎了，摔碎了好多 cup， 这我们这，哎呀，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好，没事儿，没事儿，这儿有个人等我。嗨，我不知道啊，还不是我们家老二啊，净给我找事儿啊。行行行，回头再说啊。See you， 拜，
1: 田先生，这是我的名片。
0: 文氏大药房啊？啊，没听过呀。
1: 啊，这个呢是我们文氏大药房新出的清神丸，它专治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神志不清。我们希望这款新品能够在您的药店里面出售。
0: 这位小姐，你知道我们田氏药号是做正经药材生意的吗？
1: 哦，这个我们的清神丸呢，品质上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您看，这是卫生司的许可证，还有试用报告，还有就是购买的顾客的反馈记录。这样说吧，十个顾客里面九个用过都是赞不绝口的。
0: 您来之前做过功课吗？知道我们田氏药号大名鼎鼎的西洋补脑丸吗？
1: 当然知道了，毕竟广告很多。但田老板，恕我直言哈，你们的西洋补脑丸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疗效，治不好病，但也药不死人吧。
0: 你知道我们一天要卖多少瓶吗？
1: 是销售很好，但那是靠广告铺天盖地的堆出来的。但是一旦没有广告的话，你们这个销售就会立即下滑，而且复购率也极低。
0: 谁告诉你的？
1: 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清神丸可以给你们田氏药房带来比西洋补脑丸更多的好的口碑和收益。
0: 一定是老二这个混账，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一天到晚往外说，猪脑子。
1: 田老板，你们田氏药号一直都是业界的典范，我们文氏大药房很期待能和田氏药号一起合作，彼此相得益彰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清神丸呢能够造福更多的病家。
0: 你不就是想要贪腐我吗？
1: 也不全是吧。
0: 这位小姐，你知不知道贪腐我也是需要有资格的？你知不知道每天进出田氏药号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吗？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小药铺就可以称作什么大药房的，也不是什么假药烂药都可以进我们的田氏药号的。

0: 那田老板，您看这样行不行？嗯，这个轻身丸的样品先留在您这儿，恳请您亲自能够试用一下，也许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行了，我知道了。
0: 田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1: 啊。

0: 菊锦堂算是上海国药市场的新贵，老板听说是北方人，短短2年时间开了6家店，地点都选在田氏药号附近，定价也顶着田氏药号。
1: 这位小姐，里边请。你可是身体？

0: 你包药，得了疟疾不用怕，小店备有金鸡纳，日间劳作有损伤，事事本店一贴康。瘟疫来了也不慌，此处还有定神汤。寻医问药哪家强，请到沪上菊锦堂。啊，
1: 不好意思，我可以见见你们掌柜吗？啊，
0: 这位小姐，您找我们掌柜有何贵干呢？
1: 我有一款成药，想在贵店出售。这是我的名片。不好意思啊，楚小姐，
0: 我们菊锦堂的规矩是只卖自己的成药。
2: 小兄弟，帮帮忙，啊，跟你们掌柜说一声。然后这样吧，我帮您通报一声，但是我们掌柜有没有空，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好，谢谢你。好吧，现在我让掌柜拿给你。就这衣服，拿好了，按时按量，切记啊。生冷辛辣食物也不要吃，好吧？
0: 楚小姐，
1: 哎，
0: 我们掌柜楼上请。
1: 真的太好了，啊，对了。
0: 你们掌柜怎么称呼啊？哈，我们掌柜姓梅，但是要见您的是我们菊锦堂的大老板。
1: 对，今天刚好他也在，看到您的名片啊，就说快请。
0: 请随我来。
1: 哦，好。谢谢。
3: 楚小姐，
1: 夏老板。
3: 果然是你。当年听说陈氏被灭门，你也未曾幸免，甚是惋惜。今天看到你安然无恙，很高兴啊。
1: 能再见到夏老板，我也是惊喜莫名。
3: 哎呦呵，来坐。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啊？
1: 算算，也快两年了吧。哦。
3: 一直在做药，对，丢不下。我听说文氏药房没开几年，也不算大。嗯，
1: 是。那没必要在那儿屈尊了吧？啊？来，我们菊锦堂，帮我。不瞒您说。 其实我是在文氏大药房有一点小小的股份，所以我明白了，
3: 楚小姐。哎呀，楚小姐，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有志气。
1: 嗯，可能我生活里唯一没变的，也就是这点志气了。<笑><笑>
3: 好。
1: 说说吧，怎么想着来上海的呢？来上海，阴差阳错吧。不过我觉得夏老板能来上海，一定是谋定而后动，对吧？<笑>
3: 好啊，你说说，我听听。
1: 夏老板已经把北方的国药市场尽收囊中，那此番转账上海。 一定是为了一统南北而来。不过，南方是田家的地盘，上海呢又是田家的根基所在。田大少又是一个狭隘小气之人，你们两家这两年一定是国招无数了。夏老板虽然用自己的资金实力连开分店、低价紧逼，看似是打开了一些局面呢，不过呢，却没能撼动田家在上海的地位。 所以，我斗胆说一句，菊锦堂现在需要的是自己的独家秘药，所以我在想，我们文氏新出的清神丸，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助菊锦堂一臂之力。<笑>
3: 你看我猜对了吧？这是来谈生意的。<笑><笑>
1: 对，我是代表文氏大药房来和菊锦堂谈合作的。
4: 您是想把配方卖给我们，还是想让我们帮你们卖药呢？
1: 哦。 不是让你们帮我们卖药，而是为我们两家卖药。如果清神丸可以热销的话，那与我们文氏还是菊锦堂来说，都可以增加收入，提升名气。而对夏老板的宏图霸业来说，也会小有裨益。那如果咱们两家来合作，如果我们文氏能得一，菊锦堂却能得二。
4: 如果单位增加收入，提升名气，你应该找田氏药好才对啊。
1: 哎，实不相瞒，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经过了田氏，但我觉得做生意嘛，我第一要有自己的实力，第二我也看重合作对象的人品。
0: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的事儿我会考虑的。
1: 那夏老板，曾经呢在齐州没能和您合作，我希望这次在上海可以弥补之前的遗憾。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无理、粗鲁、嚣张的人。
2: 那是你见识太少了。
1: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还让我去，难道就是想让我去受折辱的？啊，
2: 不是，单纯就是为了好玩。
3: 下次我去嘛，
2: 行吗？
1: 不用，下一次还是我上，我一定把今天受的折辱加倍的还给他。
2: 我支持你，文之道房。哪里？是。明天吗？行，行，明天见。菊锦堂的梅掌柜打电话来说，明天约我们去谈清晨丸的合作事宜。
1: 啊，我告诉他们的。
2: 你去了菊锦堂？
1: 我前脚出了田氏小号，不甘心，后脚就去了菊锦堂。
3: 你说服他们了？
1: 反正夏老板说他会考虑的。
2: 夏元？啊，你见着他了？
1: 是啊。
2: 你认识他？
1: 算是有一点交道吧。
2: 夏老板人很神秘，上海没几个人见过他。你们该不会……
1: 什么？
2: 没有。明天菊锦堂。
1: 老板，要不你也吃点清晨丸吧。
4: 约好了，明天下午4点，文氏药房的人过来。
5: 啊，好。那明天3点之前，我要所有文之秋跟文氏大药房的资料。
4: 好的。不过老板，咱们真的要跟他们合作吗？
5: 为什么不呢？
4: 清神醒脑类的成药目前仅在上海就有10多类、30多种，其中最畅销的就是田氏药号的西洋补脑丸，占了有80%市场。一般说来，当一款成药占据市场50%以上，后来者就很难突破了。
5: 那如果说疗效差不多，但成本跟价格又有优势呢？
4: 之前我们也推过一些在北方畅销的成药，价格也颇有优势，但有的水土不服，有的被田氏药号强力阻截，都没能在上海推广开。
5: 所以说嘛，我要跟上海本土的药房合作，看看能不能克服水土不服。
4: 但这个文氏药房的实力太弱，没法和田氏药号对抗。
5: 你说的没错，文氏药房是很弱，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4: 什么？
5: 哦，对了，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下厨的消息？
4: 最近都没有。哦，
5: 又是好久没有给家里来信了，也不知道他在法兰西过得怎么样。
1: 哎，我必须要提醒你，夏元这个人心思缜密且精神强硬，要是跟他谈判，你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
2: 放心吧。
1: 你已经想好怎么谈判了？
2: 见招拆招，拿着。走了。外套。

0: 哇，这菊锦堂比想象中的大多了啊！我们小点声啊，别跟没见过世面一样。嚯，
1: 这东西挺多的。
2: 但就没看见他们自己品牌的成药，价格太便宜了吧？这怎么瞒过对面田氏药行呢？
3: 文老板，你能别胡说八道吗？
2: 我说的事实啊。
3: 你现在人家的地盘就不能这么说话？
1: 我们一会儿不是跟人谈判吗？这不先给他们下马威？
3: 可是你，啊，梅掌柜，
1: 楚小姐。
3: 梅掌柜，这位是文氏大药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文之秋先生，这位是菊锦堂的梅掌柜。
1: 你好，
4: 你好，
1: 带路，楼上请吧。

0: 嚯，这大人参在我们那就卖几百大洋吧，哈！
1: 这种人参在我们这儿最多算个三等品，也就值个千把大洋吧。行。哎，你们
2: 这幅画我那也有，
0: 但比你们这新，我那会儿买三大洋，你们买多少？
1: 这幅老树寒鸦是南宋赵伯驹的真迹。
0: 谁？南宋赵伯驹的真迹啊。我们夏老板当时花多少钱买的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有个藏家出2万大洋，我们夏老板没卖。是我就卖了。刘小姐，哎，
3: 请坐。好。两位请尝尝，
0: 英国红茶。 这是英国公使送给唐次长，唐次长特地送给我们夏老板的。唐次长是的，跟夏老板也有交情。他们是牌友。哦，嚯，
3: 不错。
1: 老板来了，
0: 那就这样，回去之后替我给李会长带好。
3: 好，告辞。
0: 慢走。
1: 二位请。
0: 哟，韶华来了。
4: 夏老板，没等太久。文之秋，啊，
0: 坐坐。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咱们就长话短说。昨天韶华来找我，说，好像你那儿有一个什么药要在我这里卖。清神丸。啊，清神丸。嗯，可以。嗯，没问题。
4: 但是如果说要在我们菊景堂卖的话，就不能再冠温氏的名字了。夏老板，我没问题啊。哎，我们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哎呀，我是老板，你是老板，啊，可以。还有，为了保证质量，那你们这个青参丸的所有原材料要用我们守元药庄的生药。
3: 但是
1: 可以。
0: 您说了算，
3: 不能这样。
1: 夏老板的药你还信不过啊？啊，是吧？啊，
0: 爽快。还有一个条件。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没有夏老板，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是吧？
2: 那倒是。
3: 这个文之秋啊，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就在演一个草包。
4: 主经理，
1: 这广告单你看过吗？工人搞错了，这些都没发出去吧？
5: 已经散出去100张了。
2: 你说那4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6: 一张照片能够帮得了你吗？
7: 但是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电影的璀璨星空中，有一部闪耀着独特民族光辉的佳作，那便是阿诗玛。这部影片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彝族风情画，生动展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百态、民俗文化，以及他们对爱情和自由的执着追求。从精美的服饰到欢快的舞蹈，从古老的传说到壮丽的石林风光，无一不让我们沉浸在彝族独特的魅力之中。电影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勇敢智慧的阿诗玛，坚毅深情的阿黑哥，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压迫与反抗中曲折前行，深深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力量。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丽坤是电影《阿诗玛》中女主角阿诗玛的扮演者，她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出众的美貌和独特的气质与阿诗玛的美丽、善良、温柔、聪慧的形象高度契合。在电影中，杨丽坤的表演风格细腻而自然，她善于通过眼神、表情和细微的动作来传达阿诗玛丰富的内心情感。可以说，她的精彩演绎是电影《阿诗玛》能够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成功地将阿诗玛这一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搬上了大荧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彝族的文化和传说，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女性形象之一，激励着无数观众追求爱情、自由和美好生活。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若不把拉家的话，他好比食言压住嫩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打造出贴合影片的独特音乐风格，阿诗玛的曲作者葛岩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进行了长达2年的采风之旅。他漫步于彝族的山寨村落，聆听着当地人民的歌声，从古老的彝族曲调、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的韵律中汲取灵感。采风过程中，他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撒尼民歌，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素材成为了电影配乐的宝贵根基。除此之外，在创作过程中，葛岩还巧妙地将传统彝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相结合，可以说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堪称一场民族文化与艺术灵感的完美融合，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深深印刻在观众的心中。

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鸡妈。

0: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得来赛歌，唱得赢来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
1: 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去。

0: 星星，月亮，
1: 哎，星星，哎，月亮，哎，月亮，哎，星星，星星，月亮，月亮，星星，高山，大大海，
0: 高山，哎。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阿诗玛》中，《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歌曲。影片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和勇敢的阿黑哥彼此相爱。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正是阿黑哥带着阿诗玛离开热布巴拉家，踏上回家乡之路的情节。它的节奏明快而稳定，如同两人骑马前行的步伐，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歌词简单却富有画面感，除了描绘马铃儿和玉鸟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外，还体现出阿黑哥对阿诗玛的守护和陪伴。在影片的情感表达上，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起到了升华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背景音乐，更是阿黑哥和阿诗玛爱情的赞歌。歌曲所传达出的欢快情绪，也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爱情的坚贞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为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浪漫的色彩。

0: 爱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通过全国遴选的30位选手将迎来入营战，进行2轮1对1的挑战。第一轮挑战已经结束，排名第11到20名的选手挑战排名第1到10名的选手，胜者以替补。第二轮挑战即将开始，目前排名第1到10名的选手将接受排名第21到30名选手的挑战，最终留在前10名的选手才能获得入营战的胜利，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1: 欢迎通过全国遴选的90位选手。

0: 但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只有30位。
1: 谁能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2: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3: 我说亲爱的，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4: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5: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6: 中国唱将啊，它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7: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的，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8: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0: 首先，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七的选手，掌声欢迎。
1: 接下来我即将宣布的是排在第22位，同样拥有优先选择权的梁凡。哦，
2: 梁老师，
3: 梁凡老师，那大家都知道阿楚姑娘的原作原唱嘛，
4: 经验很丰富的一位前辈，
2: 都是我非常值得学习的老师。
5: 除了阿楚姑娘这首歌呢，我还给金志文老师写了妹子送你一匹马，然后给小单依纯写了热汤星芒，然后给我的偶像齐秦老师写了偷回忆的人等等等等。
6: 为什么来参加中国唱将这个节目？
5: 我认为我还需要很多的机会，然后向大家取取经，然后去获得更多的灵感。跟我们一块儿比赛的这些学员，应该绝大多数的年龄应该比我小吧，他们可以给我更多的超前的眼光，去帮助我进步。
1: 做出你的选择。
7: 其实我心里刚才已经有答案了，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一位唱作人。哦，我想你们在座的唱作人有没有想选我的，或者你们有没有认为我会选你们的？
8: 哇，梁老师
9: 感觉在腰震。梁老师，
1: 哦，有谁想要跟梁凡老师一战的？好，后退一步是认真的吗？
2: 我不太想挑战，因为我觉得不想跟他有这个竞争关系。
3: 我也不想让我的梦想毁了他手，
1: 因为他心里有答案了，不妨直说。
7: 莫一，
1: 杨莫一。
10: 哦，创作强者，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哇，天哪天哪！
9: 哇，这个好精彩呀、啊！这个有看点有看点，学习学习。
5: 我肯定不能去选刘书乔，就是因为我给他上过课嘛。我肯定不能选我学生辈的这些孩子。因为我输给他们赢给他们，我觉得我内心都过不去这个坎。但是既然我有选择权了，我要选一个我认为能当我对手的人。
7: 你的作品确实有打动到我，你的创作的经历以及你想表达的东西跟我目前的心境以及我想表达的状态是一样的。所以
9: 我会加油，
7: 我也会加油的。然后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
9: 哎不重要。来，
7: 这怎么说？
11: 加油，二位，加油，
1: 加油！
2: 现在心情很愤怒，梁凡，我记仇了，我跟你杠上了。
5: 他可要小心一点点。
1: 现在，请各位学员穿过简纯临门，无负担开唱。
2: 我的星河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参加了中国唱将的遴选之后产生灵感创作的一首歌，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节目让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不同面貌各种风格，但是大家都有着一颗热爱音乐的心，而且我感觉到了非常年轻的力量，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呢是住在乡下，然后能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给奶奶编一些歌来唱。现在的我虽然住在都市里，然后在录音棚里每天在写着和弦呀，但是有一些瞬间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和今天的我会重合，所以我就根据星河这个意象还有中国唱将的遴选作为灵感写了这首《我的星河》。

0: 我觉得他给自己唱的畅快了，给自己唱过瘾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七名的挑战者梁凡，掌声有请。哦，
3: 梁凡。
4: 阿楚姑娘作者她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她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制作人，就是如果她能够演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和展示一些自己最新的一些创作，我觉得是我蛮期待的一个舞台。
5: 我唱的这首歌叫做《一别两忘》，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材，就是我的姥姥，我的外婆，在今年过年的时候离我们而去。我这个时候的我不会再有那种孩子式的纯真的那种情感了，我感觉我突然一下子不再年轻了，然后这个歌真的就是带入我姥姥最后的时光创作的一首歌吧。

0: 这怎么选啊？怎么选啊，小北？我反正选不出来。怎么选？一组原创。这太难选了，这个。哎，怎么选？老薛老师的表情已经很难选，不知道怎么办了。对。
1: 演唱之后，我们来听听首席师资薛之谦会做怎样的评价。脸都给我干抽巴了，真的。
2: 脸都给我干抽巴了，真的，这题太难了，就是哎，两个人写的都是挺好，都是很好的，可以说是。
1: 谢谢谢谢，好痛苦啊，好痛苦啊，两位都是高手，你们俩互相选在一起干什么啊？做什么？
3: 怪梁凡呀，他非要选他。
1: 刚才那个选人的时候，梁凡老师说，莫依我特别欣赏你的作品，所以我要攻打你。那，攻打你？攻打你？陈词啊，你以为他是？
2: 对，其实帮我转转朋友圈什么的就行了，不用挑战我。
1: 哎呀，救命啊！我真的很难，这道题很难，我们俩要不这样子好吧？我们俩要不，
2: 你在先走。
1: 好的。
2: 这种题，
3: 中规做选择的。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重重压力，还是要先给到薛之谦，请投票。
2: 好，来，你们俩一定是伯
0: 挑，我就是这只。
1: 蓝旗，周深。
2: 每次选择我们都会非常舍不得我们自己喜欢的选手，但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所以两个都是写得好唱得好的唱作人。
1: 红旗红蓝各得一票，接下来特邀狮子团请选择。1-0，0-2，1-2。特邀狮子团给出的是2-3，蓝旗。
3: 我当时投给了梁凡。其实杨梦一的第一轮的歌曲他选得非常好，我觉得是对他的音色和对他的掌控，而且他的表达，我觉得都是非常统一的。我第一轮是投了他的，第二轮我觉得作品其实是个好作品，但是好像就是不适配到他来唱这首歌曲。他其实是唱首慢慢的缓缓走到心里面的，有些小的细节，有些小转音的。但是咱们要唱中国少将的这种主题歌，就是要把它唱得很宏伟很大。其实有时候真的自己写作品的话，要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心的话，可能是命题作文的这种作品的话，真的就是很难把它唱好的。

0: 险。对，
1: 远藤专家，请选择。
2: 哇，刺激了！
3: 来了来了。
4: 如果院团专家选了莫一，就搬回来了。
1: 院团专家2-7，他们给出的是蓝旗。最后，行业代表，看看你们的选择。
4: 我已经改变不了结局了。
1: 最后一票哦，3-6，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5: 梁凡，他整个演唱的时候，我是全程在对着歌词在看，我觉得他整个从歌词的这个平白直述啊，以及更加贴近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非常大的触动。那当然他，唱的也非常好啊，这一点其实也扣回我们中国唱将的这个主旨。
1: 红蓝两旗的比例是1-4，胜出的是蓝旗。哦，祝贺梁凡。
2: 那他俩都很棒。
1: 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3: 太难了。
1: 但是最终必须要做出选择。刚才每个人在投票之前都应该是天人交战。
6: 我想说一下原创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很多的原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是中国唱将啊，它主要还是以呈现你的唱的整体的给观众的感知。那么大家想要呈现自己的原创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呢，术有专攻，不是最理想的原创，不太建议搬到舞台上来演唱。不是说我能写一个原创，就是我能多干一个事儿，比如说我一个导演，我又能编剧，那就牛了。不是的，你如果是个歌手，你也可以只做歌手，去唱最动人的歌曲。所以原创它只是你的一个热爱，或者是你，但是也要看天赋。我觉得你们两个呢是有天赋的，但是呢，莫一的这首歌不如第一首。第一首我们可以简单讲叫《生命之歌》，就它就是它这首歌。谢了，口红擦了。第二首是不是他自己的生命之歌，是一个有感觉发写的歌，所以他那个音色不是最合适他。他的声音是比较性感的，比较有叙述感的，像这样的电子的 EDM 的编曲的时候，他乐队一上节奏强度的时候呢，他的声音比较难集中在发力，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他的冲击力会有影响，将来莫一会注意这个问题的。梁帆呢，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我觉得慢慢我是觉得去油腻了。
7: 安栋老师是最早发现我，
6: 对，然后他后来我碰到过两次，我就说哎，怎么又变油腻了。但现在我觉得你开始慢慢在找回初始的状态，这首歌其实是有企图心的，但是唱起来我觉得并不油腻，我还蛮感动的，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是莫一前一首，你不一定能赢，
7: 是
6: 好吧？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1: 谢谢谢谢安东老师，马上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8: 我觉得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因为我觉得心理素质还有稳定性也是唱作歌手非常重要的一环。唱作歌手首先要是非常优秀的歌手，我来到这儿确实跟老师们学到了很多，所以。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点一点努力，真的有一天配得上唱将这两个字。
1: 加油莫一，每位原创歌手加油，推动中国流行乐坛源源不断向前迈进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一定是原创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创，坚持本我，加油，祝贺梁凡。各位，挑战还在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9: 第21名，郑雨琪。
10: 大家好，我叫郑雨琪，以前是一名歌手，目前是一名幕后音乐工作者。
11: 轮到你去选择对手的话，想选谁？
10: 选我能赢的。
12: 我先排除了伟玲姐跟杨璐，
4: 两位音乐剧演员，
12: 对，
4: 被你排除了。
12: 我不想碰到。对，
10: 这一场是30进10。

0: 我要保证的是我要是十强，
1: 然后我不想碰到原创的歌手。哇，
2: 那排除项很多哎，桑田被排除，杨墨一被排除，小何被排除，谭杰希被排除，赵柯也可以被排除吧？
3: 可以、
1: 对对对，赵柯老师我也不想遇到啊。
2: 嗨，好的，
4: 都不想遇到。你想遇到谁？
1: 都不想遇到。
2: 一号埃克里亚尔、阿里木江，四号王凯奇和八号刘书潇，三选一。
1: 我选书潇。
2: 八号刘书潇。为什么在这三个人当中纠结再三，最终选了我们年纪最小的书潇妹妹？
1: 我跟艾克音域差的太多了啊，所以我不选艾克。凯奇是我学妹，我想我俩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选了妹妹。
0: 好的好的。
2: 妹妹在替位成功之后，现在回过神来了吗？
0: 还好。
2: 又迎来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0: 是的。哎，
2: 好，那接下来要调整心态了。
0: 我来这儿没有说我一定要冲到几强几强，我觉得缘分就是最好的了吧。因为我知道来参加包括能到三十强的这些选手们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能多唱一首歌我觉得都是值得的，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多留下一首自己的作品我就很开心了。
5: 好可爱呀，妹妹！
6: 妹妹来了。

0: 哦，帅帅帅帅！给妹妹鼓鼓掌，
1: 鼓掌鼓掌鼓掌！
2: 属于这个年纪的舞台，哇，
3: 真的不容易，真的
4: 真的真的真的。
5: 好的，
6: 这孩子的唱声太高了，
7: 有灵气哈。
8: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八名的挑战者郑雨琪，掌声欢迎他登场。

0: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
1: 太厉害了，
2: 一个比一个猛，
1: 太厉害了，
2: 真的
0: 点评是真不好点啊。
3: 巧了，这次正好轮到周深先点评
0: 书潇和雨琦。对，我觉得书潇他是一个就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热门歌曲，然后他改编的非常有意思，所以他非常吸引我，而且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音色的一个改编的方式，而且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加分的一个选曲。我好奇的是，这样的改编风格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找朋友帮你去设计的唱，包括中间的一些转 key 啊，或者是你的想法，还是跟老师一起的？
1: 一开始这首歌的风格我也跟我的老师们去商量过，就是本来想改成后面说唱的那部分变得很慢，但是后来发现我拉慢了之后就感觉很拖，所以说我就说那直接按原 K 来，然后感觉唱腔的话我就按我自己的感觉，包括也是我会看歌词嘛，就是根据歌词一些我很直观的表达我就把它就是唱出来。
0: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改编，而且我听完很抓我的眼睛。
1: 哦，是，谢谢老师，谢谢。
0: 然后，雨琦，首先谢谢你选择我的歌曲《人世》这首歌。然后我好奇的是这，谢谢大家，感谢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所以我好奇的就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4: 其实我选这首歌，首先是因为我听到《人世》的时候被周深老师的表达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其次是我觉得这首歌跟我的经历有一些相似。
0: 我好奇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包括在跟雷哥在跟唐天老师就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我们在商量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这样的处理版本，就是可能一个副歌让他飘渺一点或怎么样一点，但是从歌词出发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挣扎的，甚至他是有一种被迫要去离开自己喜欢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被迫跟自己的爱说再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从歌词上的处理的话

我们后面选择了我们现在这个处理。所以哪怕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去把那个副歌把它让死忘记我，让恐惧亲吻我，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唱过，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背离这首歌的感觉。它前面它是有那种矛盾心理纠葛，但是它在副歌的部分它一定是要跟那个死亡去拼了，它就让死亡寄予。所以我每次哪怕我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再怎么样，是我唱的这首歌，我在后面我都会让死亡寄我，让恐惧亲吻我，来催

0: 命！救命！太好听了。
1: 就是我认为这样可能会更符合我们对歌词的理解，包括这首歌很难唱。我在演唱会唱的时候，每次一到这首歌，心里会默默地翻一个白眼，因为真的很难唱。
2: 谢谢老师，谢谢。
3: 谢谢周深精彩点评和示范。好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师资团考核的环节了。各位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首先是薛之谦，你的选择是红旗还是蓝旗？薛之谦选择的是红旗。周深，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听从内心的声音。
1: 非常感谢雨琦选择我的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对作品有更成熟的理解和掌控。对不起雨琦。
3: 红旗，特邀师资团，请选择。你们的选择非常关键啊！来，红蓝各得一票。
4: 舒潇跟雨琦，我觉得是特点非常鲜明的两组选手。雨琦就是唱的非常非常的炸，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舒潇就是很松弛，他们两个刚好在两个极端。我最后会选择舒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松弛。
5: 我投的是郑雨琦，因为他的这个情感的表达能力，不同的作品他通过什么样的情绪来表达，能够一眼抓住大家的听觉还有视觉，包括整体，我觉得他都做到了。
3: 2-2，还有一票。好，特邀师资团红蓝2-3蓝旗，院团专家深思熟虑之后，请做出你们的判断。4-2，5-2，6-3。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1-2，2-2，2-3，4-5。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6: 郑雨琦这个选手处理作品还是非常有经验，在这个歌曲把握、歌曲的变化，处理的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所以我投了他的票。没办法，只能说遗憾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郑雨琦这个歌手。
3: 所以最后的结果3-2，红旗胜出。
7: 18岁，最小的。
3: 我们听听谭维维的点评吧，好不好？
8: 对，因为他们都是北京赛区的，然后妹妹是一如既往的松弛，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被她这种松弛、这种很自然打动的。对，她确实缺乏一些舞台经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现在已经是她生命当中最好的舞台之一了。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起点，那接下来就希望你更加的享受，然后在音乐方面还是应该多学习，相信有很多老师你都可以取经。那雨琦呢，我说实话，他刚刚的表达让我有点紧张，我会替你紧张，所以说我也会问到这个问题。选歌肯定是你因为你喜欢这个歌，这个歌打动了你才会选择，但是定调各方面的表达，因为怎么说，我会以一个职业歌手的

0: 要求来要求你，所以说你的整个歌曲的表达和定调，所有的一切就应该更成熟一些。如果让大家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担心，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依然投给了你，我觉得你依然在舞台上是一个表达很完整的歌手，还可以继续努力和加油。
1: 嗯，谢薇姐。
2: 在离开之前还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1: 我会继续加油的。江湖再见吧，大家
0: 加油。
2: 简简单单，我们江湖再见，好不好？接下来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刘书潇，恭喜你，是我们流行唱法十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选手。
1: 谢谢，谢谢老师们。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9的选手桑田登场。听歌喝，简纯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您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3: 接下来我要公布的是第29名和第30名，我会同时公布这两个名次。第29名来自于成都的梅畅，
4: 终于唱了。
3: 第30名同样来自于成都赛区马子浩，拥有选择权的是排在第29位的梅畅。
4: 好，真的再不选我就没得唱了。一个是我认识10年的好朋友桑田，一个是无法企及高度的伟林老师。
5: 要不你就打我，你打我你还有戏。
4: 桑田，桑田。哇，
6: 兄弟厮杀，
7: 这个好看哎，
5: 挺刺激，很刺激，很刺激。兄弟之间的相爱相杀，我们俩10年前就认识了。
4: 桑田是我们10年前也是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我们认识。
5: 一开始他告诉我的，说哎，我们有中国唱将这个节目，说你要不要报？
4: 我说你报了吗？他说还没报，赶紧报。然后我就拉着他报。
5: 那天我们就说了，哎，别回头，咱们俩遇上了。我说要咱俩遇上就好玩了，结果应验了。其实都还行，我觉得咱俩甭管谁赢吧，都能带着对方的这个念想，还能继续走下去。
4: 对，
5: 咱们就一块享受这舞台。
4: 对。
8: 这首歌巧儿的新编版，有一出戏叫刘巧儿，我妈呢就一直演刘巧儿这个角色，她就一直刻在我心里了，我就把它重新写出来送给我妈妈。

0: 谢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选这个，
2: 反正我选的话我也选这首。
1: 对，就第一二手的话我选这首。
3: 马上听第二首，我们听完再听。
4: 我和他的音乐风格其实也不一样，我还挺想看看就是大家更喜欢哪种谁的风格。唱慢歌不一定会比唱那种炸的歌会弱，所以说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九名的挑战者梅唱登场。
4: 我叫梅唱，然后是四川成都人，现在就是全身心的来参加这个节目，所以说我现在应该是一个裸辞的状态。慢行行动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成长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希望自己能活得不一样一点，希望自己能够带着之前的一些疼痛吧，能越来越好。

0: 你看他俩还打招呼，方斌好开心哦。
1: 下了台还是兄弟啊。
2: 我觉得梅唱表现很棒，他现在的唱情歌的唱功比十年前更恐怖。怎么说，有点非常复杂，毕竟我们俩好哥们儿那么多年了，你们这个赛制太残酷了。
3: 我有点怀疑这个巧儿之前是认识凤儿的。

0: 巧儿凤儿
1: 回扣一下赵柯哈、
2: 哦、对回扣一下
1: 对对对这首歌是写给你的
3: 妈妈对
1: 就是你写这幅词曲不是你妈妈的亲身经历啊、
3: 哦、不是亲身经历对对就是借喻一下吧
1: 我以为是写给妈妈的歌我想哇妈妈好勇猛哦就是好坚韧哦就好有自己的想法哦其实还是不错的
3: 谢谢老师
1: 可是你又遇上了一个原创的同学
3: 对这个跟我还很熟
1: 哦啊你很熟
3: 对
4: 我们是十年的朋友
3: 对
5: 没唱刚才唱的这首歌编曲就是桑田哦
1: 用对手编的曲来 PK 对手
4: 十年之前参加一档比赛认识的然后呢当时我也跟他 PK 啊
1: 你们俩
4: 哎如果赢了那就相当于就是哎十年后我终于赢你了如果输了那就是
1: 连输十年
3: 追杀十年
2: 哇这么严重吗
1: 我此生都赢不了他
5: 马上进入我们的狮子团考核时间首先有请首席狮子薛之谦给出你的考核结果
0: 我觉得他要给红你知道吧他要往那个红的地方
5: 薛之谦、
1: 我这一架真的纠结了稍微给我一点点时间稍微给我一点点我真的纠结了这样
0: 两个原创都难受啊
2: 确实很难选呐、
5: 五四三哎呀二一
1: 真的是救命啊
5: 不蓝旗啊蓝旗周深
0: 没唱要哭
5: 周深给出你的考核结果
6: 完了要对着来
5: 周深的选择是蓝色还是红色呢周深的选择是蓝旗
0: 蓝的又要赢了
7: 我觉得跟氛围也有关到这个氛围了其实大家突然听到一首很安静的歌大家心里会很舒服
5: 特邀狮子团请给出你们的选择1-02-1啊2-23-2好有的看了特邀狮子团给出的是红旗还有机会院团专家请选择院团专家6-07-17-2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那就意味着2-2打平了
1: 哇老师们压力给到你们
2: 哇老师们老师们
1: 哇压力给到你们哦真的
0: 哦这样
5: 来吧各位
3: 放口前这样一个人
5: 可以给你们一点时间思考再做出你们慎重的判断好安栋老师率先给出了自己的选择行业代表几乎一致哇哦8-1给出的是红旗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红蓝3-2红旗胜出
3: 先报吧哎
2: 精彩呀
6: 十年
1: 桑田赢了叫的嘴都合不上了呀没唱今天真的像没唱一样
4: 哦唱了跟没唱一样还是输
1: 你知道吗我有点小私心就是我真的不想再让你输个十年真的是
6: 我觉得没关系再等十年再找他编曲再打他到时候
3: 行我给你编
8: 两位的演唱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舞台修养或者叫台风桑田他两次从侧台上场的时候

0: 他就在状态里面。我这一票投给了他的舞台养成。另外呢，我也特别赞成他的国风的这种创作方向，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的动画、我们的电影，通过音乐走向了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桑田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有机会我们邀请你来国家大剧院演出。
1: 哦，太荣幸了。
0: 另外一位选手呢，没唱，刚才唱得也很好。你们两位的区别，我感觉只是这么一点点。好的舞台修养，一定是从侧台就进入情况了。我觉得一个演员如果要走得更远，就要在舞台养成上下功夫。祝福两位在艺术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慢性疼痛呢，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一首歌。我今年呢觉得应该换一种活法，所以说我六月份辞职了，给自己半年时间，希望自己在音乐上能够冲一下。每个人成长都会有些疼痛吧，但是我觉得带着疼痛往前走，其实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对，就是这样，
4: 慢慢来。好的，桑田既然是唱作型的歌手，一句广告词看看他能演绎出什么样的味道好不好。听歌喝清柠，压力秒清零，就是简简单单纯粹直接的一句话。

0: 厉害。
1: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组选手即将登场，让我们有请排名第10的选手李伟林登场。
2: 第30名马子浩和第10名李伟林自动结成对阵双方。
3: 多多指教，
4: 多多指教。
3: 心情非常的兴奋与激动，而且他是音乐剧演员，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音乐剧的人。我之前啊就是在想可能会挑一个音乐剧的老师，为什么？因为输给他的话，可能以后我看音乐剧的门票就可以有赠票了。
5: 一定会邀请你来看戏的。嗯，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我俩能对上也是一种缘分吧，虽然我们风格差别挺大的，但这次还是很有信心的。心动这首歌它是出自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这首歌不好唱，但是呢每一次演唱我就是能感觉到一个少女她从那种懵懂到最后她的成长，她对于生活对于爱的向往，对我触动特别大，也是我很渴望的一个表达。

0: 只有爱能让我心动。哇
1: 哇，我的对手可能太强了，对，他唱歌是没瑕疵的，简直就是好像在 CD 里录出来的一样。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两个不同的风格，它就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吧。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流行唱法的最后一位选手，掌声欢迎马子浩。
1: 我是马子浩，现在是一个词曲作者，对。哇，超庆幸，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前十名念完之后呢，我就开始给自己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在这个二十名以内。
3: 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排在了流行唱法第27名的，
1: 因为我是急剧的选择困难症，我喜欢的就是没有准备站起来，别人选剩下的自动匹配给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最最最轻松最幸福的事情，老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的。这次带来一首老旧坡，就是我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但是有一些遗憾的一个故事。

0: 谢谢。
1: 压力还是要首先给到首席师资，我们来听听周深听完他们的演唱之后感受如何。
2: 应该算是我觉得各自都在各自的舒适区吧。子浩的创作包括他演唱里面的细节，其实在保持一个吊着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音区的那个状态，也不是一首很简单就去处理的一首歌。美玲，就是我会对这种对声乐的研究非常用心以及非常极致去表达的人，我依然还是会很尊重。哪怕就韦琳他演唱的机会非常非常多，他的演唱经验很足，但是这一次的这两个舞台我感觉到他都没有在保留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经历，他的能量以及他的表达他的语气都是非常强烈的去冲到我面前的，所以我很欣赏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声乐表演者。对，所以我觉得完全两个就是完全不同，就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点，真的很难选，就看你更喜欢哪个。
1: 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薛之谦，
3: 最后一个了，
1: 你俩强强联合了，
3: 强强联合
2: ，
3: 纯个人爱好了，因为两个真的都还是强的。
2: 我闭眼睛不看你选什么
3: 啊？闭着，那过分了吧？闭着眼看我选什么，太过分了。
1: 薛之谦，给出考核结果。好，薛之谦给出的是蓝旗，周深。红旗，红蓝1-1，特邀师资团，你们的选择是红蓝1-1，2-1。哦，
4: 今天李伟玲发挥的非常好，尤其是打动我的。音乐剧也是需要投入感情的。
5: 李伟玲，对，她确实在舞台表演上表达上确实是一气呵成，很明显他的第二首比第一首松弛。
1: 3-1，4-1，特邀师资团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哦哦哦，4-0，5-0，7-0，9-0，一致的结果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请选择。5-0，6-0，6-2，6-3，行业代表给出的也是红旗。红蓝4-1，红旗胜出，祝贺你。
6: 李伟玲老师唱的这首作品呢，是安东老师的一个大作哈。从一个作曲人的角度，我觉得是在音乐剧这个领域，它是有挑战的一个作品。但是，选择音乐剧的曲目，其实很难展现出你个人的那个音色和个性。啊，你会被这个庞大的作品给吃掉，这是一个劣势哈。但是所有国家院团的投票非常一致，我认为就大家都对你的唱功是肯定的。这个马同学的这个作品呢比较打动我，
7: 谢谢老师，
6: 更让我觉得有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有戏曲腔的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有创新在里面的。
8: 对，
6: 配器上我觉得可以再丰富一点，那种感染力更强啊。
9: 谢谢老师，
7: 谢谢，
8: 特别赞同。我觉得子浩今天你应该是有编曲的，就是你应该有乐队的。
7: 对对对对对，
8: 因为你最后的那些东西是需要乐队来烘托的。
7: 其实是这样，因为这首歌本来做

0: 后面的是有一些就是和声在里面的，然后因为那我就想就一个人弹唱，就是去表达我写歌时候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给大家。对，想
1: 很感人，但是最后就没拖起来，就是遗憾，就这点遗憾。
0: 谢谢。
2: 伟林他之前呢因为要授权问我，我这首歌要给他授权。
3: 哦
0: 哦，是这样子的。
2: 然后我当时建议他别唱这首歌，高音它是持续的嘛，对吧，不是很好唱，而且它这个也不完全是假声，是混声。我建议他唱那种更多流行一些的那样的，更适合比赛。然后那个 R&B 的那个选手，你的主歌我觉得特别好，投你这票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但是你的副歌心有余嘴不足，到了高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太能掌握那样的假音的，像汪苏泷或者周深，这就炸了。
0: 能来到这个舞台，然后走到三十强，就已经其实很知足了。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写歌的作者来说，其实太需要有一个地方唱自己的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听见。因为我觉得现在，想让自己的歌给大家听见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说没有遗憾。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其他的歌曲，可能你们有会喜欢的歌曲在里面，所以谢谢大家。
4: 那么这样一来呢，李伟林就成为了流行唱法最后一位晋级十强的选手。
5: 谢谢谢谢。
6: 截至目前，流行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三场，刘书香、桑田、李伟林首擂成功，梁凡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7: 再次祝贺我们的十位选手，我相信现在你们应该是没有压力的，就跟手中的简纯青柠一样无负担。现在我们就让简纯青柠跟我们一起祝贺好不好，庆祝这一刻，来干杯。嗯，听歌喝简纯青柠无负担更精彩，为你们的下一个阶段碰杯，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4: 听歌喝简纯青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7: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4: 接下来进入民族声乐入营战。

0: 接下来有请排名第八位的选手冯丽媛登场，有请。
1: 冯丽媛还不错，在好多次比赛我都见过她，而且她每一次比赛都有一个新的进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
2: 我觉得她很厉害。
3: 我觉得咱俩的声音对比比较强烈一些。来吧。
4: 好，来吧，来吧。
2: 多隆扎纳哥哥他的呼麦非常厉害，他是可以轰出旋律的呼麦。我之前听他的音乐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的，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好大哥。其实在第二轮选拔之前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他，也可能是怕什么来什么。
3: 我觉得丽媛特别强，我选你对我来说也是有压力的，但是我想挑战你。
5: 冯丽媛，我们是2016年就认识，我也知道她很强。
4: 没关系，我跟高手 PK 我也会有所收获的，好吧哥。
6: 那你想赢吗？
2: 当然想赢啊，我当然想赢，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信心肯定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的。我还是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挑战。我选择的作品是雪花，也是我这几年经常会演唱的一个作品，算是保留曲目了。因为竞争很激烈很残酷，我就得拿出来自己的看家本事。

觉得他的音色还有他的舞台上的表演特别好，还有我觉得他音准也很准。我跟他 PK 都真的是有压力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胜。这次带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母亲》，王月影成叫《额吉》。这首歌的当时的背景就是父母离之后全家都要分开嘛，我也和我母亲要分开，当时的心情就是好像天都塌下了。给母亲当时就打电话说的两句话就是，母亲到那边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觉得上天也会报应你的。

0: 哇，
1: 好丰富啊！
2: 太棒了！哇，世界音乐的感觉。
1: 我觉得杜栋战大哥哥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就是也是意料之中，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演员，他也是久经沙场的，
3: 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完全是无法放在一个平面上去比较的两类作品。冯丽媛一如既往延续了你的清新纯净的品质，显而易见，当你得知是都楞扎娜和你 PK，你是有很大压力的，但是你还是把控得很好，能够把这样一首看似不难，但是实际把许多的技巧、许多的功夫要藏在自然表达的背后，不容易。应当说，你还是完成得非常好。都楞扎娜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歌手，今天我觉得是综合展现了你在舞台上的实力和你对音乐的创造力。三人组合，包括你自己的演奏，非常智慧和巧妙。我非常欣赏的是他的这种创造力，特别是在一首歌曲当中用这样的一种技巧。我相信技巧它不简简单单，或者说单纯的是个技巧，它为了表达的还是我们的情感、内容和人物的内心的感受。今天感谢杜楞扎娜给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创造。
4: 我们马上进入师资团的考核环节。
5: 很为难哦，各有风格，真的很为难。
4: 请各位做出你们的评判。首先是王宏伟老师。
6: 哎呀，我咋投啊？
7: 哦，蓝琴。
4: 王宏伟老师选择的是蓝琴。吴碧霞老师，你会选择谁呢？
1: 他们两个人简直就叫狭路相逢，一个是来自草原的雄鹰，甚至于是一壶烈酒，而冯丽媛呢，恰好她就是一个邻家小妹，是一股清新的雏菊花。你说一壶烈酒怎么跟雏菊花去比？确实难分胜负。
5: 我觉得都很好，怎么选择呢？
4: 好，两位老师1:1，红蓝各有一票。
8: 评委打分的时候，我还是很紧张的。
1: 当时内心非常忐忑，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4: 特聘师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9: 杜楞扎娜，她的声音条件和她的表演，非常好，特别有个性。
10: 冯丽媛，对，能把那个作品呢诠释成这样，很不容易。
11: 冯丽媛，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全面、非常有能力的选手。
5: 我把这票投给了杜楞扎娜，透过她的声音的塑造，你就能感受到她那个民族背后的文化，这种力量是完全可以通过音乐形象来表达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4: 2:2，最后一票，

0: 《额吉》这首歌，它是有画面感，它有空间感，加上这个民族特色乐器马头琴能够表达情感上的一些味道和风格，所以这个作品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特聘师资2-3给了蓝琴。接下来我们的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2: 冯丽媛一看是个很有发展的孩子，她的声音呀、音乐感觉呀很好。
1: 最后一票，给出的是蓝琪。
3: 又替位成功了，
4: 好刺激哦！
5: 这个结果其实也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只要把我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大家，我就赢了。
6: 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关键的是让大家能听到我在怎么演唱呼麦，所以我肯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会拼到最后。
1: 最后行业代表请决定。5-1、6-1、7-1、7-2，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红蓝两方的比例是2-3，胜出的是蓝旗，都冷扎娜，祝贺你！
7: 都冷扎娜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歌唱，他的呼麦歌唱出来之后，就感觉是千军万马脚踏大地的那种感觉，哎呀，极其震撼。
8: 都冷扎娜，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他这么具有特点的演唱，很打动人的心弦。
9: 冯丽媛其实唱得很好。速度如果再流动一点，给人的这种美感会增加，也会呢不那么拖沓，现在稍显得慢，有点走不动。
0: 其实我对冯丽媛很遗憾，她的音色我特别喜欢，但是呢我为什么把这个票给了都楞扎娜，因为她的唱法今天唯一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唱法呼麦，我觉得她的这个能力很强，然后我觉得他的耳感和他的音乐感觉非常好，而且呢他把自己最好的最多的这个优点呢展现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他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带来了内蒙古草原非常好的一个风格，祝贺你。
1: 每一位逆袭成功的选手，我相信他们都是带着你们的力量在继续前行，未来也希望你能够不辜负所有的期待，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再次祝贺都楞扎娜。接下来有请的是排名第9的选手朱正怀，掌声有请。
0: 他的整个的一个形象，包括他的一些表演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手，对他还是很有期待的。
8: 朱正怀呢，我觉得他的声音、形象、气质、音色都很好，这个特别符合当代审美。
10: 那接下来包小龙开始进行选择。
11: 选朱正怀，我有兄弟报仇。因为朱正怀打败了我的朋友巴拉金嘛。
1: 朱正怀坚守了自己的位置，也守住了第9名的名次，恭喜你胜出。
11: 我想给他报仇。
12: 那没想到第一个就会是我，而且包小龙一点也不犹豫就念出了我的名字。我当时还是在游离的状态，一下就哎，谁我吗？就那样。
13: 我觉得自己有多少胜算？
12: 胜算我还没想过，但是我觉得蒙古族的选手是不容小觑的，只能说尽力把舞台完成好，正常唱正常发挥，我觉得就不留遗憾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的选歌是一首朝鲜族民歌，它的难点在于对朝鲜族音乐的这个风格性的把控，得把它这个节奏拍子它的这个律动给它唱出来，

0: 哇，
1: 很完整。
0: 我觉得很厉害，他唱的表演族的民歌也很好听。
2: 有信心吗？
0: 信心满满，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准备好了，就继续战斗。赞歌，这首赞歌我其实一直想能在这个大的舞台上去好好唱的。小时候我就听父亲唱，我父亲是在我17岁那年去世的，真正学到了以后他也没听着，所以说这首歌对于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0: 哎呦，好有味道。
1: 我觉得包小龙的演唱特别的特别的打动我，让我一度也是有一点鼻子酸酸的，然后身上也是起鸡皮疙瘩，会有一点担心包小龙把我打败吧。
2: 你们两位今天晚上的演唱真的可以说各具特色，虽然朱正怀您是汉族，但是您的这个朝鲜族民歌唱得如痴如醉，很打动我啊，加上您非常漂亮的形象和气质，我觉得非常吸引每一位观众的眼球。
3: 谢谢老师。
2: 我们这个蒙古汉子，您的这个赞歌真的是我打小就听胡松华老师的这首歌，从小我也唱，但是您一开口我就觉得什么叫无敌，什么叫王者，什么叫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都体现到了，真的特别的好。
4: 接下来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
5: 真不好说，这个有竞争力了。
4: 王宏伟老师选择的是红旗。
3: 谢谢老师。
0: 哦，
4: 吴碧祥老师对于王宏伟老师的选择感到很意外，
6: 很意外，
4: 没想到。不按常理出牌，来，吴碧祥老师。
6: 朱正怀呢，相对比较成熟，在舞台上你感觉到他很自信，也很自如。包小龙最打动我的是他的真诚，而且他在舞台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一点不被干扰。这两者比起来也是伯仲难分的。
7: 那我就留点悬念吧。
4: 好，那吴老师就选了蓝旗。
8: 好刺激呀、啊啊、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刺激呀、啊、
4: 特聘师资0-1，1-1。
8: 哦，特别的紧张。
4: 4-1，特聘师资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给出的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有机会，都有机会。
1: 有一点担心把我打败。
9: 非常希望往上再走一走，再登上一层楼。
4: 8-1，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结果已定。
9: 发挥的没有平时我唱的好，状态不太好。
10: 包小龙的赞歌前面的一大段的这个长调非常的直接，就是感觉一下子打到你的心里，好像就是在你耳边唱歌一样。但是这首歌大家太熟了，然后跟胡松华老师的这个赞歌相比呢，变化少了一些。
4: 行业代表，你们的选择是？行业代表给出的是8-1，红旗。
0: 太棒了。
11: 朱正怀他的选曲上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驾驭不同作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呢，它更多的是有一些花腔华彩的部分需要很好的控制力。铃铛呢是一首风格性非常强的民族歌曲，其实两个歌的风格差得很大。歌唱演员在舞台上其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能够驾驭好的能力，最主要的是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他非常自信，他内心的这种自信其实可以感染我们的，带给我们是美的享受。
4: 最后结果4-1，红旗胜出。祝贺朱正怀。
1: 谢谢评委老师。谢谢。
4: 包小龙今天表现也是非常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极致的演出，让我们大饱耳福。其实包小龙演唱这首歌曲除了是要为大家带来自己民族的最原汁原味的音乐之外，也是他的一个夙愿。赞歌对你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不对？
9: 赞歌是打小就一直听我父亲，我父亲这个当兵的，然后特别爱唱歌，然后从小我跟着他

0: 啊，学习一直在我心中，我爸唱的最好的，我一直是唱不住他那个调。那时候啊，真的，
1: 赞哥也是爸爸最早教给他的这些歌曲之一。但是在包小龙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对他来说，能够像爸爸一样，一个伟岸的身姿，矗立在舞台之上，对他来说是长久以来的夙愿。
0: 对，我特别想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上，把这这么有意义的歌曲唱给我心中最棒的我的父亲。啊，您的儿子做到了，在这么好的舞台上，给您唱了一首这么一首赞歌。
1: 他永远是你的目标，他永远是你的方向，向着他的方向，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在舞台上真正的优秀的歌者，你做到了。要祝贺周正怀晋级成功，期待你下一轮的表现。好了，各位，接下来本轮还有最后一组选手等待登场，让我们有请排名第10的选手于海洋。
2: 排名第10的选手，哎，
3: 天哪，真不好意思哥。
4: 哪位选手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5: 十号选手啊，于海洋。
6: 那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于海洋。
7: 于海洋。
3: 于海洋吧。
8: 于海洋，
5: 他的表现让人非常的幸福。
9: 来了不想走。
5: 而且他的胜出啊，实力很悬殊。
8: 海洋呢，是一个大号的民歌，他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一下子就能用声音震撼到每一个人。
7: 他唱得非常的好，而且在之前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
10: 其实于海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要在作品的选择上下功。如果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在作品上没有拿出相当分量的作品，他也很难有胜算。
11: 是你一直想着我，是写了一种很博大的一种感恩的心情，去拥抱现在的每一天跟每一个瞬间吧，偏艺术性多一些。

0: 厉害厉害。
1: 于海洋老师，不管是从他唱歌的这个技术啊方法，或者是他的舞台表现力，都十分的到位，他很强，无可挑剔。
2: 海洋哥是我们现在需要攀登的高峰，选他真的是需要勇气的。
3: 我选这位帅哥吧。哇，因为王鼎是跟老乡打不太好，我就选他吧。这次比赛我第一次知道于海洋老师，我之前真不认识他。他们说你知道你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吗？然后我说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但是那大家都太厉害了，我选哪个都优秀啊。当时我们两个不管谁进也好，谁那个也好，我们两个加个微信，你下次来了全程给你当导游。
4: 我们也想去。
3: 哦，一起来一起来，
4: 听者有份
3: 了，
5: 那咱们都去吧。
3: 啊，可以可以，我给你们当导游，真的能跟他们就是 PK 一下，交流一下，我觉得非常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抓住这个机会。

0: 厉害厉害。
1: 谢谢杨金措，有请于海洋。
2: 好紧张的感觉，我都在想我唱完了吗？
1: 他说他好紧张，他都在想自己唱完了没有。听到观众的掌声，他才反应过来，哦，演唱结束了。
3: 这两位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劲，于海洋在这一场的表现是深刻的领悟了洪斌老师在上一场对他给出的建议。
4: 今天没有投给你呢，是因为我觉得你有更好的空间，你能够达到更好。
5: 于海洋在最后一句唱腔的那一秒钟，我发现你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瞟了一下，散神了。
6: 那一方净土，
3: 我觉得他有了很多的变化，他做了一些案头的工作，而且努力的在舞台上呈现出他对这首作品的那样一种处理和设计以及表达，感觉于海洋还是用心了。所以我觉得看到了于海洋在这个舞

0: 台上的成长，看到了你未来有更多可能性。
1: 谢谢老师。
0: 央金措来自藏族的一位姑娘，你刚开始这一嗓子亮出来，听到观众的掌声了。确实，你的由远而近飘来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青藏高原的空灵和辽阔。那这首《青藏高原》这首作品，实际上大家都唱了好多年，也非常的熟悉。那你今天能够敢于拿这首作品来挑战，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但可贵的是，你用你自己与生俱来的对它的那样一种原始的、最本真的理解和表达，站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给我们，我们接受到了这样一种非常真挚的感动。祝贺你完美的演绎，祝贺两位选手为我们呈现了最完美的收官之作。
2: 那本赛道的十强选手即将诞生，是谁能够拿到最后一张十强的通行证呢？答案就在各位的手中。接下来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首先要有请王宏伟老师做出您的判断，您是给红旗还是给蓝旗呢？
0: 给你心中最喜欢的。
3: 我都喜欢。
2: 太难太难了。红旗，吴碧霞老师。红旗。
0: 央金措呢是个好嗓子，特别是开嗓的那一刻，的确是让我们感觉到啊，从远处飘来的祥云的感觉啊。后面的演唱呢就稍显逊色了。
2: 特聘狮子团1-02-0，
4: 于海洋，专家们对他提出的这个小小的建议，他在晚上就做到了，本身就有一副非常好的这个嗓音，然后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帅气的形象，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很灵光的一个脑子，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化让我看到了他的是也是潜力无限，
2: 还有机会。4-1，特聘狮子团给出的是红旗，大局已定。行业代表，你们的选择是？7-2，各位，本赛道最后一个十强名额已经诞生了，胜出的是红旗与海洋，祝贺你。
0: 于海洋一直是一个状态非常稳定的一个歌手，他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的保障都是比较全面的。
5: 于海洋就是这个声音把控到最后的这个爆发，这么结实的这种高音，而且这个歌很难唱，他不是说收的高音，他推上去然后再不能断气儿，然后把它再带下来，渐渐的收在低音区，这个是非常难把握的这个技术，他把握得非常好，天衣无缝。
6: 我觉得对于他的演唱，我就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完美。我觉得完美无缺。
2: 祝贺你拿到了最后一张入场券。央金措跟没事人一样，还是这。他刚才唱完以后，一上来他就露出了那个小女孩伸直舌头，有点无措的。这就是他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来自家乡，来自那片天地赋予他的那份纯真，那份可爱，那份自然，这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和你的声音一样可贵。
7: 其实作为一个平凡的就是特别平凡的一个音乐爱好者，然后没有接受过就是专业的训练和学习，能走到这儿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胜利了。其实上央视的这个舞台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所以能站在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说真的，特别感谢所有的各位老师还有所有的选手给我学习的。

0: 的机会，谢谢大家。
1: 他好棒啊，真的太棒了，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已经喜欢上了他的状态，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你的本色，把你的灵动的歌声带向更远的地方。这眼睛里有泪花了呢，有什么话跟家人说？我相信电视机前现在有很多你的家人在看着你的表现，来。
0: 想对我的家人说，想给我的父母说，然后还有所有一路走来就是帮助过杨君错的所有的就是各位老师们，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再接再厉，让你们觉得支持我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1: 他一定是个宝藏，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挖掘他的潜力，希望你继续发光，继续出彩，好吗？加油，杨金错。
0: 谢谢。
1: 放你。可爱的先生，好了，还是要再次把掌声送给于海洋，恭喜你胜出。
2: 截至目前，民族声乐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三场，都伦扎那逆风翻盘，朱正怀与海洋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接下来是中国唱将的美声唱法入营战。

0: 首先有请第八位的选手朱贺登场。
1: 看完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大家对于朱贺的实力应该有一定认知了。
2: 就让朵朵彩云不开。
0: 廖老师给出的是红旗，莫老师，红旗特聘师资团的成员，4-1，红旗胜出。院团专家7-2，行业代表5-4，祝贺我们的朱贺。
3: 朱贺学长在第一轮的表现真的太棒了，要是让我去跟他 PK 的话，其实我说实话真的很紧张，我不想跟他 PK。
4: 那么我想选一下朱贺老师。
5: 好嘞姐。
1: 好，
4: 来。
5: 好，
3: 因为其实我想选女中音啊，因为我本身是位女中音，但很遗憾我们的女中音都被选走了，所以我要选一下男高音。
6: 朱贺，我们俩都是帕尔玛音乐学院的，我们一块儿在那儿攻读的硕士，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的同学，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们俩比较熟啊。
7: 我的师姐思琪姐非常优秀，她是非常成熟非常优秀的一个女中音，这可以说是女中音歌唱家。我们当时在帕尔玛读书的时候，我们师姐在学校总是代表我们中国的学生去参加比赛，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而且我师姐是学校第一个满分毕业满分入学的中国人，而且帕尔玛是在意大利的声乐专业上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整个意大利。
4: 对，这次是有点杀熟了，
7: 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或许会摩擦出不同的火花。第二首歌呢是非常有名的《周末快乐的一天》，这首歌呢是有连续的九个 high C。 哒哒哒哒哒
8: 哒哒哒哒哒。对很多大部分男高音歌手来讲，唱一个 high C 已经要命了，唱九个 high C 就非常要命的，唱好了是满堂彩，唱得不好就是车祸现场。
7: 我在上台之前我九个 high C 破了4个啊，因为太累了，因为我从昨天10点醒了以后到现在我都没有睡觉，我身体特别的疲劳，但是我的精神特别的亢奋。

0: 这后边自己给自己再加个难度，三个母音转换，还记着。
1: 风音好方便，
2: 非常舒服，嗯，非常好。接下来有请第八名的挑战者，排名第26的选手李思琪登场。
3: 师弟今天我觉得发挥是很完美的，在唱的时候我比他都要紧张，我都出汗了，我的后背都一直在出汗，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不是一样的风格。那我这次这个中国作品呢，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唱作品《归途》。这个歌也希望海外的游子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乡的游子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它叫归途。我们是中国唱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作品带出来，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

0: 他也不错，他也挺好的，
1: 对，非常好。
2: 听着思琪演唱这首《归途》，我看旁边的朱赫已经潸然泪下了，
3: 想我的女儿。哟，
2: 想女儿，
3: 因为也包括我自己的情绪吧。然后姐唱的那个《拥抱你》，其实我就脑海想的就是我女儿。对，
2: 其实两岸的中华儿女对于团圆的期盼，和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思念，这种感情可以是相通的。
4: 对，因为我也有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儿。
1: 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儿，
2: 跟她的女儿差不多大，不是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儿。魏松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首席师资的点评了。
1: 祝贺快乐的一天啊，这首歌军中女郎的有九个嗨西，是比较难的一首歌，今天完成的非常的完美，而且呢他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自己又在嗨西上延长了三个母音的转变，这个我还很少听到，一般唱到嗨西就一个母音就结束了，转换母音是在嗨西上是非常难的，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难度。
5: 在比赛当中，这个算是朱赫特别设计的杀手锏？
6: 没有，之前没有，完全看自己的状态，
5: 很可能就是他刚才觉得状态不错，
6: 对，他就直接加。
1: 思琪呢，词啊什么都挺好，曲子也很好，但是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唱得太凶，不够，哎呀，这种你让你归来，这种饱含着深情的，不是像唱晚会歌啊，这个都不敢回来，吓得人不敢回来啊。他这个歌不是唱气势的，这方面我认为你要再改进一点，这首歌一定还会更好听。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好，接下来进入师资团的考核环节。
5: 朱赫唱的时候特别松弛，现在就是绷紧了这个嘴。
7: 思琪姐唱的真的很打动我，真的很棒，但是我也不想输，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在舞台上超常发挥，
8: 无论谁 PK 谁，我们俩是特别好的关系，我输了我会祝福他，如果我赢了他也会祝福我。
2: 依然是有请廖老师首先选择，廖老师给出的是红旗，魏松老师给出的是红旗，2-0。
1: 朱赫呢，本身嗨戏就很难了，他变化了之后会占一点分的。李思琪这首歌跟他比就显得比较弱了。到最后的顶尖的一定是既有好的嗓子，啊，又有好的音乐，再有好的表现。
2: 特聘师资团，请给出你们的决定。0-1。
9: 每一个唱中国作品的人，我都非常的欣赏。但是今天唱军中女郎这个男高音啊非常争气，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很难选。
2: 0-2。0-3。
9: 我更倾向于在这个舞台上唱中国作品，中国唱将这个舞台是我们期待的一个舞台，他既然来了，我们好好的把握他，让他展示更多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歌曲，让能够传给更多更广的音乐爱好者们听。
2: 0-4。0-5，特聘师资团给出的是蓝旗。
7: 我没想到师资团五票都会给思琪姐，是真的紧张了。
3: 我顶住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压力，我能在台上有这样的呈现，我对自己非常的满意。
2: 接下来是乐团专家，0-2，1-3，2-3，2-4，还有两票，很关键。
5: 紧张了。
2: 5-4，红旗。
10: 两个选手我觉得都很优。

0: 不秀，但是必须要非常痛苦地做出一个抉择。我觉得可能还是朱贺的那个高难度的技巧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关键的面对高难度的咏叹调，它发挥出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给人感觉没有任何负担啊，这点是让人非常叹为观止，而且非常的自信。
1: 行业代表，请选择。4-1、4-2、4-3，还有两票，4-4、4-5。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2: 我还是抱着我的初心，我把我好听的作品，优秀的中国的原创作品带给观众们。我觉得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不断的学习，努力继续调整自己，我是祝福他。
1: 红旗胜出，祝贺祝贺。
3: 谢谢老师。
1: 朱贺要说两句，来。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赛程对于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说都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昨天早上10点到现在都没有睡觉。其实今天唱是快乐的一天，但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一天。我在下面练声的时候9个 HiC 破了4个。我其实想放弃，我说要不算了，不上台了。这不能丢人那个。后来我想想我女儿，因为她妈妈刚唱过。我怕他长大以后他会说，诶，为什么妈妈唱爸爸没唱。我不想让自己女儿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逃兵，所以我说我硬着头皮我都在上。我上来是真的是之前我是咬着牙上来的，我说就算死我也得死台上。我想告诉我女儿，等她长大以后，其实人生很多困难，但我们不能去逃避，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只有你面对它，我们才有机会克服它。谢谢大家。
1: 再次祝贺。好了，各位，接下来有请排名第9的选手李楠登场。
4: 我选李楠姐姐吧。
5: 哇，替换成功的李楠的对手就是24号李浩闯。
6: 选择对手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想选择一个女生的声部，因为我的声部很特殊嘛，我是高男高音，也希望我能用自己独特的声部为我们的这场比赛增添一些色彩。
7: 我这次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的对手呢就是跟我完全是两个反差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女生是女中低音，然后男生是一个假声男高音，当然了我希望自己能赢。
8: 非常著名的女中音咏叹调《心花怒放》，它有非常美好的音乐线条，能很快地感受到一个年轻女性对于她崇拜的男性的一个爱情的情愫。同时呢，它是个非常著名的大线条歌曲，

0: 花，李楠姐还是一如既往的稳。
1: 我始终觉得我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能够来到中国唱将的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高男高音的声部，其实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精心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中国作品，叫《敕勒歌》，是谭维维老师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声乐作品。我觉得这首歌既能体现一个人的技术，然后呢又能把一个人的乐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我选择了这首歌去应战。

0: 他坐第一声，哇，好天籁之音啊，好棒啊！他的歌声能让我紧张的情绪慢慢的、慢慢的就消散掉，然后完全沉浸在他的歌声当中。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在享受舞台，我也很自豪，我能有这样的一个对手跟我一起进行 PK。
1: 你不错，
2: 好
1: 的，挺干净的，
2: 是的，嗯，哦，
3: 不太像美声，
1: 对吧？
2: 还是周深那种。

0: 如果说不放话筒怎么办，对吧，共鸣不够啊。对，
1: 廖老师跟魏松老师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啊。
0: 对，
1: 女中音假声男高音，廖老师您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什么是假声男高音吗？就是假声男高音吗？<笑>
0: 明白了，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假声男高音简单的说就是假声男高音。
2: 对对，终于找到你了。我刚才被踩的时候有一个说哪个女孩在隔壁练声。
3: 对，老师就是我。不好意思。
0: 对，终于抓住你了。对，两个都唱得非常好，这一中一外，吃了歌，我这些歌特别喜欢，特别好听，特别悠扬<笑> 旷场的那种感觉的，而且我再从你演唱的时候，我如果闭起眼睛来，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你是个男孩。李楠这个《Samson Dalila》这个，我说女中音少有的做女主角的歌剧哈，而且这个是女中音歌剧咏叹调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实话说，其实并不是非常合适于比赛，因为它 并不是那种大开大合要那种特别响啊，那种张力特别那种的，但是它的里边有很多很细微很细小的东西，就像最后 Samson Je t'aime 我爱你，这个你还可以再魅惑感再多一些，就 Samson Je t'aime， 就好像不太容易让 Samson 爱上你，就是感觉
3: 有点太直。好的，老师。但是你声音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你的声音是个非常非常有质感的女中音的声音，非常好的，我非常为难，但是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演唱两个非常好听的作品。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 首先有请廖昌永老师。我猜李楠。给了红旗。
4: 廖老师给了红旗。
1: 贝松老师也是给了红旗。
4: 我觉得李楠呢，他的声音条件非常好，是标准的女中音音色，而且非常漂亮。
1: 接下来特聘师资团2比1，2比2，最后一票，3比2。特聘师资团最后给出的是红旗。唱歌就是音色，音色，音色。
5: 他的音色和选的歌融合的特别好，可以说是以音色取胜。
1: 这两天比赛，我感觉整个人有一点点的紧绷，在比赛的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呢，就是感觉嗓子有一点点的疲惫，所以我感觉我没有拿出最好最饱满的状态，去诠释这样一首歌。接下来是乐团专家，4比5比2，6比3，乐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
5: 4比3，4比4，4比5，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李浩闯很有特点，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假声男高音，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年轻人更喜欢有一些有特点的，然后真诚对待舞台的这些选手们，所以其实他淘汰的那一刻我们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1: 因为他不仅在演唱的风格上跟大家不同，而且他的音准能力处理能力都是让我感觉到现场很惊喜的，所以他让我感觉印象格外深刻。
6: 我起码还是收到了一票的认可，选择了我就相当于就是支持了我，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
1: 综合统计之后，在这组当中胜出的是红旗，祝贺李楠。 得找个人安慰你一下哈，蔡成玉，我记得

0: 敕勒歌这首歌是你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对不对？
1: 对，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而且你刚刚的演唱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敕勒人民对家乡的壮阔描绘，而且还有这个对故乡的这深深的眷恋，其实都能感受得到。而且我很多年没有听过假声男高了。
2: 谢谢蔡老师。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浩闯，有什么话跟大家分享？
2: 非常开心能够作为中国唱将30位预选的选手里面唯一一个这个声部的演唱者。然后我希望接下来这会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然后我会带着老师们给予我的建议还有指导，然后呢把更好的作品拿出来，然后希望下次们老师可以看到更好的我。谢谢老师们。
0: 一定会的。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这一轮当中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排名第10的张功浩。
3: 功浩哥，张功浩。其实我是想选一位男高音的，但是只有2个给我，所以我没有办法选，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和我同样作为中低声部的这样的一个PK 对决。
4: 我俩其实是在网络平台上已经是互相关注很久的好朋友，他的声音相较我来讲的话要更宽厚一些，我可能偏更抒情温暖一点的声音，我觉得各有千秋，如果比拼起来应该还蛮有意思。我选择的是陆在毅老师创作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5: 这个是蛮深情的一首歌的，那是非常有人文情怀的一个作品的，这个也是近代以来少有的杰出的中国艺术歌曲，很期待他的演绎。

当爱情的火焰燃烧，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非常具有我这个声部低男中音的，能表达自己音色特点的一首咏叹调。它整个的音域是比较跨度很大的，它既有低音像那种大树的根基的一样的感觉，它又有男中音透出来到高音的那种力量感。所以这首咏叹调拿到舞台来作为竞技比赛的一个曲目，我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Bravo。
2: 很震撼，因为之前听的话只是在视频上，这次现场听，我觉得声音又浑厚又具有戏剧冲击力，真的非常让我觉得震撼，我觉得非常棒。
3: 25都这么成熟了吗？
4: 他的声就这样，他一辈子都这样。
5: 谢谢李艺林的演唱，请张功浩再次回到舞台上。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在歌唱界有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于这种白色的礼服是有这个颜值和身高的要求的吗？
3: 这
5: 你看张英喜老师王凯对吧，这是有什么规律吗？张英喜老师
6: 长得帅，
4: 假自信的一种表现，
3: 白马王子
5: 啊，穿上这一身就是白马王子是吧。两位的演唱结束之后，看看各位老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1: 这两位男中音像双胞胎一样啊，可能都有1.9米吧。
7: 1.9米，老师，
8: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哦哟，真是高个儿容易出中低音，就像我们号一样的，这个长号哎就吹是吹音低，小号短就吹的音高。那这两位都非常优秀，张功浩呢是偏高一点的。男中音，而且他今天演唱的是中国歌曲，演唱的无论从这个诗意也好，吐字行腔，我感觉还是非常到位的，很符合他这个声部，歌选的我感觉特别好。
8: 谢谢魏老师。
1: 李艺林的声音呢就更

0: 戏剧性一点，偏低一点。
1: 是的，老师。
2: 对。
0: 整个演唱的这个作品呢，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我有一点小意见啊，我感觉你的这个声音稍微有一点靠后，有点压。我建议你把声音还是放到面罩上来，可能对你更好。否则现在老这后边的东西太多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好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投票吧，因为站在他们俩中间真的很有压力。有请各位，首先是首席师资廖老师，红旗魏松老师，
0: 有压力啊，都不错，为中国歌加点分吧。
4: 魏松老师给出的也是红旗。
0: 张功浩呢，他今天的中国歌选的还是不错的，
5: 因为他的音色比较温柔，再加上他唱功很细腻，刚好能配上这首歌想表达的情感。
6: 他一如既往的都很稳，而且非常的细腻，我觉得发挥得很好。
4: 接下来是特聘师资团，先给出你们的选择。1-1，2-1，还有希望。2-2，
7: 一个是唱的是我们中国古诗词的，一个是唱的外国歌剧的那种弹调，就像两组画面，一个是中国的国画，一组是欧洲的油画，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4: 3-2，特聘师资团给出的是红旗。
8: 李怡林，其实他的音色比张功浩还要好一点，但是他的技术痕迹太重了，没有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9: 显然西洋歌剧是很有难度，但在语言上层次上它不易于传播。
4: 来吧，乐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2-0，4-0，5-1，5-2，7-2，乐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1-0，1-1，5-1，6-1，8-1，红旗。本场最后一组胜出的是红旗，张功浩胜出，祝贺你。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怡林，有什么话跟大家说。
1: 首先呢，我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荣幸，很开心能够来到中国唱将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也会特别特别吸取老师们给我的建议，我也会在之后继续努力，争取下次让老师们听到我的时候会有一个进步，有一个突破。谢谢老师们，
4: 还有更多的舞台在等待拥抱你，好吧。
1: 谢谢，
4: 继续加油，怡林。那对于功浩来说，还有更多的挑战也在等待你，希望再接再厉，不负厚望，好不好？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谢谢。
10: 截至目前，美声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三场，朱贺、李楠、张功浩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精彩继续。
11: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健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战果已出，恭喜民族声乐第一名徐明聪，第二名王炳，第三名李小青，第四名刘星宇，第五名邓超然，第六名李永军，第七名罗院元，第八名都乐扎娜，第九名朱正怀，第十名于海洋，成功入选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恭喜美声唱法第一名，灵感第二名顾文梦，第三名冯浩然，第四名张怡，第五名郑兴业，第六名范雪妍，第七名高瑞璇，第八名朱赫，第九名李楠，第十名张功浩，成功入选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恭喜流行唱法第一名汪晨蕊，第二名刘雅妮，第三名严小北，第四名王凯琪，第五名刘立明，第六名陈佳咪，第七名梁凡，第八名刘书潇，第九名桑田，第十名李伟玲，成功入选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0: 多学是这样。
1: 哇，好哎，哇，
2: 好，
3: 非常棒。
4: 是小令老师吗？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心月，
1: 你好，你好，心月，你好。
5: 从楼下看来，我们那个大海报就已经展示了。
1: 是的，楼下，对对对，有广告。好的，我们姐仨在直播间是拼命的卖票，然后现在应该看起来效果不错。上海这边的粉丝，
6: 谭小令，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他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京剧主播。
1: 从这边进就是舞台了，
6: 这方舞台将迎来一场特殊的演出。
1: 现在就是演员在进行最后的这个走台和排练，因为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剧场嘛，就要熟悉一下舞台。出来了，穿白衣服那个就是三妹，
5: 最高的那个。
1: 最高。
6: 三妹谭小雨，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门中唯一的女老生。
7: 我是传统演员。
8: 哦，原来京剧的这个彩排，它不会用真嗓真的唱。
1: 对对对，就是要小声的。我们这个叫说戏，就是小声的说一遍。
9: 三妹，喝点水吧，咽场。
6: 在他旁边帮忙递水照顾他的，就是二姐谭明心，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演员。100多年前，灵界大王谭鑫培开创谭派，声腔风骨绵延至今。三姐妹正是谭氏家族的第七代，大姐谭小令供老旦，师承李金泉，端庄大气；二姐谭明心师承梅葆玖，主攻青衣，活泼俏皮；三妹谭小雨，女老生，师承张庆良、黄世香等名家，严肃沉稳。
10: 这个。
6: 2024年起，直播间成了三姐妹的新戏台。
3: 你穿蓝的，你穿这个。
6: 他们包办了京剧里的三个主要行当，使得表演有了更多的空间。红灯记中，谭明心饰演李铁梅，谭小雨饰演李玉和，谭小令饰演李奶奶。姐仨同台一出戏，如此罕见的搭配获得了近千万的播放量。梨园世家三人组合经典连唱，构成了谭氏三姐妹的 IP 形象，为他们赢得全网超40万粉丝，并成为中网联首批优质直播间中唯一入选的京剧主播。
1: 今年年初就开始策划这个事情，因为今年是咱们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对，因为1905年谭鑫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我们为什么选择一夫舞台？因为一夫舞台开业的演出，就是我们的天祖谭鑫培，谭老人家就来这儿参加了演出。而且呢，从那儿之。

0: 之后有大概有5次到6次复沪演出，每一次都是万人空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 今夜，同样的舞台，同样的《定军山》将再次被唱响。
2: 第一个闻到就是这个行云流水，现在是这样的，我唱个那个《杨门女将》，英雄儿女气冲霄汉，然后呢唱第二轮。
1: 上海之行，三姐妹不仅准备了全本《定军山》，还应粉丝们的呼声做一场三姐妹的专属演唱会《另语明春》。
3: 感谢爱听送出的粉丝灯牌。
2: 大家知道我们将在11月15号和16号在上海天蟾一夫舞台来进行谭氏三姐妹的专场演出，那么希望大家呢踊跃购票支持三姐妹的线下演出。
3: 好，谢谢家人们。
4: 谢谢，
3: 多谢月亮百里，谢谢道道。
1: 在直播间直接卖票，称呼观众为家人，用念白来读粉丝名字，这些前所未有的创新，也许就是三姐妹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戏曲的魅力以这样亲密直接的方式抵达了屏幕前无数热爱京剧的粉丝心里。
5: 这个是我们从北京过来的铁粉儿，大卫。
3: 每次就这是我们三姐妹的这个直播，然后每次我们线下演出的时候，他自己特意定制的卫衣，还有帽子，还有多种的这个周边。
2: 我们演什么，他就会把这场演出印在衣服上。夏天的时候印短袖，春秋的时候
6: 印
2: 长袖。
6: 您这衣服全自费做的？
4: 对。
2: 然后给展示一下，前面是定军山，
6: 前面杨平山、杨平官今天演的这出戏，
4: 后面。
6: 这是明天的演唱会。
3: 对，
7: 您觉得什么最吸引您啊？
4: 你像他们走直播间吧，讲讲知识啊，刚接触的他不知道啊，他只能他们给讲解，
3: 这方面
4: 特别耐心啊。
6: 您是每次他们演出去哪儿演，您就跟到哪儿？
2: 自费买车票订酒店，然后呢，这次演出也是自费买票，就这样跟来的，然后还给我们做的演出的横幅都是自费，特别的支持我们。
4: 对，期待这次演出以后，三姐妹这个影响力更加大。让更多的那个戏迷朋友有演出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
3: 好，我们来欢迎新月来到我们的后台。
1: 梨园老话，技艺超群的演员叫角，观众叫座，每一个角儿心里都清楚，正是有了座儿的支持，角儿才能称角。
3: 戏班就一个规矩，这儿摆好的道具你要不用不能乱动，
6: 不能动。
3: 对，比如说今天我没事儿，但是我不能去碰道具，所以我们穿着服装也只能坐那些红色椅子。哦，所有那些的都不坐，
6: 很讲究细节啊。
3: 这个我们叫假台棚啊，它是一个戏楼的样式
6: 啊，是
3: 北京院的一个比较独有的一个装饰。
6: 那这从北京过来，从人员再到这些道具，
3: 我们每次都是在大货车。
6: 多少车呢？
3: 差不多得2车到3车。
1: 三姐妹在云端的流量，让她们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角儿。为了让座儿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定军山》，她们做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事儿，将京剧院的整个戏台一并搬运而来。这是角儿对座儿的尊重。
8: 我人徒立华而中，随礼尽能张，来而言
1: 大幕开启，座无虚席，百年谭派的风骨再次争鸣。一代代角儿们把每一寸功夫都磨到极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台下那一双双懂得的眼睛。当如此严谨厚重的艺术，连同它庞大的仪式感，迎面撞上追求快与变的互联网时代，它那足以穿越百年的唱腔，能否找到走向下一个百年的脚步？

0: 后台是紧绷与松弛的微妙交界。昨天的定军山演出效果很好，但今天的演唱会是谭氏三姐妹 IP 的线下合体亮相，也是对他们过去直播效果的考验。
1: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今天是特意在后台给大家开播，因为知道粉丝们都特别想看到我们在后台的这个情况，然后所以呢今天特约了我们的主持人。对，邢文文
2: 必须得是煮鸡蛋，不能是茶叶蛋，
3: 不能是茶叶蛋啊，
2: 咸不行，
3: 咸不行。对，你看这是我们的衣服啊，这一套两套三套四套全在这摆好了。哎，哪一套几分钟什么剧目谁，哎，这都弄得特别仔细，这是保证我们一会儿啊在台上演出能哎特别顺畅。
4: 家人们期待啊，是不是很期待？
3: 非常期待了啊。
0: 这时我们的对话也开始触及更核心的思考，关于直播，关于剧场，关于他们究竟想抵达何处。
5: 传统的演出呢基本上都是咱们唱什么那观众和粉丝来听什么，然后这样的演唱会呢，其实根据我们立场直播攒下来的经验，
4: 没错，
5: 知道我们粉丝喜欢看什么，
4: 没错，
5: 听什么，来出的这个歌单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和体验吗？
3: 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在直播间听到的，然后今天就现场唱给大家听，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直播间更多的我们是用伴奏带来演唱，它会限制你的发挥，然后你可能就每次唱的都会差不多一样，因为伴奏带它是死的嘛，但可能今天我们是现场乐队伴奏，就会可能更默契，然后带给大家的视听感受会更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坚持做线上线下联动的这么一种理念。就我们常常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说，因为我们不是想当网红，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爱这个舞台，而且京剧它是舞台艺术，就我们其实是就是想通过直播间，让家人们在线上喜欢上京剧艺术，喜欢谭氏三姐妹，然后走到线下，在舞台上，在亲身的近距离的来去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
0: 从线下到云端，角儿和座儿的关系被重新激活，每一个点赞，每一条留言都是数字时代的喝彩。从云端回归剧场，屏幕前停留的目光凝结成台下真实的期待，成为跨越虚拟与现实的奔赴。
5: 但是流量对你来说不是诱惑吗？
3: 因为我觉得我线上的流量就是为了让大家到剧场看，这并不矛盾。就像那你原来你看歌星演唱会，你不是也是一开始听磁带，后来看 CD 什么的，然后人家来了，你是不是也到这儿买票听现场了？对吧？我觉得就是一样。

0: 那些在云端被反复点播的唱段，最终在剧场的穹顶下真实响起，一场温暖的奔赴才真正圆满。流量在这里显露出了它最珍贵的价值，它不是终点，而是通往下一个舞台的起点。
1: 第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大姐？第一次觉得是有意思吗？
2: 就特别有意思啊！我就觉得，就是突然间一下，就是天南海北的哪儿的戏迷都有，然后大家会就跟你互动啊，然后就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呢他们还可以连线，他就唱一遍，然后你还可以给他提出要求，他就觉得特别好。就是老师们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网络，我们到哪儿去听就是这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指点呢？
3: 刚开始在线上直播的京剧演员不太多，我们当时都有固有的一种思想，就感觉我的职业是在舞台上演出，我上直播间那儿去唱去，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应，你知道吧？觉得有点胡闹的感觉似的，
4: 太保守
3: 感觉。对，大家都是这种想法啊，是吧？
2: 这特别有意思。他第一次来直播间，

0: 就是特别正经的坐在那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啊，我叫谭小雨，就是这样，
1: 就跟正式演出是一样的。
0: 我说你放松，你放松。我说而且呢，
2: 是演出，
0: 而且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叫观众朋友们，我说在咱直播间叫家人们。
1: 话术还得培训一下。
0: 我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太严肃。
3: 后来我就看，我说哎呦，这是你说一个唱老生，一唱老旦的，然后俩人还板着脸。我说这直播间
0: 你是觉得我们俩人不行不行？你
3: 不是。不是这个直播间吧，这个太严肃了啊，那个不会吸引到这个更多的那个爱看这个网络新奇的这种观众，因为我学的行那儿其实自小就是青衣啊、花旦啊这些行那儿都学过，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花旦的表演艺术呢就展现在直播间里了。
1: 二姐气氛组的
0: 确实，就是我跟小雨可能更多的吧，就是会给大家讲一些，比如说像行当里面的这些小常识啊、专业技巧啊，然后再给大家展示，可能确实是偏这样。
2: 我们的直播间成课堂了，都。
0: 对对，他们老说谭老师小课堂啊，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直播间里面先把这句讲一下。先讲一下这句，这个音是怎么唱的，那个字是怎么唱的，当年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现在再给你唱这段。
4: 在打哈欠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你的软腭在抬起呢？那就记住那个位置，然后我们从高到低来喊啊，像这样。
5: 直播间里严格的教学化作了轻快的分享，戏腔发声原理、手眼身法步都被他们细细拆解，娓娓道来。百年的传承以这样平等的方式抵达每一个渴望了解的当下。
0: 从一开始我自己直播的时候大概有160人到200人左右，后来基本上我每次直播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都是稳定在400-500-600。好多人说就这个吧，作为一个新主播来讲就这个数据已经很不错了，对。然后呢三妹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1000了，然后我们这个
3: 底
0: 儿仨合体的时候那天应该就到3000-4000，就一下就3000-4000，最多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将近10000人。不得不佩服现在这种新媒体的这种力量，因为它是那种大数据精准的推流。你比如说像本身以前就是喜欢京剧的戏迷粉丝，然后呢他们可能以前不知道谭氏三姐妹，然后但是他可能关注过别人，他也会给他推流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还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也会可能推流到我们直播间，所以这个数据是几何在增长的。
4: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和这个粉丝们送的这个礼物啊。
5: 每周的三场直播是成千上万戏迷的云端盛宴，三姐妹的直播间像一座永不落幕的戏园，把局限于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化为一种日常的陪伴。
1: 比如说也会有红粉也会有黑粉，遇到过那些不太友好的粉丝吗？
0: 有
2: 但是不多，少。
3: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经常有人第一次来直播间说看他们唱的那么完美，说这是假唱，所以开始提这个的特别多。
2: 当时我们其实作为我们专业演员来讲，我就觉得当时刚开始提出这种问题，我
1: 夸你呢，
2: 挺奇怪的，
3: 是夸我呢，
1: 是吧？对，质疑你是假唱，就是觉得唱得好，
3: 他太完美。
2: 后来我才知道，人说这是夸你的。
3: 后来我一想，甭管是在那个纸质媒体啊，还是这种电视媒体啊，这种播出的情况下，那么其实自媒体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段。
2: 当时我就觉得，在哪儿都是演出，因为我们这个演员的这个天职嘛，就是演出嘛，对啊。现在呢，就是观众在哪儿，我们就应该在哪儿演。
6: 有请大姐、二姐、三姐，好不好？有请。
0: 大家好，我们是
7: 谭氏三姐妹。
5: 那些曾闪烁在直播弹幕里的 ID， 最终在见面会的现场显影为一张张清晰的面。
8: 这个昨天我看了你们的演出，非常激动的，所以晚上回家以后就给你们写了一首诗：名门使人羡，传承以期待。谭氏三姐妹京剧演唱会，明星专门派，桂英能挂帅。萧雨公三绝赛过朱元璋，小令是老旦声音岂不衰，叫好观众席欢迎上海来。
6: 好
9: 我是二十五级大哥的那时候。

0: 说成功的把您从线上引
1: 下来，
0: 下来了。
2: 来来来，这么一打，开始这么扇，是不是？梅派作为一个娘娘，您要是这么扇，那么这个娘娘一定不是很端庄的。我们扇的时候，她都是像这么转着。
3: 此刻流量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可以相聚的家人，京剧艺术由此获得了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生命力。
4: 有没有会怕被人说太迎合我们现在新媒体的粉丝的一些喜好，会有这样的担心？
5: 没有啊，我觉得艺术就应该与时俱进。
6: 我们三个人从直播初始到现在，就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守正，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但是呢，我们的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想通过新媒体这样一种形式来去弘扬传播京剧艺术。
7: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底线的，不是说你为了留下这个粉丝都得看我，就为了这一点来去，就比如特别的迎合，有时候比如让你唱这么一歌，又唱这么一那个，可能别人可能就会反正你点什么，你给我刷礼物就行了，我就给你唱。但是在我这儿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家人们粉丝啊，这个欣赏水平很高。我们都是引导他们如何去欣赏京剧。
6: 小雨说的一点特别关键。
2: 因为京剧的魅力吧，其实可能有些人他在不了解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但是一旦关注或者从某个契机就突然发现了它的美，那么一定会被深深吸引的。
6: 就是我们的也有那个铁粉，前天刚去看完某某某著名歌星的演唱会，第二天他就会买票进长安看我们蚕食三姐妹红鬃烈马，真的有这样的。而且呢，送给我们三个人的小礼物也是喇布布。
3: 在这几天的相处中，我发现守正与创新在三姐妹口中如此自然的并存，仿佛本该是一体。或许所有的创新都早已在家族传承里埋下伏笔，要读懂他们的今天，我们得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8: 当时谭老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这个地方呢？
6: 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祖谭鑫培谭老人家的这个谭派这个艺术，应该就是从上海唱红的。谭鑫培他呢是很创新的一种演法，创新的唱腔。但是这个东西呢，比如在北方地区，他可能接受度相对来讲不那么高，
2: 会慢一点。
6: 然后他就到了上海之后，没想到上海的观众对这种为新颖的艺术表达接受度特别特别的高，就得一下就被他吸引了。
7: 上海包容性强，
6: 包容性强，而且呢，就是观众的思想会比较
3: 创新，一直根植在谭派的精神中。当电影初起，谭鑫培的身影便留在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里。当唱片的技术传来，他的声音也最早被刻入旋转的胶文中。面对20世纪初那些陌生的新媒介，这位宗师从未迟疑。
8: 这个是百代小楼，也是我们中国唱片的一个发源地。为什么带你们来百代，肯定就秒懂了。
2: 这就是唱片那个提的那个百代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
7: 你听哪个唱片都是先得有一个人包幕啊。
2: 对，
7: 百代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唱卖马，调门还特别高。
2: 对对对，嗓子还特好。
8: 那您最初是对主持人感兴趣啊？走，边走，咱们边聊聊。
9: 百代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唱卖马。
10: 像当时录制的一些京剧的唱片，粗文唱片嘛，都是用这个机器放的，因为是老式唱片，它只能放粗文。1930年嘛，现在也快百年了，
8: 这都是年代的味道啊。
3: 这幢小楼是京剧与新技术相拥的关键节点。百年前，京剧的声音就是通过这里第一次挣脱了血肉之躯，获得了永恒的传唱。
8: 最早对戏的这个启蒙是通过留声机的唱片。你就觉得有意思有趣，还是因为家里就知道家里是做这个了？
2: 其实都有吧，因为爷爷在家也拿唱片听，然后也带我们到后台去看戏，
6: 戏院去看戏。
2: 对，天天就长在后台。
6: 秦乐平弹西洋，
5: 这里，
11: 这是咱们老祖。
6: 对对对，南天门这张剧正。
2: 其实你看，为什么当初都是那种像喊一样的唱？因为真正的舞台上，早年间它是没有任何的扩音设备，对，那只能凭着演员的肉嗓去喊，底下才能听见。那么本身也是借助了唱片这种形式，然后能把这个很多很细腻的声腔，然后更广泛的

0: 就是清晰的放给大众听，
1: 也是通过这个咱们唱片使弹腔进一步的得到这个社会广泛的这种认可。
2: 哎，你看看老祖的这个后顶那么厚，功夫太高了，
3: 这你太熟了，是不是小雨姐？
2: 对，
3: 咱们能来一个情景还原吗？
2: 来一个，
3: 这您擅长。
4: 这个
3: 对，你可以面对这
1: 面对镜头，我们拍一张照片，
3: 面对镜头，
1: 你来吧。
3: 对，
4: 没有刀，
1: 没事，三，二，一，
3: 好。
4: 天哪，之动，太过了。
1: 咯噔咯噔咯噔。
5: 此刻，两个时空交叠，他们与先祖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当新的传播媒介来临，该如何面对？从电影、唱片到直播间，载体在变。但对弹派来说，走向观众与时代共振的本能从未改变。新技术为京剧提供了新舞台，促成了一场角儿与座儿的互相奔赴。传承不是传递凝固的瞬间，而是延续一段真诚的对话。谭氏三姐妹的探索为此写下了最温热的注脚，身后是梨园里严谨厚重的传承，面前是公屏上实时的喝彩。从此谭派的风骨在云端寻得新的共鸣，故事仍在继续。他们对守正的敬畏与对创新的拥抱，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每一次新的遇见中依然鲜活如初。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呀呼！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

0: 守城宜宾，博王山看古博秘境与千年崖壁，仙峰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2: 春节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3: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4: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3: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2: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嗯，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仙峰山。嗯，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仙峰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5: 俊杰好，远哥好，
2: 你好。
5: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坐下来吧，我们坐下来。阿姨，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
3: 假的。哎呀，
2: 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来假的吗？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对，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啊？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

0: 半马让我休息了俩月感觉。
1: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0: 当然
1: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0: 一粒沙啊，
1: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它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杨
1: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0: 直接就喝了。
1: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0: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1: 你知道
0: 保温杯
1: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0: 走吧，
1: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新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1: 博王山，我们来了。
4: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4: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1: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0: 是
1: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4: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洼营地。
1: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4: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0: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0: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养蔫了。
4: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0: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4: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4: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0: 竹筒酒啊，
4: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1: 真的？你喝过没？
0: 我喝过，
4: 就会有竹子的
0: 竹子的味道。
4: 对，哎，
0: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4: 竹虫。我天
0: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0: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4: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

0: 要惨一点。
1: 有道理。
2: 同意，不是需要，不是需要每一件事都有答案。
0: 对，
2: 不是需要每一件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吧声一片。嗯。稻花香，你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0: 清

0: 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1: 毛肚，
0: 毛肚，
2: 千层肚，
1: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3: 哎，那也像。
0: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2: 更具象了。
0: 烟火气，
3: 特别是在四川。
0: 对，
1: 谢谢。
0: 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3: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0: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3: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0: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2: 太阳训。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0: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1: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0: 我才5-6年。嗯。

0: 恢复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亿年的滞留季。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哎，
1: 胸切，
0: 胸切。我们宜宾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是 hold on，
4: hold on，
5: hold on，
4: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7: hold on，
8: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摇身。
5: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哈，
9: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匠，呜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10: 嗨，
1: 好漂亮！啊，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 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11: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11: 邂逅一年梭罗，
12: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3: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1: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1: 哟，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

0: 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到
2: 光吗？
3: 丁达尔，
1: 丁达尔效应。
0: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0: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2: 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哎，四千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0: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2: 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
2: 玉米，
1: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4: 哇，好棒！
3: 走吧，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1: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5: 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3: 被拦住了，
1: 真会说话，
3: 卡那儿了，
1: 我卡那儿了。
0: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3: 没呢。
0: 好，后面的
1: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6: 非常没到，
3: 一线天。
1: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3: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1: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0: 真的。啊。
1: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0: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1: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7: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3: 对，
1: 就在眼前。
3: 对，啊，
7: 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1: 对，
7: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3: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7: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7: 对，
1: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7: 对，
1: 很小开始长。
7: 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它是喜阴暗潮湿的地方，
1: 阴暗潮湿，
7: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
7: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7: 它就是
1: 年龄，
7: 通过它的那个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0: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1: 它不是树，它是蕨类。
2: 它的皮，
7: 嗯，
3: 1年2厘米。
1: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7: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7: 对。
0: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其实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1: 你看，
7: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0: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7: 寄生在它身上的，
1: 它会收吗？
7: 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伞状的。
1: 这是新叶，
7: 它就
1: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7: 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呢，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7: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1: 越往上长越慢。
3: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

0: 极端。
1: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0: 两三米，嗯，
1: 长得快。
0: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2: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3: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1: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4: 绝望坡，
1: 绝望坡到了，
3: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4: 走多少阶台阶？
3: 2000多级吧。
4: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3: 对。
4: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3: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0: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3: 要倒霉的，
0: 还没有，
3: 还有好远，
0: 快到了，
4: 还有，快到了，
0: 快到了。
4: 林哥不说话了，
0: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3: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4: 加油，快到了。到了，
0: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3: 我请求喝一口水。
0: 喝。
4: 你不会不行了吧？
1: 我不会，
0: 我不。
4: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低，还上面还远吗？
5: 马上到了，
6: 马上到了，
7: 快了，快了，
8: 快了！
4: 林哥，马上到了。
0: 林哥，快到了，
3: 还有多远吗？
9: 不远，
10: 翻过山就到了。
3: 不行，
4: 这
10: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3: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
4: 马上就要到了。
3: 我不信。
4: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他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3: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0: 对，哇，
4: 这么厉害！所以
0: 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1: 南木的
0: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3: 你看，它就诚实，它说还有一会儿。
4: 它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0: 移呀、啊，
3: 跟谁移呀、啊？
4: 没有，跟镜头、啊，
0: 跟镜头移呢。
4: 那个，
3: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0: 还早吧？还早，你看。
12: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13: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4: 博人，哎，
3: 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13: 对对对，小娃娃，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3: 谢谢。
2: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3: 对啊，
2: 它的
3: 中国传统
2: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0: 哇哇哇哇，好香啊！
2: 这个其实特别好。
0: 哎呀，哎呀，
2: 辛苦了，
0: 辛苦了。
3: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4: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3: 我不心虚。
4: 还好吗？
1: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0: 那嘴比那竹子还硬。
4: 我觉得这名字

0: 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1: 嘴硬腿长，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0: 这才是热身。
1: 哦，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哦。
0: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2: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1: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2: 苗王谷。
0: 哦。啊，苗药。
1: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0: 你走得动吗？
1: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0: 下一程再出发。
1: 下一程。
3: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4: 太漂亮了！
3: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5: 不行了，
3: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6: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1: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7: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8: 必须要爬山，
9: 老累了，
8: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7: 太美了！
8: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1: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0: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17、18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7: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哈。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1: 我有点拖后腿。
0: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队了，换脚，3、4、5，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3、2、1，
1: 出发，
0: 走
7: 走走。这路还有点滑，
0: 小心啊！
7: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2: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7: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1: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10: 乌蒙山，
0: 是这个乌蒙吗？
1: 对，就这个。
2: 这个是这个乌蒙啊。
1: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2: 我一路向北。
1: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0: 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1: 对，
0: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1: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7: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1: 杨倩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啊。
0: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2: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0: 注意安全。
1: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7: 对，哦，
0: 真的，
1: 飞来飞去的。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

0: 氧气就会很，
1: 对，
0: 很足，
2: 天然氧吧。
1: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3: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1: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3: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2: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1: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2: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1: 咱慢点走啊。上面更
2: 大道赛，
3: 大道馆啊，哦
2: 馆，九道馆
3: 啊，九道馆，没有一个人读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1: 冲了，冲了，已经。
2: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啊！匍匐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2: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1: 我这身高也适合。
2: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
2: 原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0: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它一步给它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3: 那慢点。
1: 你这坐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
2: 了。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天哪，
3: 好久了，
1: 好久。
3: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3: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你真挺有劲儿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1: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3: 结束了吗？
0: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3: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0: 世界最大的谎言。
3: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0: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3: 这就是高潮。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0: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3: 预备起。预备。
1: 不还行，调起很高了。
0: 有一半了吗？
3: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0: 快到了吗？
3: 两步。
0: 快到了吗？
1: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0: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1: 咱们是数。
0: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3: 先锋山，
2: 先锋山呐！
0: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3: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儿想你是吧？嗯，到哪儿都是。他说
2: 我在
3: 徒步没空想你。
0: 你看这个，看到没？
3: 蘑菇。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3: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0: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3: 拉练，
0: 来准备
3: 练臀腿。
2: 走吧，
3: 走，狗狗，狗狗，狗狗。

0: 哇，信杰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1: 加油。
2: 哎，队长呢？
0: 队长在后面。
3: 队长狡猾。
0: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护心神。
1: 太喘了。
3: 林哥已经
1: 不行了。
3: 加油！加油！
1: 啊啊！不行了！
4: 啊，张师傅，
0: 这得坐，
4: 你别坐啊！
0: 不能坐，
4: 啊，不能坐，哥，他说不准不拍照，
3: 自拍一个。天空山，
1: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3: 人脸管理。
0: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4: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3: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4: 没什么反应，
0: 很舒服。
3: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4: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1: 拉满。
5: 我们要去爬第一圈。
4: 你现在怎么样？
3: 我就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
1: 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4: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
1: 快到了，
3: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4: 对，
3: 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4: 对，
3: 证明我来过了。
1: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4: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1: 继续出发。
4: 听见歌声了吗？
1: 听见了。
4: 森林里，
0: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1: 那是你。
0: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1: 编舞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3: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哇！
0: 那我也要站一下。
3: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0: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3: 啊、哦，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1: 挺长，
4: 感觉
5: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6: 这一
0: 个、哦，让我穿穿，
1: 让穿。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3: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3: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0: 怎么了？
1: 把我背上去。
0: 来来，
1: 不行不行，
2: 我一点都不累啊！啊，
3: 是不累，
0: 一点都不累，
1: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0: 希望就在眼前。
1: 还有多远啊？
0: 马上就到。
3: 马上到了。
0: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我，
3: 你这包哥，
4: 陈啊，
0: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1: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
4: 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1: 呦，也不用跑吧。走，喘三秒。
3: 好，
4: 刚好登顶。
1: 呼吸呼吸，没问题，
0: 慢慢走，不要骤停。
1: 走，
0: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1: 还有二十级，加油
3: 加油，可以的，加油。
0: 哎，先走吧。
1: 到了，
0: 可以了，
1: 加油。
0: 美的，哇，
3: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5: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0: 谢谢，
4: 你鸡皮疙瘩了都。耶，
1: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0: 哇哇，有风了吗呀？
6: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
0: 哇，好美，
6: 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7: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8: 觉得我要飞。
9: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10: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0: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4: 嗯，呀，干杯！
3: 谢谢山，谢谢山，
10: 敬翻山越岭的你。
3: 谢谢山。
0: 好吃，
3: 碳水就是快乐，
10: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3: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4: 对，吃什么都香。
3: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4: 回来吃什么？
3: 回来吃什么都香。
4: 就是的，
12: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10: 每一刻。
3: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4: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9: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10: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3: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9: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10: 是
9: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10: 我是高粱。
9: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8: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9: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3: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0: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4: 没毛病。
1: 谁也没想到， 我

0: 幕后的女人居然是真心吧。
1: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2: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3: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朱大哥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4: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树叶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5: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跟城市里看的啊不一样的。
4: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3: 当下
5: 此刻的百般美好。
4: 看山看云看日出，
6: 追风追雨
4: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1: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3: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4: 巴适得很，
1: 巴适得很。
2: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简单的字儿，给。因为好像越长大我们越不太会用这个字儿了，我们总是习惯了要成绩，要认可，要回报，但常常会忘了其实那些真正让生活有温度的是那些给的瞬间。
0: 哎，你说的没错，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付出跟得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天我看一本书，这里边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记着，你这一生得到永远比付出的多。你想得到更多吗？那先勇敢的付出吧。当你付出的过程当中，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一种得到。
1: 没错，
0: 因为你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就是替大家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激通过音乐传递出去。
0: 说到这儿，大家一定猜出来了，接下来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请许茹芸、马条为我们演唱《给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 SOPHIE715， 他说，漫漫人生路，相逢皆是缘，感情里勇敢是底气，等待是修行，好的感情恰似一场闯关，只要同心同行，彼此交付，终将拨开云雾，迎来万丈光芒。以此曲给你给我赠予我爱的 Hunter， 往后岁月给你我所有的温柔与长久。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雪王子，他说点播给你给我，多庆幸人海之中你和我相遇，把往后余生都交给彼此守护，温暖又宿命感满满，治愈孤独落寞，让人相信缘分与陪伴的美好。
1: 嗯，两条留言其实是同一种心境，就是人海茫茫能够遇见契合的人本来就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好的感情呢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是我给你温柔你给我真诚，这种双向奔赴的陪伴最踏实也最长久。
0: 一起来听毛不易给你给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1: 好，央视频好友 D2B 留言说，我想点四季与你，它是我上小学时最爱听的歌，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回忆了。
2: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等风，他说点四季与你给我儿子，爸在外努力赚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但爸爸也会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多陪陪你的。
1: 一首歌两份心意，小朋友呢把它当做自己童年的印记，然后爸爸呢把它当做对于孩子的许诺。
2: 四季轮回啊，孩子的成长真的只有一次，但是这位朋友已经意识到了，他说会平衡好的。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在忙碌当中呢多挤点时间陪着孩子一起长大。
1: 四季与你送给你们，四季可能会轮转哈，但只要心里有爱的人，每一季都有意义。

0: 谢我们陪伴了你2年、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次的留言，让我们这个节目有了温度。这首歌我们收下了，我们也替所有的观众谢谢你，希望你可以继续被好歌包围，被生活温柔以待。
1: 谢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央有圈的萝卜君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啊。他说想点一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感谢节目组这么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主持人分享着大家的故事，也感谢所有素未谋面的观众朋友们。哎呀，
1: 萝卜君你好，谢谢你的这份礼物啊，真的特别的温暖。你刚刚说感谢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库都发来留言说，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自从在节目里听到这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忽然想通了，从今天起认真洗脸，多读书，按时睡觉，少食多餐，变得温柔大度，继续善良，保持爱心，不再在人前矫情，四处诉苦求安慰，而是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把道理想通，我相信一定会遇到最好的，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我所有的等待。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自己痛苦和难受，尤其是在一段感情，哎呀，非常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解题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思想上发生一些转变。但我看这位朋友裤兜已经想通了，就像你说的，可以从好好洗脸开始。那你也放心，等你把自己活明白了，那一个值得你等待的人，他一定也在某一个街角在等你呢。

0: 央视频的好友平淡人生如水留言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我想点一首奉献，希望我可以参加我们的东北超足球联赛，给鸡西队和长春队加油助威。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慢慢来，他说点一首奉献送给我的初中班主任，他教了我们三年，每天早上7点就到教室，晚上10点才走，那个时候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当了老师才明白，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讲台。老师谢谢您，学生长大了终于读懂了您的用心。
0: 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送上胡德夫和姚晓棠演唱的奉献。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有线的好友小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去年我拼尽全力备考，最终还是没考上，那段时间特别迷茫，有挫败感，总觉得努力全都白费了。但这大半年沉淀下来，我才想通，人生不一定事事圆满。现在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慢慢沉淀自己，反而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慢慢发现，不管是顺利还是遗憾，都是生活送给我的礼物，好的坏的都是经历，也都是风景。嗯，真的，这不就想通了吗？对吧？
1: 对，我觉得特别懂这种

0: 感受，小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把一次的成败当成全部的人生，失败一下好像就觉得整个人天都塌了，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事儿，而且有些落空它不会白费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成全我们。
1: 对，考试真的只是一次考试，它只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检验你在某一个领域某一段时间的一些学习成果而已。所谓的成长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我都成功了，而是很多事情和感受你都经历了，所以真的要感谢世界赠予我们的一切。把这首歌送给小冉，也送给每一个和生活问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情报我们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人生中没有这个经历。
1: 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0: 回首披星戴月的日夜，呼风唤雨的诗篇，最先碰着春光灿烂，历经酷暑骄阳，秋霜染遍，尽是落叶缤纷。
1: 我叫黄先生，是乡下新区岳麓防卫局的一线防卫工人。我从事这个职业有十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学到现在的话，我都喜欢写作文。结果大学没考上，落榜了。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写了很多的小说。
0: 啊，风尘人吧，啊，雨中风吧，愿山灯绕晕你，愿早春抽暖你，愿行人出门有伞，愿路上天黑有灯。
1: 但是写过了之后就开始背起行囊出去打工了。我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又去做钟点工，包括缝补衣服啊，搞家政卫生啊。但是一旦到了我写作看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写了几摞款，就放到了藏在那个阁楼上面。写作看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的生命支撑的一个支撑点吧，应该说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2019到2020年的全国新兴作家大赛，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得了一个金奖。